0: 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董超学霸要押解林冲到沧州牢城营，有打牢房里头把林冲提出来了，监押上路啊。那这时候外面林冲的老岳父张教头还有左邻右舍都过来给林冲送行啊，因为林冲这个人呢侠肝义胆，平常对待邻里非常友善，谁家有困难呢，林冲都是出手相帮，大家都感林冲的恩情啊，知道林冲这是受着冤屈了，大家心里头都很难过，都过来送林冲。听说林冲死中得活，张教头啊松了一口气儿啊，行啊，人没事儿比啥都强啊，女婿活着那就有希望啊。见女婿出来，那赶紧接着带着林冲和两个工人就来到了周桥之下呀。这里有家酒馆，张教头啊早就包下了，没别人呢，一边让这酒保安排一桌酒席，把董超薛霸请到另外一边让他们吃着。我呀跟我女婿有些话要交代。行啊，都理解，不过呢快点，一会儿就得赶着出城赶路，别耽误公事。明白明白，多谢两位多谢两位。张教头啊赶紧掏出准备好的银子塞给了董超薛霸，没银子不好使，安排了这两位，张教头这才把林冲拉到另外一边。贤婿啊，受刑伤着没有？其实伤着了，但林冲能说实话吗？多亏老泰山打点，又蒙孙孔木维持，这棒不毒，没事儿。那就好，那就好啊。这时啊，就见林冲对着张教头一指手，泰山在上，小人有句话要说啊，贤婿啊，有话你就说呀。哎，林冲自蒙泰山错爱，将令爱嫁于小人已经三载呀，虽不曾生半个儿女，但夫妻和谐，从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如今小人遭逢横事，刺配沧州，前途渺茫，生死未卜，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稳，诚恐高衙内再来威逼亲事。况且娘子青春年少，哪能因林冲误了前程啊。正好今日高林在此，林冲便自作主张，当众立下休书一封，任从改嫁，并无争执。如此一来，林冲才去得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呀。啊，这句话一说呀，街坊四邻是无不惊愕呀，都知道林教头和林娘子那是模范夫妻，人家两口子夫唱妇随，真是一对璧人呐。

明天我就把他带锦儿一起接回娘家去。三年五载的我养着他，我又不叫他出门，难道高衙内还敢入室抢人不成啊？这可是在天子脚下有王法的地方。所以啊，贤婿不要担心，这些都包在老汉身上，你就踏踏实实的去沧州牢城，几年一眨眼也就过去了。啊，不不，林冲感谢泰山厚意，只是林冲啊仍然放心不下，怕两相耽搁。泰山呐，您就当可怜林冲，答应小人，我就是死也瞑目了。使不得使不得，张教头哪肯答应啊？众邻居跟着都劝林冲，但是林冲啊决心已定，泰山呐，您若不答应，林冲即便从牢城回来也誓不与娘子相聚。这张教头明白，林冲好人呐，他是好心呐。其实啊，林冲是怕耽误了自己的女儿，到现在了还为自己的闺女着想啊。好吧，休书你爱写就写下，但我也告诉你，闺女我接回家中替你看着，绝不让她再嫁人，就在我家里头等你回来。林冲啊也不说话，找酒保取来笔纸，就在这张桌上写下了休书啊。休书上是这么写的，说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诏，年月日。写完了，林冲在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刚想交给张教头保管，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哭着进来了。谁呀？林冲的娘子。怎么才来呀？这是昨天连夜呀为林冲赶做衣服，刚刚做得了，带着丫鬟锦儿给林冲跑着送衣服来了。林冲一看赶紧起身接着，娘子啊，小人有句话已经禀过泰山了。这因为现在是林冲年灾月厄，遭这场去世，现如今我断配沧州，生死不保，诚恐误了娘子青春，如今已经写下几字在此，万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的人家自行招架，莫为林冲误了贤妻。知道林冲把自己给休了，林娘子是放声痛哭，丈夫啊，我没有做过半天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为何把我给休了呀？娘子啊，我是好意呀，恐怕日后两下耽误，误了你一生啊。这个时候张教头说话了，闺女，闺女你放心，贤婿虽然现在你把这休书写了，但我告诉你，我闺女生是林家的人，死是林家的鬼，他就在我家待着，待着等你，终生不嫁呀。就算万里有个一你回不来了，他也在我家为你守寡，我养他一辈子，就等着你回来。说着老头也是眼含热泪呀。林娘子这个时候接到休书了，更是哭倒在地，昏厥过去。哎呀，林冲和张教头赶紧的进行抢救，半天这才把林娘子抢救过来，依然是哭声不止。旁边邻居都哭了，心说老天爷呀，怎么你那么不开眼呢？眼睁睁这么好的一家子就被活活的拆散了呀。

这个时候，董超学霸过来了，行了啊，该上路了，时间不早了。林冲无奈呀，一咬牙关，冲着老丈人、妻子和众位高林一抱拳。牙关一咬，转身起身啊，官人呐、啊！任凭妻子在后面追喊，林冲咬紧牙关，含着眼泪没有回头啊，大踏步就出了东京汴梁啊！出了汴梁城走不动了，怎么了？身上受伤了？大踏步那是不愿意再跟妻子相见呢。再往前走，这一天走了30里路啊，到了晚上住下了。第二天一早又起身，说这是什么时候啊？6月天气，炎暑正热的时候。林冲被打了20多棍子，打得皮开肉绽，天那么一热，有些地方就发炎了，红肿高大，疼痛难忍，一迈步浑身都疼啊。再加上脖子上带着枷，手上脚上带着铐，所以呢只能一步一步往前挨。薛霸这小子不玩意儿，一路之上嘟嘟囔囔，我说你没吃饱啊，你从这里到沧州2000来里地儿，就你他妈这样一点一点的磨蹭，什么时候能走到啊？啊，快走快走快走，啪，上面就给一拳啊，光下面就踹一脚，踢踢打打，骂骂咧咧呀。哎呀，林冲说，段公，小人在太尉府里，我呀受了委屈，前天刚刚挨了棍子呀，棒疮举发，天这么热，所以呢我走不太快，请两位端公啊担待一二，担待一二。这个董超啊，他在这扮红脸啊，好说好说好说啊，啊你呀、啊、就慢慢走慢慢走，行了，干嘛呀，林教头也不容易啊，哎，你们慢慢走，别听他在这里哎瞎叨叨。薛霸一路上嘟嘟囔囔，口里埋怨叫苦，他娘的，哎呀，真是老爷们晦气啊，撞到你这个魔头啊。林冲啊听得这话入耳，不敢说一句得罪人的话，一句说我回怼过去吧，不敢说，先说话，这就是我的命啊，就是我该走这一步倒霉运，挨过去我就能见到光明了，我忍了，我认了，他是委曲求全呐、啊，任打任骂，又走了一天，到了晚上，投宿到了一个客栈之中。董超、薛霸把棍子放下了，包裹也解下了，林冲呢也把包解下来了，不等工人开口啊，赶紧的由打包裹里头掏出一些碎银子，央求店小二买些酒肉，赶紧的给我们做点饭，安排菜肴，干嘛呢？林冲得掏银子请这俩人吃饭呢，每天晚上都是。董超往那一坐，哎呀，累死我了，也饿死了。哎，林教头累了吧？林冲一听这个口气，哎呀，心里暖和和的，心说话呀都是人，这个董超要比薛霸强盛百倍呀，人家怎么对自己那么和气呀？啊，是啊是啊，啊，有点累了，有点饿了，哎，都不容易。告诉你啊，干我们这一行啊，受罪。您看您这是犯罪，其实啊，我们不比您强哪去。在路上，上面规定有一定的日子期限，耽误了日子，我们也不好交代呀。所以啊，一路之上有不周之处，还望林教头您呐多多原谅。哪里哪里。好了，这到晚上了，咱们呢吃点喝点解解乏。好好好。林冲啊赶快叫店小二快把酒席上来呀。时间不大，酒宴排摆好了，董超、薛霸还挺好，服侍着林冲吃饭喝酒。来，林教头喝一杯。董灌了一杯酒，来，我这还有一杯呢。董又灌一杯，三灌两灌，把林冲啊也灌得差不离了。最后林冲啊，就合家倒在一边。

0: 这俩小子一看呢，嘿嘿，行啊，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的手段呐，也没这俩小子那么狠心的，让店小二给烧了一锅开水，倒在大木盆中，端过来了。哎呦，林教头，您这也吃饱了喝足了，来来来来来，泡个脚，咱就睡了。哎，林冲现在呀，全身无力，一路之上连棒伤带累。刚才喝点酒，人要乏了，一喝酒啊，哎呦，人就更乏更困了。所以林冲啊，挣扎着想起来，但是带着锁枷呢，他碍事啊，一时没起来。哎，这薛霸说了，行了，行行行了，哎呀，我看你也够笨的，不用起来了，我给你洗脚。哎呦，林冲啊，躺在那里说，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哎。那有什么使不得的？来洗吧！不行不行，你洗吧。说着呀，薛霸把林冲的双脚扯过来，抓住小腿肚子，往着盆里开水当中使劲一按，洗吧，给我！林冲疼的呀，惨叫一声，把脚一蹬，咣，洗脚盆给踹翻了。再看林冲双脚，立刻红肿高大，都起了水泡了。哎呀，疼死我了！嘿，薛霸一看，哎呀，从来都是罪人服侍工人呐，哪有过工人服侍罪人的呀？嘿，今天我好心好意的给你洗脚，你倒嫌冷嫌热的啊，真是好心没好报。哎，睡觉。董超、薛霸这俩小子骂骂咧咧。睡觉去了，林冲哪敢回话呀？还是那句话，能忍就忍吧。到了牢城，他俩人交了差事，离开我就好了。林冲能睡得着吗？身上棒伤疼痛，双脚烫伤疼痛，一晚上不能入睡呀。第二天呢，天没亮，董超、薛霸就起来了。哎，起起起起，该上路了，该上路了。哎，睡懒觉这是，哎呀，我走不动了，走不动也得走，少他娘的废话，走走走走走，我，林冲这么一找，我的鞋呢？鞋，就你那双破鞋能走路啊？昨天我给扔了
1: 啊，
0: 那我怎么走啊？穿这个吧。董超过去，给林冲啊就穿上了一双新草鞋呀。这鞋耳朵、鞋锁，那都是麻编的，新麻呀，往外支棱着，那麻纤维呀。林冲往地上这么一炸，钻心疼痛啊，因为脚上都是燎泡啊。新草鞋还没被踩平踩滑呢，那粗麻都支棱着，脚往下一踩，立刻把脚上的泡都给扎破了，什么滋味啊？董超、薛霸这俩小子拿着水火无情棍在后面赶着，走走走走走，走！林冲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挨着，走了不到二里地，双脚鲜血淋漓呀！哎呀，哎呀！林冲是呻吟不断呢。哎，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别装模作样的，给谁看呢？快点走，再不走，我们用棍子赶了。
1: 哎呀，两位行个方便呐，小人岂敢怠慢，岂敢耽误路程啊，实在是脚疼走不动了。
0: 嘿，哎呀，这一回呀，押送你，我们算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好吧，我扶着你。董超过来扶着林冲，往前又挨了四五里，再往前看呢，就见前面雾锁烟笼，闪出了一片密松林呐、啊！好家伙，就这个林子黑压压一片，看不到头，里面古木狼林遮天蔽日，不见阳光啊！书中暗表，这就是东京去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之处，名叫野猪林。就在这个林子里面，不知道被这些当差的害死过多少犯人呐，那都是拿了人家的银子在这里结果犯人呐。董超扶着林冲也累得够呛啊，哎呀，哎呀，走了一早晨了，

0: 没走十里地，这玩意儿啥时候能到沧州啊？得了，我也累了，咱们呢先到林子里歇歇吧。就这么着，扶着林冲走进野猪林呐、啊，解下行李包裹，林冲这个时候浑身乏力呀、啊，哎呀，他一下子就靠着一棵大树就倒那儿了，浑身疼痛，好像还有点发烧。你想想，这身上、脚上都发炎了，能不发烧吗？昏昏沉沉呐、啊。这时，董超、薛霸过来了，哎哎哎，你这倒好啊，啊，走一步歇两步，弄得我们俩倒挺累的。我俩呀，准备在这里，
1: 睡一会儿觉再走，
0: 你看怎么样啊？
2: 啊，如此甚好，
0: 如此甚好，甚好什么呀？这地方荒无人烟的，我们这么一睡，你说说你要趁机跑了怎么办呢？
2: 哎呀，小人是条好汉，这委屈官司我都吃了，哪还能跑啊？哎，
0: 这可说不好啊，你跑了我们俩就倒霉了。这么着吧，咱们商量商量，我们呢睡觉拿绳啊把你就捆在这树上，这么一来你也睡得好，我们也睡得好，哎，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你看怎么样啊？林冲能说什么呀？也没往别处想啊。
2: 好啊，上差，
0: 你们就捆吧。哎，好嘞，捆上，捆上，捆上。薛霸呀，说着由打腰里解下绳索，把林冲连手带脚加大家就给紧紧的绑在了树上了。
2: 哎呀，林冲说我捆得太紧了，给我松一点吧，
0: 松点儿。董超、薛霸捆好了林冲，两个人同时一转身，把水火棍给拿起来了，冲着林冲一个劲儿的狞笑啊！林冲一看啊，情况不对，
2: 你们要干什么？
0: 干什么？哎呀，林教头啊，这个您都不明白呀、啊！您得罪人了，您得罪高太尉了。他让陆羽后找到我俩，要我们在这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上知下派，我们也不好办呐。林教头，你呀把眼闭上，让你来个痛快的，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哎，说着俩小子把水火无情棍往上这么一举，就要结果林冲的性命。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

0: 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董超、薛霸把林冲啊骗入野猪林中，说困了要睡觉，但担心林冲跑了，于是拿绳子把林冲捆在了一棵大树之上。等捆上了，俩人一转身，面带狞笑啊，林教头，对不起，您得罪人了，得罪高太尉了。高太尉让陆虞后找到我俩，就让我们俩在这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上知下派呀，我们也不好办呢。说实在的，我俩跟你无冤无仇，不过呢，我们不杀你，他们就得要我俩的性命啊，这叫做良心丧于困地呀。林教头，反正啊，你去牢城营早晚也是个死，不如早死两天，早死早脱生嘛，啊，让我们哥俩也早回去交差，可别怨我们哥俩。到阎王爷那里，您要告啊，您就告那高太尉，告那陆虞后去。啊！林冲闻听此言，泪如雨下呀。两位上差呀，我林冲与你们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你们二人如果能不杀小人，你们对我的恩情，我林冲没齿不忘啊。说这话晚了，旁边董超啊一改往日对林冲的好，那董超原来老半红脸，现在唰面色狰狞啊，废什么话呀，赶快结果了得了。对，说着话，董超、薛霸唰把水火无情棍高高举过头顶，树上绑着的林冲啊把眼一闭，心说话完了，没想到我豹子头林冲，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竟然落这个如此的下场啊，他是闭眼等死。董超、薛霸把棍子举起来，互相看了一眼，一起往下砸，奔林冲脑袋就拍下来了。哎，这棍往下一落，耳轮中就听见咔嚓一声巨响。说林冲死了没有？没有。那怎么回事？两根水火棍往下一落呀，离着林冲头顶还有那么三尺高的时候啊，突然间哗噔噔噔噔噔，由打林冲靠的这棵大松树后面飞过来一条铁禅杖啊，这水火棍正好砸在铁禅杖之上，咔嚓肉肉，哎呀妈呀，啪啦，当时啊把水火棍就给崩飞了。董超、薛霸呀就觉得虎口撕裂，手腕发疼，两臂发麻，前胸一股巨力抵挡不住，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扑通，哎呦，摔了个仰八叉呀。紧接着噌，由打松树后面跳出来一个胖大的和尚，大吼一声，呆，你们两个屌人，洒家在这林子里听你们多时了，你敢伤我兄弟，洒家要了你们的命。说着抡禅杖唰蹦过来就要拍着董超、薛霸呀。这个时候林冲也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哎呀，林冲高兴坏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结拜的大哥花和尚鲁智深呐。说这鲁智深他怎么来的那么及时啊？这鲁智深呢，自打林冲摊了官司之后他就没露面，为啥呢？没办法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事，干着急救不出林冲来呀。等到后来知道林冲要被发配沧州了，鲁智深在暗地看到这董超、薛霸跟陆谦在一起喝酒，两个人鬼头蛤蟆眼的，鲁智深放心不下，怕这两个人在路上加害林冲，所以呢，鲁智深一路暗地跟随。昨天晚上林冲进了那个客店休息，鲁智深也进去了，董超、薛霸用热水烫林冲，鲁智深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当时鲁智深心如刀绞，
就想冲进去把这俩小子给咔嚓了，但是又怕客房中人多，杀了他们俩，林冲有伤，自己人单势孤，救不出林冲来，所以呢，左思右想，没有动手。要么说鲁智深这个人呢，粗中有细呀。等到天没亮，鲁智深自己就先出发了，他就发现了这座野猪林。鲁智深心说话正好，我躲到里头等着俩小子，等他们压着我兄弟过来，我一禅杖把他们拍死了，救下我兄弟，然后逃之夭夭。结果没想到啊，他没等杀这俩人呢，董超薛霸倒想杀林冲了，那鲁智深能干吗？勃然大怒啊，这才用铁禅杖把水火棍给弹开，救下林冲啊，然后举禅杖就想拍死董超薛霸呀，我杀了你们两个师兄，住手。林冲一看呢，大喊了一声啊，师兄住手啊。啊，鲁智深赶紧的停住手了，转过身来看林冲，贤弟啊，你没事吧？他一抬铲，唰，没拍那俩小子，往后这么一铲，把这绳子给铲断了。师兄啊，你怎么来了？哎呀，贤弟，是这么回事儿。鲁智深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哦，原来如此啊，多谢师兄啊。林冲又哭了，可算见到亲人了，也感动。能不感动吗？自己跟鲁智深结识才多久啊，萍水相逢，一见如故，人家就能为自己的事儿千里保驾，救了自己，这等于也得罪了高俅啊。你说人家图什么呀？这就叫做仗义。反过来再想想那陆谦，自己对他多好啊，可害自己最厉害的就是那人呐。相比之下，鲁智深亦是也。鲁智深一看，哎，贤弟贤弟，你别哭了别哭了，洒家见不得别人哭啊，你这一哭啊，我也难受。鲁智深眼圈也红了，我知道贤弟你委屈啊，别忙，待洒家杀了这两个东西，为贤弟出这口恶气。哎，说完呢，一提禅杖又要过去，哎呦妈呀，哎呦哎呦哎呦，把董超薛霸吓得尿裤子了啊！师兄不可。林冲一把抓住了，嗯，贤弟，这既然师兄救了我，你就不要伤害他俩人的性命了。哎呀，为什么贤弟啊？这俩人如此可恶，可杀而不可留啊！师兄啊，不干他俩的事儿啊，这都是高太尉让陆虞后吩咐他俩做的呀，他们两个怎敢不依呀？您要打杀他俩也是冤屈呀。嘿，我说兄弟，到现在了你还替人家喊屈呢，那谁为你喊屈呀？董超薛霸一听林冲给自己求情，赶紧爬过来就磕头啊，师父饶命，师父饶命，教头饶命，教头饶命，我们也是上知下派，不得已才这样啊，饶命饶命啊。林冲说，师兄啊，你就饶了他们吧。这鲁智深一看林冲这个模样，哎，好吧。鲁智深转回身来，用手一指董超薛霸，洒家要不是看在我兄弟面上，一定把你们剁成肉泥烂酱，且看兄弟的面上留你们两个狗头。多谢师父，多谢师父，还不给我关起来，把我兄弟扶起来，打开枷锁，找木头给我做个担架，你们两个呀背着我兄弟走，如有半点差池，哗楞楞楞，鲁智深呐，一晃手中禅杖，我要封你们为平顶侯啊。啊，是是是，什么叫平顶侯啊？就是没脑袋的侯爷。我们不敢，我们不敢，赶快，赶快，赶快！这俩小子呀，从这之后
一路轮流背着林冲，抬着林冲，服侍着林冲啊，不敢有丝毫怠慢。鲁智深旁边瞪着眼睛，拎着禅杖，挎着戒刀，跟着监工呢，对这俩小子是非打即骂呀，快点，我让你快点，屁来，还有你咣就一脚。走到中午，来到一座村庄啊，有家村酒店，四个人进来吃饭，把董超学霸累坏了，哎呀，哎，可算能喘口气了。这边酒保上菜上酒，董超学霸互相看了一眼，仗着胆子呲着牙跟鲁智深还套近乎呢，不敢拜问师傅，在哪个寺里住持啊？嗯，鲁智深一笑，你们俩狗头问俺的住处做什么？莫不是想去高俅那里告状，让老贼找寻洒家？不不，没那意思，没那意思，哼！洒家告诉你，别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要是撞着那高俅老贼呀，我让他吃300禅杖。该吃，该吃。就这俩小子呀，也不知道说啥了。林冲就问呐：“师兄啊，现在您要去哪呀？”贤弟啊，所谓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呀。洒家放心不下你呀。我一直要把兄弟送到沧州啊！董超学霸一听撇嘴了，完喽，完了，完了喽！有这恶和尚在，林冲我们是杀不了喽。那也没辙呀，只能跟着，屁都不敢大声放啊！就这样，吃饱了饭，四个人继续上路啊。这一路之上都得听鲁智深的，他要走就走，要歇就歇。董超学霸得轮流侍候着林冲，侍候不好举手就打，抬脚就踢呀，说侍候好了，侍候好了也得挨骂。总之啊，没个好，这俩小子哪敢吭声啊，对鲁智深是点头陪笑啊。俩人还互相埋怨呢，都是你的主意，非得把林教头的脚给烫上了，不然还用背呀、啊、他自己就能走。这下好了，咱俩得轮流受罪。别说了，别说了，谁让你非得要那陆谦的银子呢？你不要，咱们也受不了这罪。走一段，俩人实在太累了，最后一合计，自己掏腰包雇了一辆车呀，让林冲上车坐着了。董超学霸各怀鬼胎，现在哪敢再想着加害林冲啊，能保全性命就阿弥陀佛了，小心的跟着侍候着。鲁智深呐、啊，那真是一条好汉呐、啊，一路买酒买肉为林冲补充营养，到了晚上亲自给林冲洗脸洗脚啊。林冲不让，哎，贤弟，现在你行动不便，让那俩小子干，洒家嫌他们阿的，我给贤弟洗，早早养好了伤啊。那么大的一个鲁智深，在恶势力面前铁骨铮铮，没低过头，没弯过腰，但为了好朋友，林冲感动坏了。到大镇子上，鲁智深又给林冲买来了烫伤药，敷到伤脚之上，照顾林冲可谓无微不至啊。林冲啊，由于不走路了，在鲁智深精心照料之下，练武之人本来体格就好，没过几天身上的伤势啊基本痊愈了，能下地走路了。哎呀，把鲁智深高兴的呀直摸大秃脑袋呀。董超学霸可犯难了，哎，我说咱们被这和尚一路监压不得下手啊，等回头回去怎么向高太尉交代呀？高太尉能轻饶咱俩吗？这和尚是谁呀？我可听说了，大相国寺菜园子新来了一个和尚，叫做鲁智深，据说力大无比呀、啊，倒拔垂杨柳，估摸着就是他。咱俩回去见到太尉，咱就实话实说呗，咱就说要在野猪林结果林冲没想到被这个和尚给救了，一路护送到沧州，因此不得下手。
大不了咱把十两金子还给他们也就是了，咱不要钱了还不行吗？他们不干，让他们找这和尚去。说的也对，说的也对。这俩小子呀，暗地里就商量了这么一个对策。书要简短，鲁智深一直把林冲护送了十七八天呢。这天呢，就到了离沧州还有七十里路程的地方了。找人那么一打听，再往下去，一路之上没有人家了，没有僻静之处了，不用担心董超薛霸再加害林冲了。鲁智深这才跟林冲告别呀，贤弟，你放心吧，洒家已经打探实了，往前再走，再没有危险之地，洒家也该告辞了。我回到东京之后，到你家里，给你老丈人，给我那弟妹报个平安呐。林冲又哭了，师兄啊，这一路之上，防护之恩，林冲不死，当以厚报啊！哎呀，自家兄弟说什么报不报的，好好活着就行啊！这个给你带着。说着，鲁智深拿出了20两纹银，交给林冲啊。师兄啊，我还有盘缠。哎呀，拿着！鲁智深不由分说，给林冲塞怀里了。又一转身，你们俩，鲁智深一指董超薛霸，师傅，鲁智深瞪了他们俩一眼，伸手又掏出几两散碎银子，这个是赏你们的，不敢，哪敢拿呀？要你们拿就拿着，少要啰嗦呀，拿着，这回呀，哪敢不拿呀？哆哆嗦嗦拿过来了。我告诉你们，这两个屌人，本来洒家是要在路上砍了你们两个的狗头，瞧我兄弟面上，才饶了你们两个。往前还有70里地，我就不跟着了。但是，一路可要好生的照料。我的兄弟，一定，如果还有歹心，不敢，那都是太尉差遣的。哼！鲁智深一瞅，道旁边有一棵碗口多粗的松树，用手一指，我问你们，是你们两个人的脑袋硬呢，还是这棵松树硬啊？哎呦！小人的脑袋呀，只不过是皮肉包着些骨头，哪有这木头硬啊？好，而来看呢。哎，鲁智深呐，一舞禅杖，照着那棵松树，咔，就这么一声，一禅杖，把这棵松树是齐腰斩断呢。哎呦我的妈呀！把俩小子给吓得，当时扑通扑通。就坐在地上了，腿肚子都转筋了。

0: 如果你们胆敢再对我兄弟图谋不轨，回来洒家也让你们人头如这棵松树一般。
1: 不敢，不敢。
0: 鲁智深说完这些，回身跟林冲拱手告别呀，贤弟呀，洒家走也，你要多多保重。师兄啊，你救了小弟，得罪了高俅，东京大相国寺恐怕是不能再待了，是小弟我害得哥哥无家可归呀。
2: 哎，那算什么呀，大不了我四海为家，逍遥自在。
0: 贤弟你放心，什么时候被洒家我碰到那高俅老贼，我一禅杖将其狗头戳下，为兄弟报仇雪恨。
1: 师兄别说了，走了。
0: 鲁智深呐，一咬牙把禅杖往肩头上那么一扛，一甩大袖，大踏步头也不回走了。
1: 师兄啊！
0: 林冲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鲁智深远去的背影拜了三拜呀。董超学霸赶紧过来把林冲搀扶起来。哎呀我的天哪，好个莽和尚啊，一下子就打折了一棵树啊。林冲说，这算什么呀，相国寺一棵柳树都被他连根拔起呀。林冲无意的一句话算是把鲁智深的底全给露了。董超学霸互相望了一眼，那意思怎么样，让咱们猜对了不是，就是那和尚，回去之后啊告诉高太尉让他去找他去。这俩人现在啊是不敢对林冲不敬了，好嘛，再害林冲啊，回头让那个和尚知道了，脑袋那就保不住了，老老实实的吧。就这么着，三个人继续往前走，走到晌午头，在官道旁边看见了一座酒店，正好进店吃饭吧。三个人走进酒店，往那一坐，林冲让这俩差官上手去坐。这董超学霸两个人呐，往那一坐就觉得这屁股都不自在，怎么的十来天我们一直啊坐下手了，现在我们怎么又坐这个地方了，半天这才缓过劲儿来。一看这店呢真不小，正是饭点，大厅里好几桌酒席呀，四五个酒保伙计来回直窜，一个个手忙脚乱不识闲。林冲他们在这一坐等了半个时辰，酒保也不过来搭理，林冲有点烦了，心说我不敢惹公差官员，我还不敢惹你们吗？啊，梆梆梆一敲桌子，哎，我说，你这家店好生欺客呀！啊，见我是个犯人就不理睬了，我又不白吃你的，这般冷落是何道理呀？他一瞪眼，董超、薛霸这俩人呢也是狗仗人势啊！对呀，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啊？梆梆梆！这三个人呢一起拍桌子了。哎呦，店主任赶紧过来了，客爷客爷，您先别动怒，您呐听小的我说，我们不搭理你们呐是为你们好。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

0: 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 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

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谱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

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砣，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抹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卯是卯，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啦。20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10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10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7-8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
他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公益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

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狮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狮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狮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狮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狮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狮子和鸡的，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狮子几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

0: 不干了，来劲儿吧，拉着我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 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啊。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0: 你好，
5: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5: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0: 哦，
5: 后胃疼。躺那儿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两点多钟就醒了，醒了都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开开窗户。
0: 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5: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都能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0: 啊，是吧？好。
5: 哎，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0: 啊。
5: 我都买了，我三瓶。
0: 哦。
5: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0: 啊。
5: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的，躺着
0: 受凉了，
5: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这会儿还着那个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的，给我那儿去的。哎呀，扎的胳膊、手腕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的。
0: 都扎了，
5: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扒了一回，
0: 啊，结果怎么样了？
5: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看，
5: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他这一扒都坏了，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起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0: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5: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
5: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0: 那可不是吧？
5: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0: 啊！
5: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0: 是吧？啊，
5: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胡家老高
5: 是
0: 吧？
5: 都热乎上来的，我不知道咋回事似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0: 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5: 变好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5: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0: 那可不是吧？
5: 多吃点吧。
0: 啊，
5: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患病了。
0: 你看，
5: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的呀。完了，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0: 啊。
5: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现在我都 好多呢，喝那个胡椒枣膏啊，把我救出来了。
0: 你看看
5: 我老啊，你。

0: 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关城你都丢，把命都丢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大哥无私，
1: 嗯，
0: 真是伟大呀。我活到八十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1: 哈哈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1: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 啊！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大公司啊，
1: 嗯，
0: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好的，不那个啥了，不是两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0: 很快。
1: 嗯。
0: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吧？有什么问题、
0: 啊、
1: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哇、
1: 啊，
3: 这20几年哇、啊，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3: 这个大便哇、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3: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3: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 啊，
1: 啊，
3: 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3: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3: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0: 好，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这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转诊。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对，
0: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浴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
0: 感觉，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啊，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1: 变化多大，
0: 冲散了，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
0: 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0: 不
1: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 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哎，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谢谢，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4: 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1: 是吗？
4: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4: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的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哈，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4: 哎呀，这个
1: 变化多大
4: 了啊！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多好！
4: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指头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这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4: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哎，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4: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哎，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多快，
4: 哎，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4: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哎，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4: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4: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4: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4: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啊，
4: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哎，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用，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4: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4: 好
1: 不好啊？
4: 好， 有好的成绩我再我和你接触了、
1: 哎、好的、
4: 啊、好、哎、再见、
1: 啊、再见老朋友、哎、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8: 生活方式不改变，多少药你都白吃。啊，饮食习惯不改变，多少钱你都白花。请听《骨养正道》系列之《望子成龙30招》。我们不但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正人君子，更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成为寿星老，啊，这才是真正的望子成龙。可是现实生活中呢，很多小孩子啊，不吃全谷物种子粮啊，不喝肉汤。而处于营养失衡状态，所以说他们容易得病。啊，有些家长偏偏给小孩子吃高淀粉、高脂肪的小食品，啊，什么饼干呐、糖果啊、糕点、冰激凌、巧克力、方便面、果冻，特别是还有各种饮料，结果让孩子处于一种营养失衡的状态当中。啊，小孩子碳水热量高，而蛋白质、微量元素、维生素不足。啊，这些重要的营养素不足就会造成他元气不足，免疫力低，甚至有些小孩子得了大病。怎么办呢？没办法。是医学无能吗？不是，而是家长不会喂养。有一年秋天，沈阳一家医院有个女大夫抱着6岁的小男孩找我。小男孩得的是吧？怎么办呢？哎，我没办法。女医生说，李大夫，我33岁剖腹产生了这个孩子，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救孩子。我问他，你这孩子平时都爱吃什么呢？女医生回答，孩子平时在托儿所，老师说这孩子不好好吃饭，就爱吃小食品和饮料。我继续问他，你为什么不给他喝全谷物养元杂豆粥，不给他吃肉汤喝牛蹄筋汤啊？你本人是学医的，你应该知道人体是由细胞和胶原纤维组成的。小孩子细胞分裂速度非常快，如果长期的缺乏胶原纤维，那他的细胞就会疯狂的生长。所以说小孩子一定要经常喝用牛蹄筋、猪蹄或者是鸡爪熬的汤去补充胶原蛋白这些原料，否则小孩子就特别容易发生痔疮、结核或者是一些颈介瘤，甚至发生恶性疾病。孩子现在已经这样了，你要冷静，你呀还是做好心理准备。我劝你再生一个为好。这个女医生突然生气了，李大夫，你怎么这么说话？你不会治就不会治呗，你可别说不吉利的话。 说完他抱着孩子走了，哎，又到北京其他几个大医院去寻找治疗方案。是啊，孩子得了恶性病，让家长放弃治疗那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可是为什么不理智呢？明知道办不成的事偏要铤而走险。这就是很多家庭因病致贫的原因，也是有一些医生趁机发财的捷径啊。有那句话怎么说呢？叫要想发大财，大家去治癌。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家长的钱要用在喝养元汤、喝牛蹄筋汤、喝果汁、吃全谷物养元粥上，不要存起来预备看病。第二年春天，这个女大夫又给我打电话，您是李大夫吗？我就是抱着孩子找您看白血病，还骂您见死不救那个人。我真是后悔当初不听您的话，真是人财两空。我现在又怀孕了，准备再生一个。这次我从小就让他吃全谷物养元粥，让他喝肉汤、牛蹄筋汤、喝果汁，不让他吃乱七八糟的垃圾食品和饮料，不再让孩子闹病了。正所谓家长如果不懂养生，那么小孩子可能就会遭殃啊。除去先天因素之外，一切都和我们的喂养有关系。几乎所有的小孩子在刚生下来的时候都是聪明可爱的，那么如果家长不懂得营养平衡饮食，他在半年之后就容易闹病啊。所以说家长不要斥责孩子不争气，比如经常喂给孩子白糖蜂蜜，那么孩子就会具有高热量，高热量就会让他烧包，让他烦躁，那么他长大之后就容易发生神经质。所以说家长不要认为孩子脾气古怪。肉类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会分解成十几种氨基酸，每一种氨基酸都有神奇的作用。上期我们讲过六种，下面我们继续讲。第七种氨基酸叫胱氨酸，它有治疗脂肪肝和解毒的效果。有好几种氨基酸都可以治疗脂肪肝的啊。江苏盐城有一位医生啊，听我的节目以后开始喝养元汤，两个月以后检查中度脂肪肝已经不见了。他说，我本人是搞医的，我这脂肪肝我自己没治好，没想到喝这养元汤脂肪肝好了。胱氨酸第二个作用就是治疗皮肤的损伤，对病后和产后的脱发有疗效。你看常喝养元汤和养生粥能帮助长头发啊。第八种天门冬氨酸能够降血氨，对肝有保护作用，对肌肉有保护作用。我们人的心脏也是一块肌肉啊，像拳头这么大的一块肉啊，所以它可以治疗心绞痛，对心肌梗塞等有防治效果。第九种脯氨酸对治疗高血压有疗效。第十种丝氨酸，它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防治高血压。它是人脑大脑当中丝氨酸磷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结核细菌病有效果，可以治疗肺病和肺结核。上期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医案，用鳗鱼治痨啊，痨指的就是肺结核啊。哎，用鳗鱼汤把主人公的肺结核治好了。哎，它的根据就是丝氨酸治结核病有效果。也就是说这个鳗鱼汤当中含有丝氨酸比较高。第十一种亮氨酸啊，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血糖值，对治疗头晕有效果，还可以促进皮肤伤口和骨头的愈合。第十二种蛋氨酸参与胆碱的合成，有去脂的功能啊，降血脂。它的味道是苦的，就单独拿出来蛋氨酸呢，品尝它是苦的，哎，应该属于碱性的。咱知道碱本身就是苦味啊，所以它有降血脂的功能，防止动脉硬化和高血脂症，能提高肌肉的活力，促进皮肤蛋白质，促进胰岛素的合成。我们讲了51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就具有胰岛素的功能啊。 哎，其中就有色氨酸啊。第13种氨基酸叫色氨酸，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

治疗精神障碍。啊，说到身体平衡，咱有些老同志上了岁数以后啊，就走路不稳，哎，喝一段养元糖以后走路就比较稳了。第十五种氨基酸，赖氨酸，啊，有一些奶粉里面加赖氨酸了哈，哎，能够促进骨骼生长，增加食欲，促进胃蛋白酶的分泌，改善发育迟缓，防止蛀牙，促进儿童生长。你看这赖氨酸多重要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如果人缺乏赖氨酸时间长了，女同志会提前停经。你看那很多素食主义者，光吃素啊，完全素食的女同志会过早的闭经，或者出现贫血的问题。哎，因为她缺这种赖氨酸啊，赖氨酸主要存在于动物肉当中。你完全素食啊，所以你缺这种必需氨基酸。那这个时候你又头晕又头疼的是吧？哎，到医院检查也治不好，而实际上你是缺乏赖氨酸了。第十六种叫缬氨酸，它可以促进神经系统功能正常，它可以作为肝昏迷的治疗药。那说到这儿，大家注意，我们讲了十六种氨基酸，有好几种都能治疗肝昏迷。为啥叫肝昏迷呀？因为它能净化血液呀。是吧？把血液里的毒素给你清除掉了，血液干净了，血能养神，你大脑才不昏迷嘛。还有，如果缺乏缬氨酸的话，人肌肉供肌运动会失调，走路不稳。你看有人呢哈，走着走着路呢，不走直线了，是吧？走偏了。第十七种氨基酸叫苯丙氨酸，苯丙氨酸呢，在咱们体内可以转化成酪氨酸，哎，就是能够促进我们甲状腺还有肾上腺的各种元素的合成。第十八种氨基酸叫苏氨酸，苏氨酸是协助蛋白质被人体吸收的，哎，能够防止肝脏当中脂肪的累积，也就是防控脂肪肝。各种氨基酸呢，都是我们用动物肉长时间的熬煮，蛋白水解而来呀。啊，进入我们人体以后，这些氨基酸组成我们人体的精微物质。啊，包括胰岛素、褪黑素、生长素、血红蛋白、免疫球蛋白啊，这些精微物质都是由氨基酸我们自己合成的。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是吧？把牛肉熬成汤，肉渣子扔掉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几十种氨基酸的。但是咱们光吃肉还不够全，是吧？大家想一想，你吃肉的时候，你把什么都扔掉了？骨头，还有肉皮，是不是？哎，肉皮和骨头，我告诉你，比肉还重要。啊，对于一个动物来说，它有骨头、有肉、有皮，这才是全的。对于人也是一样啊，你不能说我光有肉，我没有骨头，是吧？更不能说没有皮，是吧？哎，只有筋骨皮肉都具备，我们才是一个健康的完整的人。骨头和皮，人体内的筋膜、韧带，啊，这些组织啊，它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一种特殊的成分叫胶原蛋白。我们用肉皮熬成那个冻，这个肉皮冻它就是一种胶原蛋白，啊，滋阴的效果甚至能代替六味地黄丸啊，哎，能够帮助修复人的血管内皮，包括皮肤哈，哎，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那么胶原蛋白流失了以后，人容易骨质疏松，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呢，哎，表现就是衰老，长皱纹，眼角下垂，皮肤松垮。哎，实际上我们皮肤的真皮层啊，90%都是胶原蛋白呀。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呢，脾胃消化吸收能力下降了，我们自身合成胶原蛋白的能力逐渐下降了，你就一天不如一天。叫日有所亏。说到胶原蛋白的流失，人在13岁的时候，胶原蛋白合成是一个巅峰。所以说，13岁呀，是一个人一辈子皮肤最好最好的年龄。你看那小姑娘小伙子哈，皮肤是最好的，啊，肤如凝脂。胶原蛋白啊，是构成我们身体的框架。也是支架，

0: 啊，不光皮肤需要胶原蛋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我们的身体血管、我们的韧带都需要。第一个，胶原蛋白是我们黏膜的支架。啥叫黏膜啊？啊，从嘴唇子外面是皮肤，嘴唇子往里，口腔里面都是黏膜，鼻子里面到肺子里面全是黏膜啊。从食管、胃、肠里面都是黏膜，包括我们的泌尿生殖黏膜啊，都靠胶原蛋白维持。那么，当这些黏膜受到损伤的时候，咱们补充胶原蛋白就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所以你看，烧伤的患者喝肉皮汤，促进伤口愈合哈，口腔溃疡、胃溃疡、肠道糜烂。哎，你自己熬制养元胶喝就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第二，胶原蛋白是血管的支架，它有粘性、有弹性的。哎，最大的特点就是维持弹性。人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啊，哎，血管你看能正常的收缩，这样你的血压才正常。但是大家想一想，一旦你的胶原蛋白流失了，你血管是不是越来越硬化了？啊，血管壁变硬、变脆，甚至变薄。所以，凡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哈，为了防止并发症，你一定要喝养元胶，啊，特别是用肉皮熬的皮胶哈，来补充胶原蛋白，预防血管的硬化。啊，你血管弹性越好。咱们离冠心病、心梗、脑梗、脑出血，哎，离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就越远。第三，胶原蛋白也是我们大脑的支架。有人说了，这大脑比较嫩啊，就像豆腐一样，但是为什么它能保持稳定的形态呢？哎，如果没有支撑的话，再说你晃一晃脑袋，就像那个鸡蛋黄似的，就浑了，是不是啊？那什么叫混蛋呢？哈，说打拳一拳打脑袋上摔个跟头，你即使是磕出脑震荡，但是大脑并没有浑浊。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组织外层有非常坚固的组织叫硬脑膜，那么构成坚固的外壳用来保护大脑的。硬脑膜啊，80%-90%都是胶原蛋白。大家想，如果胶原蛋白流失，对大脑的保护下降了，所以那年龄越大的人，他就越怕摔倒，啊，特别怕摔到脑袋哈。你看小孩摔一跤没什么大事，但是老人不行啊，因为他大脑的胶原蛋白流失了，对脑组织这种保护作用已经下降了。第四，胶原蛋白是咱们肺气管的支架，维持肺泡细胞的弹性。保证咱们喘气儿啊！啊，你像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的患者，常年用药，还是经常咳嗽、咳痰、喘哈。我告诉你，你就用肉皮熬成的胶原蛋白啊，你连续喝上一段时间，滋阴润燥，是吧？养肺润肺的作用非常好。第五，胶原蛋白是咱们五脏六腑的支架，它是网状结构啊。我们看动物内脏啊，都是能够把我们的肌肉组织给网住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分别给网住，而且就像一条绷带一样，它是悬吊着我们的五脏六腑的。那么，如果缺少了胶原蛋白，怎么样啊？绷带松懈了，你五脏六腑就往下掉哈。比如说脱肛，啊，男同志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下坠，女同志呢憋不住尿。子宫下垂是不是？还有胃下垂、肾下垂。哎，除此以外呢，还有盆底功能障碍。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哎，女性的盆底功能障碍大部分都是啥？生孩子以后落下的老毛病，或者是到了更年期，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的，什么阴道松弛啊、夫妻生活不满意，或者是小腹坠胀感、尿频、便秘。哎，你不要光盯着泌尿系统了。当然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尿失禁呢，是不是？打个喷嚏就漏尿，那么这些问题，你用药的效果都比较差。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偷偷的自己熬皮胶喝，补充胶原蛋白。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在心里暗暗的感谢我。大家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一共有29个类，就像水泥一样，说同样是水泥，有不同的标号，是吧？有的标号的水泥就非常坚固，而有一些标号的水泥它就不结实，叫豆腐渣工程，是不是啊？胶原蛋白也是一样哈，哎，不同的胶原蛋白它的强度和硬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人体的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那说到骨质疏松，很多人说：“哎呀，我应该补钙呀。”嘿，大家注意，我们通过熬骨头汤啊，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你看，我们拿那个啃完的骨头，用养元锅给它连续熬煮24个小时，熬完了以后，那骨头你用手一捏就碎。骨头是不是熬疏松了？一捏就碎了吗？为啥疏松了？因为那骨头里的胶原都被溶出去了，溶到汤里去了。这个汤你把它晾凉了，它就会形成胶冻。那么你想，这骨头不疏松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得把那个胶给它添回来呀？有胶原了它才有韧性，没胶原了没韧性，它不就发脆吗？所以说补充骨胶原蛋白才更能强壮我们的骨骼，而不光要补钙。骨胶原是我们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帮助解决半月板啦、滑膜、滑囊、韧带、骨膜、肌腱等等啊，包括我们的颈椎、腰椎、椎间盘里边有个纤维环，是不是？还有个髓核啊，这些软骨用骨胶咱们都有修复作用。我再举个例子哈，世界顶尖的 NBA 篮球运动哈，那个美国的洛杉矶湖人队，他们的队医医生哈，保健医生吧，一直就给他们的球员就用鸡骨头、牛骨头熬12个小时的汤，让他们喝这个汤。为啥呀？因为这种骨头汤能够促进软骨再生的速度提升 40%。 啊，他们经常运动的软骨经常磨损嘛，哎，用骨头汤更快的恢复，补充骨胶原呐。啊，咱说很多老同志还没等恢复人就老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得赶紧快速的补高浓度的骨胶原。那有人说了，哎呀，我自己熬了，怎么没有像李院长说的这么好啊？哎，你熬多长时间呢？是不是？你熬3个小时、2个小时的，那叫稀汤寡水，只能填饱肚子。我们要求一定要掌握火候和温度，而且熬10几个小时以上，这样你熬出的汤它的浓度才够高，这样才能起到明显的作用。你像熬肉皮胶啊，曾经有一次我熬完了，在倒出的时候不小心滴到厨房的操作台上了啊。第二天发现呢，它已经形成一个硬壳了，就像那个鱼鳞一样的都翘起来了，透明的膜。大家想一想，你家自己熬肉皮冻能熬到这种程度吗？所以说熬制的时间一定要足够长。有人说了啊，菜市场超市都有卖现成的，我直接买回来吃很方便。但是我不建议。第一，因为它熬的时间不够，达不到这种程度哈。第二，就是很多商场里都是工业化生产的皮胶，那么在制作过程中会添加很多添加剂，什么白矾呐、工业明胶啊、增稠剂呀、等等等等。啊，你大家留意一下，你从外面买的肉皮冻，包括你自己熬的肉皮冻，你对比一下它的口感，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动手熬。哎呀，说自己动手，很多人说不方便呐。啊，没有合适的锅具怎么办呢？养元胶要熬24个小时，是吧？养元粥前3个小时要低温催芽，而且还要连续熬9个小时，加在一起12个小时。养元汤呢，哎，温度最好控制在85到95度左右， 啊，这个氨基酸的溶出才能达到峰值。很多同志说了，我家里没有这样的锅呀，我上哪儿去找这样的锅呀？大家别着急，这儿就有专业的，获得国家专利的啊。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李老师好，
4: 哎，
3: 听你的广播，就去年开始，你一开始播送我就听，开始听，受益不小啊！养生锅我都买了，并且我买了两套了还。
4: 哦，
3: 听了你有20来天，我就买了这个通骨机了。
4: 啊，
3: 我就是上班吧，我是上一天歇两天，上班这一天呢，早上起来摇了以后，下班回来晚上再摇一次。
4: 啊，
3: 一天就是两次。
4: 嗯。
3: 反正没有什么大病，但是，小病不断，亚健康状态。我今年这59岁了，我是在枣庄工作，是煤矿工人退休下来的。
4: 哦，
3: 你想我这身体能好啊？亚健康，一是头晕，中午有太阳的时候啊，就像喝了醉酒似的，头晕的就那样。还有牙疼。两边这个上下这个两边都拔了11颗牙，都拔掉了。这疼上程度，疼的时候都吃，4次止疼片，一天24小时都不行，不管是那个牙都，吃什么味道都没有味道了，都疼了那样。胃疼，胃吧也不用说了，那胃酸，一喝点冷水，那胃就拉肚子。脖子呢？脖子也是一转，猛一转，一抬头也头晕吧，也脖子抬起来也咯咯的响。这个经常什么感冒啊，就是上火、啊、吃药了，这个肯定是这不少。经常感冒。那个浑身呢觉得没劲儿，还腿发酸，走2公里都走不动了，就得歇一下。
4: 体质相当差了那时候哈。
3: 体质相当差，是不是？我在煤矿干了25年。我一共38年半，我退休了。
4: 那你说让你什么时候开始喝汤喝粥？
3: 汤和粥，我听你20来天吧，买的
4: 开始，
3: 送骨剂和这个养生锅，我一块买的，买了一套。粥呢，我是1个星期喝2次。养元汤啊，我都不是像你说的买这个牛肉啊，牛蹄筋啊，有点贵，但是我们离市场挺远的，我就买那个。猪的大骨头
4: 啊，
3: 大腿骨
4: 啊，
3: 还是那个鸡骨头呢？你的话，那鸡架还得再搁一个这个猪蹄儿的，或者是 小鲫鱼了，小鲤鱼都那样的小的
4: 都可以，对，
3: 有鳞的鱼，我就按你那个搁山楂了，
4: 胡萝卜，
3: 山楂萝卜，
4: 嗯，
3: 这。

0: 都是养胃的这个。
1: 嗯，
0: 我一个星期反正每保持两次喝粥，反正是喝这个汤。
1: 嗯，
0: 就这样嘞。松骨鸡是天天一天两次，一次、一开始是五分钟，从五分钟开始。我买了第二天了，越咬越舒服了。摇就睡着了。我买这个第二台的意思，我第一台也没坏，也等着用了。我现在我想送给我家里有一个老母亲，她身体不好，过年了嘛，我过年的时候我准备回老家看她，把这个带去查一下成。
1: 啊，
0: 说的我又买了这一个松骨鸡。
1: 您现在是情况是？
0: 我从用上这个松骨鸡，就是从用上到现在，我牙疼从来没疼过一回。
1: 哦，
0: 我感冒从来没感冒过一次，我浑身肯定有劲儿了。
1: 能走二里地以上了吗？一次？
0: 能走二里地。现在科技大学，我在黄岛，科技大学又给他们干活了，给他们帮忙了。
1: 又开始能体力劳动
0: 了，开始工作了，开始劳动了。所以说我这个风湿病了，风关节了，这个。脖子肯定不疼了，头也不晕了，挺合适的。我上医院检查检查，也没什么
1: 问题、
0: 大的毛病。
1: 人家感觉精气神就不一样了啊，
0: 浑身很舒服，表示非常感谢你啊。我家属啊，看到我摇的挺好，他跟着也摇。他一开始他还有高血压，他高血压都150多的
1: 啊，
0: 低压都90，现在降了。
1: 啊，
0: 也降了，高压132了，低压是82，
1: 啊，
0: 挺好的，挺不错了。我看了也有效果了，
1: 对，
0: 还尝到甜头了，那也天天跟着我，看着我摇，他也摇。
1: 所以我讲这才是养生正道啊。
0: 李老师，我就有个事儿，我得想咨询一下。
1: 你说，
0: 我不是又买了个松骨鸡吗？
1: 嗯，
0: 我想送给我老家老母亲用。我老母亲今年都将近80了，
1: 啊。
0: 就是老年病吧，心脏不好，还有这个肺气肿、下肢肿，走路吧也
1: 腿肿，腿脚没劲儿啊，
0: 腿脚没劲儿
1: 啊，
0: 浑身吃药吧，他都吃那个利尿的药
1: 啊，
0: 吃的也不想吃，口也没味儿，反正也眼也花了，耳也聋了，也
1: 对，
0: 我现在叫他用这个松骨鸡，我觉得买个养生锅叫他们用用，我觉得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1: 对，这比什么都
0: 好。
1: 哎，
0: 啊，老人第一开始用都注意点什么问题啊？
1: 那个说明写着，一开始先用3分钟、5分钟的，然后能适应的话，逐渐增加。你呀，现在我看你的情况，你就差一个粥，你粥好像喝的不够勤，是不是？
0: 我粥吧，我就是早上。昨天晚上熬上，第二天早上吃粥。
1: 然后你那粥是糙米和豆杂豆熬的吗？啊，这个米很重要啊，糙米为什么用糙米？因为它有胚芽，能发芽的米啊。
0: 行，那我再上那个中心里头去再去买点。行。
1: 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米啊。
0: 哦。
1: 啊，那你吃米熬粥，你能吃多少米？是不是？
0: 熬粥就一小把呗。就一个人一两就够了，再搁点其他豆。
1: 好。
2: 李老师呢？
1: 哎，是我，你好。
2: 哦，我买了这个养元锅啊。买了2个月。我原来的时候啊。我这个胃啊，吃的凉东西马上都不好受。
1: 反应很敏感啊。
2: 哎，敏感快。你吃个苹果吧。你一个没吃完马上就肚子或者胀啊，就反正就不好受。而且马上就脑多了，
1: 坏肚子了哈。
2: 太快了。
1: 这人说就不敢吃生冷硬的，是不是？
2: 这水果不敢吃，反正是。那其他的更更没法说了。我这买了以后呢，有一个月，这是逐步的就改善了。
1: 现在什么情况？
2: 现在一般正常，还不是100%。敢吃苹果了，
1: 敢吃苹果了，
2: 敢吃苹果，敢吃桃了。
1: 哦，
2: 吃了没关系的。
1: 啊，就是，按理说现在的苹果吃完以后胃更受不了，是不是？但是你现在反倒能受得了了。
2: 受不了了。
1: 您多大年龄？
2: 65。
1: 65了。
2: 我还有一个毛病呢，失眠。严重失眠，
1: 啊！
2: 我是买20块钱牛肉，
1: 啊、
2: 一个竹蹄一个鲫鱼，有的时候放几个枣，再放点山楂，按照您那个配方来的
1: 养元汤，
2: 哎哎，就这么做的。
1: 嗯，
2: 有的时候炖多长时间呢？16个小时。
1: 啊，这16个小时。嗯，
2: 哎，我炖的多，炖的时间也长。肉呢都不能吃的。
1: 对，我们要求就是肉熬成肉渣子，没味儿了。
2: 哎，对，
1: 是吧？嗯，
2: 哎，我都倒了，肉和鱼都不吃，
1: 光喝汤。
2: 哎，我介绍介绍怎么着啊？我闺女也让我给她买一个，我儿子也叫我给她买一个。好，我是我一介绍好，我得赔钱那个。
1: 这个不叫赔钱，你这赔都赔自己家里了，还叫赔钱？是不是？
2: 他们身体好了，我也高兴。
1: 对，你刚才你说睡觉的问题，你还没说完了。
2: 哦哦，对的，哦哦，睡觉的问题啊，没问题了。
1: 以前是怎么个睡不好觉？你说，
2: 我一开始睡一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啊，
2: 一直到了天明了快3点4点来钟再睡一觉。
1: 哦，你就是睡一觉睡多长时间一般？
2: 嗯，睡到10点吧。
1: 9点是睡一个多小时就醒了。
2: 哎，我睡得早，8点多钟睡到10点，2个小时，
1: 睡2个小时醒了，
2: 哎，
1: 然后一直到后半夜凌晨才再睡一觉觉，
2: 有的时候到3点半吧。
1: 啊、哦，
2: 3点半、2点半还不完全一样。
1: 总而言之是晚上不能整整睡一夜哈，所以不是不安稳，
2: 哎，太麻烦了，哎，太难受了。
1: 啊啊、哦哦，那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以前？
2: 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2: 哎，
1: 吃过药吗？
2: 没，也没吃过药。我这个胃不好啊，我什么药我也不敢吃。
1: 哦，对，
2: 哎，有了药源过你，我也不用吃药了，我算计
1: 啊。然后你睡觉，你感觉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的？
2: 改变了，现在有20多天吧。
1: 20多天，
2: 哎，慢慢的，它也不是一下子改变的。
1: 对对，
2: 现在正常了。我10点睡觉，一直睡到4点半。
1: 啊，睡6个多小时，中间不醒了哈、
2: 哎。不醒了。
1: 嗯，这就睡更安稳了。
2: 嗯。
1: 嗯，
2: 哎呦，这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这太高兴了。哎，
1: 所以我讲啊，这个养元汤里面的主要成分是多种氨基酸。以前在国外就有一种复合氨基酸，专门治失眠的啊。
2: 这是我这个睡眠呢，李老师啊。
1: 嗯。
2: 我没考虑到治睡眠，我是考虑它是歪打正着。那原来没想到治睡眠，它治了。
1: 啊，其实啊，你仔细品味吧。这个养元汤喝好了以后慢慢坚持，包括粥，我看你喝粥喝的少吧。
2: 喝粥喝的少，我天天熬这玩意儿就一个锅。
1: 啊，这一锅是这样，你是这样，你熬完一锅汤你一个人喝够你喝一天半的吧？
2: 够了，我老伴还喝了。
1: 啊，2个人喝。建议哈，你这熬16个小时，然后锅也别闲着，把那汤倒出来以后把锅啊接着熬粥。
2: 哦，对对对，这是个办法，得倒出来了啊。
1: 你当时是也是听广播知道咱们这个节目，还是别人说的？
2: 哎，我得听你的节目，假如不听就不行了，也听上瘾了。
1: 听上瘾了。
2: 哎，每天天天听，累当不动啊。
1: 啊，那您老伴儿身体还可以吧？
2: 他血糖高，9.几的。
1: 哦，血糖高，9.几。
2: 哎，没这个热量，他喝这个的保元汤。
1: 保元汤叫养元汤哈。你让他喝啊，是这样，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让他吃肉皮冻，还有就是降糖粥。那他血糖高，他现在怎么是吃降糖药呢？
2: 没吃，靠锻炼吧，他就是多锻炼。
1: 光锻炼也不行啊，还得饮食上还得控制啊。
2: 嗯，
1: 过几天专门讲一讲降糖粥哈，这个燕麦、苦瓜、山药、木耳这个粥，一天2顿粥啊，这个糖尿病就能控制很好。
2: 嗯。
1: 那这个粥哈、啊、不是一般的粥，它是降糖粥哈、
2: 啊。降糖粥啊。
1: 哎，还有就是用米呢，用糙米熬粥。
2: 嗯。
1: 糙米熬粥对胃还有帮助。
2: 嗯。
1: 还有呢，你说其他的一些方面问题。
2: 其他的没有了，我就只问两个大问题。
1: 好。
2: 嗯。
1: 好，这个你这情况啊，看来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养元锅。
2: 对。
1: 一个简简单单的饮食。一个胃，这个胃你也知道。这个是很难去根的病，是不是？
2: 我很难去，我治了一辈子。
1: 啊，你这样，你现在光喝汤就改变这么大，如果你要再配合粥的话，那就彻底远离胃病啊。
3: 啊，李先生好。
1: 哎，
3: 先生你好，在这个。

0: 我吧，有事问你刘老师。今天这个我看这个布置，这个把这个布上种着吧，这个鲫鱼，但是鲫鱼怎么这个有这个抗生素瞧不着？
1: 鲫鱼，
0: 抗生素瞧不着，在医院疼不要紧吧？
1: 没事儿，我告诉你啊，我不讲了。
0: 啊，
1: 为什么要熬汤？因为熬汤能解百毒。就是因为鱼不单有抗生素，而且有的还喂激素，激素、抗生素、毒素，咱们要是熬，咱给它熬上10个小时，把那毒都给它化解了，你能理解吧？就是不能彻底全化解，但是大部分都化解了。这个鱼生火，肉生痰，按南方人的说法，鲤鱼也是属于发物，是不是？哎，吃了以后有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发作。但是他喝了一年，为什么没发作？因为咱熬成汤，熬成汤以后就把那毒给解了，啊，放心吧，
0: 我是怎么去年吧，是6月份长期时候，长期血压高了吧，血压才不是那么太高，因为是这就是，就咱看吧，是五十八四，一米多，这单位胆固醇吧是4.10。这单位吧是3.61，当时医生就说，你不用吃药，咱是注意点饮食就行了。我当时买了一本什么一个老年人手法调养这本书，看他们写的比较严了的，也不知道怎么下手。结果听了一广播，听了一个多月以后吧，人反正挺好的。我在1月份去买养颜果生活液，因为刚来说吧，前几天就讲了讲说，这不是这个血压吧。一比三就75了，
1: 血压正常了，比以前好，更好了
0: 好了，动胆固醇吧，3.66了，低密度蛋白质胆固醇吧是2.38，吃蛋白吧是121都正常了，
1: 你
0: 你
1: 看，
0: 说干啥呢？是
1: 要不我们可以这样说，说有一些书你看了半天也白看了，是不是？没啥用。
0: 不打
1: 我不是说我李正一坐这好像是。这个批评别人哈，好像是我都对，别人都错。其实有一些书，你刚才那同志为啥很重视我的书呢？现在养生保健的一些书很多，有的甚至书特别厚，是不是？
0: 对呀。
1: 有的你买回来，你放那半年你都看不完，你说那书对你有啥用？是不是？这是一，有的还看不懂，有的看懂了，他那方法乱，很麻烦，你做起来做不到，是不是？
0: 对对。
1: 哎，现在我给大家带来很简单。就养元汤、养生粥，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再松骨摇摆，这不谁都能学会，很容易接受，
0: 对，
1: 是不是？而且呢，这方法确实好，是吧？好，还有什么问题？您？
0: 没什么问题，没事
1: 好嘞，
0: 好了。
2: 你好，
3: 刘师啊。
2: 哎。
3: 你好，我是去年11月份吧。买那个养元锅和那个什么摇摆机，
2: 松骨鸡啊，就摇摆
3: 松骨
2: 鸡
3: 鸡。我一开始是什么情况呢？我是环卫工人我早晨起来3点来钟起来，起来脑袋一迷糊，呼家伙在屋里头全是白花花的，算上了。当时吧，我还真没在床底下去，我就躺床上了。歇了一会儿。歇了一会儿之后，哎。好点了，大概能有10几分钟吧。哎，我起来才开始上班去。等我办完了，我就好听那个收音机嘛。哎，完了我就听你讲座这个。完了说是滋养不足，
2: 也叫脑血管痉挛。
3: 我就攒了个将近2个月的工资吧。我就上那个头一次吧，我去的时候吧，光买了养元锅，因为没有松骨鸡。哎，这会儿我就买了个养元锅，按照你所说那个，我这因为我在市场打扫卫生嘛，卖那小鲫鱼挺便宜，10块钱3斤，我就回来熬汤，就熬着喝，挺见效。就是12月份的时候吧，完了松骨鸡就进来了，完了我就把松骨鸡又拿回来了，就感觉相当的不错了，有一次吧，我那个大概能有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腿关节啊，穿袜都穿不上，
2: 肿了，
3: 抬不起腿了。
2: 哦，抬不起腿，不是肿了，是膝盖。
3: 不是肿
2: 了，抬不
3: 起腿。在那个左腿的膝盖的上边。
2: 啊。
3: 那个部位。
2: 啊。
3: 这个袜子穿不起来，裤子是穿不上。
2: 哦。
3: 哎，因为啥呀？腿抬不起来，你怎么穿袜子？
2: 啊。
3: 哎呀，把我疼的这个难受啊！哎，这正好摇摆机回来了，完了我就开始搞摇摆机摇。
2: 嗯，
3: 我是连喝带摇。
2: 嗯，
3: 哎，现在脑袋呢也清醒了。
2: 嗯，
3: 这腿呢也好了。
2: 嗯，
3: 我在市场嘛，我这劳力体力劳动挺大，打扫将近一米地的面积那么大的一个路面。
2: 路面啊。
3: 哎。
2: 嗯，
3: 所以说吧，我这个拿哨子，这个什么腕关节啊，
2: 嗯，
3: 哎呀，累得我，一开始我孩子替我扫，
2: 嗯，
3: 我是不能动，
2: 嗯，
3: 哎，以后呢，我这个两个腕子呢，哎，也慢慢干啥了，
2: 嗯，
3: 现在吧，我是腿也好了，腕关节吧，就是稍微有点响，有点动静，
2: 嗯，
3: 脑袋呢，哎，也不迷糊了。现在我还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那个眼睛嘛。
2: 啊，
3: 嗯，那个俩眼睛看那个吧，总像那个往天花板一眼睛一看，哎呀，花里胡哨的，像什么星星似的。
2: 啊，
3: 就那么个状况。
2: 就是以前你经常那样，
3: 哎，
2: 是吧？
3: 哎，对对，经常那样。
2: 嗯。
3: 现在吧，我就左眼没有了。
2: 嗯。
3: 右眼嘛，我捂上那个左眼。
2: 嗯。
3: 右眼嘛，看，哎，星星嘛，没那么大了。
2: 嗯。
3: 少了。
2: 嗯嗯，
3: 就有一个圈，像什么什么似的，弯弯的，好像那个
2: 像彩虹似的，是不是？
3: 好像蜈蚣似的。
2: 像蜈蚣似的
3: 哈。像蜈蚣是那么个动物，那么个动物似的。哎，现在逐渐的也清楚了。
2: 嗯。
3: 嗯，我认为吧，这可能是都是在这个摇摆机上和这眼丸汤上。
2: 嗯。
3: 哎，完了产生的效果。嗯，
2: 是这样，我们追溯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
3: 我今年六十五。
2: 六十五，您从事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3: 七八年了吧。
2: 七八年了。
3: 哎。
2: 那么，据去年你曾经有过一次啊，这个一过性的脑缺血，差点没晕过去，是吧？
3: 一次，三次。
2: 三次，去年一年当中三次，
3: 哎、
2: 啊。
3: 哎，就是这半个月当中三次。
2: 啊，然后恰好就听我的节目了。
3: 哎，我听你节目。
2: 啊。嗯，
3: 我老伴说了，他说我这三次得的脑血栓，你可别三次了，你再三次的话，这家人就没法活了。
2: 你那没拴住，你那是一过性的脑缺血、脑血管痉挛，但是危险呢，万一堵住了，那最容易堵住了啊。
3: 哦，就是嘛。
2: 那么用养元锅熬养元汤以后，用松骨鸡就没有再出现那种现象。
3: 没有。
2: 啊、嗯，另外您的腿，
3: 哎、
2: 刚才您讲。以前是穿不上袜子那种现象是几月份的事儿啊？
3: 但是在我没买十月份左右吧。
2: 也是没用咱们这个食疗和体疗之前出现、
3: 哎、
2: 那个腿那种现象有持续一个多月呀、啊、
3: 哎，将近一个多月。
2: 以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没有咱这食疗和松骨肌，你这腿可能没那么快好转，是不是？
3: 能抬起来吗？抬不起来的话。
2: 嗯，老一些眼花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以前呢？
3: 眼花以前吧，我没怎么注意它，戴花镜也不好使。
2: 嗯。
3: 以后吧，完了我就听你这个，我好听收音机。
2: 嗯。
3: 我是
2: 也就是你好听，也很巧哈。
3: 啊，对啊，我十一月份，
2: 嗯，
3: 我买的养元锅嘛。
2: 嗯。
3: 十二月份买的那个松骨鸡。
2: 嗯。
3: 啊、
2: 嗯。听口音，您是东北人。
3: 我是安徽人，在东北长大的，我安徽阜阳的。
2: 哦。
3: 咱们俩吧，应该算同行。
2: 嗯，同行，
3: 咱俩算同行，同行，但是不同种。你是搞仁医的、
2: 啊，
3: 我是搞兽医的。
2: 哦，
3: 我从兽医的。
2: 你以前是学兽医？
3: 哎，对，我是七二年上黑龙江省农校。哎，
2: 啊、
3: 你是土木兽医。
2: 嗯、
3: 哦、嗯、哦。第一批上学的。
2: 哦。
3: 嗯，我七四年毕业。
2: 啊，老同志、
3: 哎、
2: 啊，嗯。
3: 我是看的是驴马精，你看是人精。
2: 我曾经讲过说。马牛羊他们身上也长肉，和我们人身上的肉是不同的啊。
3: 对对、哦、
2: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熬煮把那个马牛羊的肉给它化成氨基酸，然后我们喝进肚子里再转化成再合成变成咱们人身上的肉啊。
3: 对对对，
2: 嗯，

0: 发现你这个吧，就你这个摇摆机啊，我这一天嘛，我不说24小时，也差不多24小时了，我没有它我睡不着觉。
1: 那啊，你是一天摇好几次是不是？
0: 哎，好几次，5、6次、6、7次都不一定。
1: 哦，
0: 有时候吧，差了半个小时左右。
1: 啊，
0: 哎，有时候吧，我劳累了回来了，我把你那摇摆机一摇，哎，稀里糊涂睡着了。
1: 但是事实证明，你现在自己能去胜任自己的工作了，很轻松了，是不是？
0: 哎，很轻松，很轻松。
1: 啊，你看，
0: 哎，这我通过你那个摇摆机，通过喝这个养生汤，我就发现我眼睛原来左眼右眼都有，现在左眼没有了，右眼有，逐渐的满天星，哎，逐渐的快没了。
1: 哎，所以你看，你这5个月，按照我们这7分养的方法，你再坚持半年。凑满1周年，咱们再看结果，
0: 好，
1: 是不是？
0: 好嘞，再见。
2: 哎，
3: 你好，
2: 我这个买这个羊年锅跟这个蒸母鸡大约是1年多了吧？
3: 一年多了，
2: 哎，1年半了。
3: 啊，那您说说您什么情况？您电话拿稳一点啊。
2: 现在我们是跟我爱人两个人用吧。
3: 啊，
2: 我这个颈椎啊，现在用的完全都好了。
3: 全都好了、啊、
2: 对，因为这个从年轻的时候大约是小的时候这个颈椎就受过伤了。
3: 那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2: 今年60多了吧。
3: 哦，几十年的颈椎。
2: 哎，对对的。
3: 用咱这个松体机配合养形诊啊。
2: 哎去老师做，老师做做做做吧。哎，现在感觉吧，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3: 哎，付出总有回报啊。
2: 这个腿呢，那个关节月圆板这一块。
3: 半月板有问题啊？
2: 对对对，半月板
3: 啊，
2: 有点疼，下楼都有。
3: 啊，就是以前有时候上下楼不方便。
2: 现在吧，就做了以后，哎，感觉好了，我都不太相信。哎呦呦，压腿嘛，以前压腿也不敢压了，后来压腿也没问题了。
3: 哦，现在敢压腿了？
2: 对对对。
3: 啊，
2: 这个关系好了。
3: 对，你看还是松骨好、哎、是不是？
2: 哎，那个松骨肌确实是好。
3: 嗯。
2: 我爱人那个脚也是因为有风湿啊引起的。
3: 哦，
2: 这个现在吧，这1年多了吧。
3: 啊，
2: 现在没什么感觉了，挺好的了。
3: 哎，就是不遭罪了，是不是？
2: 哎，不遭罪了，以前是肿的。
3: 以前脚都是肿的。
2: 哎，有点肿。
3: 哦，
2: 哎，泡脚啊。
3: 泡脚按摩也能缓解一下，是吧？
2: 哎，缓解，但是做是用的松骨。
3: 松骨肌感觉更快更明显啊，
2: 决定性的。
3: 嗯，
2: 这个东西我想这个几十年吧，用了其他的这些产品啊，其他的什么药品啊都不管用，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3: 啊、
2: 哦、就是这个买了松骨肌以后，我说是真买对了，花的钱不多。
3: 哎，这才走上正道啊。
2: 走向正道了。
3: 啊，
2: 这我们现在的心情很好啊。再不要跑医院去，到时候来家去找大夫了。找大夫到时候来家也治不好。
3: 是应该找，该检查检查，该确诊确诊。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我们就不能光靠吃药，是吧？我们治养结合，我强调7分养。
2: 对。
3: 现在很多人就是光知道吃药，他不知道7分养。这就不对了，是不是？
2: 对对，
3: 嗯，
2: 现在吧，这个喝天天喝粥，
3: 这一年多米钱也省不少，是不是？
2: 不得省钱，现在钱省了很多，现在关键是你没有病了，所以你思想就放下包袱了。要不得以前的话，是每天都考虑走这了从，哎呀，走着吧，你到时候这个思想有顾虑。
3: 哎，
2: 跑医院去，到时候大夫说啊，就那么个毛病，你反正是你怎么办？反正吃药吧，你这我这济南那个吃的那，以前吃济南的叫天津的叫什么，哎呀什么什么药，花了几千块钱啊，我说你也再送了，送了也没有用，是不是啊？
3: 嗯，好，
2: 挺好的，我也是非常感谢这个，
3: 你说啊，不用客气啊。那个您贵姓？
2: 我姓郑，
3: 姓郑，郑先生啊。好，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其他的就不能，反正我们要坚持做吧，也不然就是说坏了以后我们到时候再买一台就行、
3: 是。坏了，好，买个新的。

0: 多少钱，就像你说的，你看情况呗，因为你那个还没坏呢，是没坏的吧？
1: 没坏，到时候主要是来讲一台还我用的，我肯定还是要买的，再买一台。
0: 再买一台啊？好。对。
1: 而且能彻底的解忧，你知道吗？是吧？你的身体健康了。那么你精神好了，你算是家庭啊，各方面都好。
0: 对，您六十来岁，您说是吧？
1: 对，
0: 说心里话哈，能够遇到，能够发现，找到这么一条正道，
1: 对，
0: 对于很多人是不容易的。
1: 对对对，一般都不太相信。
0: 一个人，
1: 他又找不到，他关键他找不到。
0: 他第一个，很多人他不听广播。
1: 嗯，对。
0: 第二，听广播他也不一定那么巧听到我们节目了。
1: 对，
0: 第三，听了我们节目，他听了一次两次，他也没用心听的话，他也还没开始行动呢，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真是不容易，这是缘分啊。
1: 对 对, 对。
0: 好，祝贺您啊！
1: 啊，我很感谢、啊。
0: 好，
1: 谢谢弟弟，这个讲课的，而且这个提醒，就是带了实实在在的这个健康，这不是说。所以等于就是说的，我这你不相信的话，你一用上就相信了，就知道。
0: 好，
1: 就是要听好，谢谢啊，宝鑫，我就不打扰你了，好不好？
0: 没关系啊，谢谢您，
1: 好好好，
0: 再
1: 见，
0: 再见，哎，
2: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啊，哎，
2: 我那个给你反馈点情况，
0: 好，欢迎您，
2: 那个我是三号去上那个底套，反正当时我就试那个松骨筋，
0: 嗯，
2: 先开始用一下子，
0: 嗯嗯，
2: 用了这一个来月吧，
0: 嗯，
2: 是很好。
0: 那你以前什么情况你感觉很好？
2: 以前吧我就是腿抽筋，
0: 嗯，
2: 和腿又麻木，
0: 嗯，
2: 用这一个月吧就是根本就消失了。
0: 哦，多大岁数？
2: 今年60了。
0: 腿抽筋麻木这种现象有多久了？
2: 有2-3年了。
0: 那你应该补钙呀，补了吗？
2: 没补，
0: 没补钙，通过松体摇摆问题也解决了，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腰酸背痛腿抽筋儿不一定非要补钙，是不是？
2: 对
0: 对对。所以是补钙补多了，没准还出现其他问题，肌肉老化，骨骼钙化，是不是？哎，所以咱们这方法也可以啊。
2: 第二个事就是这个养元锅是不是啊？
0: 嗯，
2: 养元锅我也是喝粥了，喝这一个来月吧，
0: 嗯，
2: 也感觉身上精神好了，
0: 精气神足了，
2: 哎，完了那个劲儿也足了，
0: 嗯，
2: 身体也健康了，
0: 嗯，
2: 就是我听着广播听了也没听多长时间，不过这个好事吧，
0: 嗯，
2: 大伙都给我说了，
0: 哦。
2: 我也相信这个喝粥是对你有好处。
0: 哎，直接就没走弯路，直接就走上养生正道了，是不是？
2: 啊，对，
0: 嗯，
2: 也就是一个月零几天，
0: 一个对一个月零几天，挺好啊。
2: 嗯。
0: 还有
2: 情况也就这样，这样是这个好事吧？大伙都说过了，我也不说了。
0: 是，但是说自己说自己的好处，总有不同的地方，是不是？你像你的腿抽筋这个问题。其他人说的好像不多，你这个说出来大家一听，哦，腿抽筋这个也管用，是不是？确实管用啊。
2: 嗯，
0: 好啊，
2: 再见。
0: 再见。
3: 为了推进国家全谷物计划，帮助更多的百姓从餐桌上吃出健康，为康复打下基础，李静文院长免费为大家发放全谷物，均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无污染，纯天然，配比科学，全部为可发芽，具有生发之力的种子粮，每天一袋，调脾胃，养元气，可满足成年人一天营养需求，让每一粒完整的谷物都成为连接自然与健康的桥梁。从孩童的成长早餐到老人的养生餐桌，全谷物承载着全民族的健康希望。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4: 我推广3/7温养已经20年了，啊，一开始呢，我也遇到过大家相同的问题，要熬制出合格的养元粥、养元胶，工具很重要啊，啊， 那么下期节目我就专门给大家讲讲选锅的问题。啊，我把我的亲身经历，我走过的弯路，我一五一十的给大家讲一讲。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
6: 退下来了，

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您看他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

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铺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抹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

其实哪个航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卯是卯，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啦。二十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十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

0: 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疖子。棉袄棉裤这腹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 逐渐的狮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术鹰脑袋上总是有狮子和鸡的，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儿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狮子几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听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 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 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0: 你好。
5: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5: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惊晕的，我特别高兴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0: 哦，
5: 后胃疼 躺那儿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两点多钟就醒了，
3: 啊，
5: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3: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5: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3: 嗯，
5: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
3: 啊、
5: 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呢，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3: 啊，是吧？好，
5: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3: 啊，
5: 我都买了我三瓶
3: 哦，
5: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3: 啊，
5: 夏天天呢，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3: 受凉了，
5: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3: 嗯，
5: 这会儿害得那给我爸爸也不管事儿，越拔越疼，
3: 嗯，
5: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的，我那儿去的，
3: 啊，
5: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3: 都扎了，
5: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扒了一回，
3: 啊，结果怎么样了？
5: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3: 你看看，
5: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3: 嗯，
5: 他这一扒都坏了，
3: 嗯，
5: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3: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5: 哎呀，我很那么花不少的钱去了。
3: 你看，
5: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3: 那可不是吧？
5: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3: 啊，
5: 当时都喝了一口。
3: 嗯，
5: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3: 是吧？啊，
5: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3: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椒老高，是吧？
5: 都热乎上来的，我不知道咋回事似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
3: 啊、
5: 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3: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5: 变好了，
3: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5: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3: 那可不是吧？
5: 多吃点吧。
3: 啊，
5: 有精神了，这会也不患病了。
3: 嗯，你看，
5: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的呀。完、
3: 啊、
5: 了、
3: 啊啊，
5: 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3: 啊。
5: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3: 啊！
5: 打电话怕我买气儿了哇！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3: 啊！
5: 现在我都好多了，喝这个胡椒老膏啊，把我救出来了。我胡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3: 这个变化多大？
5: 换成你都救，把命都救出来了。
3: 嗯，
5: 大哥无私啊，
3: 嗯，
5: 真的伟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3: 嗯，
5: 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3: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椒老膏，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5: 嗯、
3: 啊！
5: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3: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5: 你老大公司啊，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成天的东跑西颠。

0: 对，我老爸这活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两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0: 很快。
1: 嗯。
0: 喝的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吗？有什么问题、
0: 啊、
1: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啊、
3: 嗯，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
1: 嗯、
3: 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3: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3: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1: 哎。
3: 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3: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3: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
3: 哈、啊，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
3: 当时
1: 吧，又想起来了，
3: 哎、
1: 是吧？哎，
3: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

0: 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侯家老糕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浴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是通过
1: 变化多大
0: 了，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还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0: 嗯，见亮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侯家老糕啊，我坚持吃了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糕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胡家老糕啊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啊哎、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0: 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糕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也、
1: 嗯、
0: 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0: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
1: 嗯、
0: 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多立体浑浊、
0: 嗯、
1: 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
0: 啊、
1: 咱们这边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1: 就是、
0: 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
1: 哎、
0: 咱们这个胡家老糕，我觉得我现在吧、
1: 嗯、
0: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1: 嗯，
0: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1: 嗯、
0: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再见，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谢谢您，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四节课呀、
1: 啊、
3: 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是吗？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3: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这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3: 这个
1: 变化多大
3: 了啊！哎呀，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指头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这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看，
3: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哎，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一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哎，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3: 有
1: 劲儿，
3: 哎，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3: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哎，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3: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3: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3: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3: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啊，
3: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
3: 用，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3: 好
1: 不好啊？
3: 嗯，好，有好的成绩，我再我和你讲。
1: 哎，好的，好，
3: 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 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6: 齐声采凤，齐耀中华，
7: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1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4号，承德北部和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4号夜间到25号，承德东部、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

0: 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2: 什么病？重不重？
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6月22号至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的相关要求，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与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药管理局将今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的主题确定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本期节目是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中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的老年健康科普节目，在这里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关于中医治疗的忌口问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4: 药吃得对，身体少受罪。记清药名、剂量和服药时间，定期整理用药清单，关注药物不良反应，不盲目跟风购药，坚持科学用药，守护幸福晚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提醒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药局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的通知》，确定2026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时间为6月22号到28号，活动主题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活动内容包括宣传老年合理用药知识、老年中医药用药知识、老年健康政策和科普知识。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上线医保药品比价小程序，基本实现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这意味着医保药品价格查询服务从地方探索走向全国覆盖，为群众购药提供了更加权威便捷的价格参考渠道，大幅提升药品价格透明度。近日，国家中医药局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新建30个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围绕中医基础理论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研发一批中医药新药和诊疗关键技术装备。国家中医药局将启动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在国内推动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成果转化，在国际上积极建立和完善中药标准体系。此外，中医药与人工智能、多组学等前沿技术的融合

0: 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发表了自主医疗 AI 智能体能力方面重大进展，两个独立的 AI 模型能够为患者的全面管理提供了多个阶段的重要协助，包括从诊断到治疗决策。这两套系统是德国的 MIRA 和谷歌公司的 AMIE， 当前表现至少已经与人类内科医生相当，证明了对话式 AI 工具在疾病管理方面的协助潜力。6月21号，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天地阴阳自此迎来消长转折，人们该如何消暑来安度盛夏？夏至时节呢，这个气温比较高，湿度也大，人体大量出汗，阳气外浮，中焦脾胃相对虚寒，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胃肠道疾病以及皮肤类疾病。清淡利湿、温养脾胃是夏至养食的这个食养的核心原则，不贪凉，不过食苦寒食物，像绿豆、冬瓜可以消暑，但是不能冰镇。由乌梅、山楂、陈皮、甘草煮水而成的酸梅汤也是传统的解暑佳品。夏天气温持续攀升，暴晒下的密闭车辆容易成为高温烤箱。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以飙升到60度到70度。在这种高温环境下，不少日常物品会变成安全隐患，同时饮用水、食物的保质期也会大幅缩短，暗藏安全风险。广大车主需要提高警惕，像打火机、罐装防晒喷雾、泡沫清洁剂、香水、香薰等含酒精物品在高温下容易爆炸和自燃，手机、充电宝等含锂电池电子产品高温爆晒下会出现外壳软化、电池鼓包，甚至会短路起火等情况。矿泉水瓶、老花镜、水晶挂饰等凸透镜类物品会汇聚阳光热量，长时间照射可以引燃车内的布艺、纸质物品，引发火情。可乐等碳酸饮料高温环境下炙烤容易爆炸。安全行车5小时，提醒广大车主，随着室外气温不断升高，下车时请务必检查清理车内的物品，避免危险品遗留。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关爱老人从合理用药开始。2026年6月22日至28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常见病用药遵医嘱，不良反应早发现，多药联用药评估，保健食品不是药，科学用药护健康，幸福晚年有保障。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6月22号到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相关要求，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药管理局将今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的主题确定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中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的这套老年健康科普节目在这里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我们请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张泽清为大家介绍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
4: 各位老年朋友，各位亲属家人，大家好。岁月从容，安康相伴。2026年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

0: 无期和大家见面了。今年活动的主题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人到暮年，常常受多种慢性病困扰，多重用药，中医调养，血糖管控，记忆减退，行动迟缓，桩桩件件都是牵动全家心神的大事难事。为此，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中医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了一套老年健康科普视频，为大家答疑解惑。不少老年朋友日常多种西药同吃，分不清药品与保健品，对服药禁忌也是一知半解。有心借助中药调理身体，却不知中西药混吃如何规避风险。糖尿病长期管控失衡，起伏的血糖悄悄损耗全身脏器，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被忽略，白白错失了干预的黄金时期。老年失能防控与居家照护更是无数家庭绕不开的难题，这些事情直接决定长辈们晚年的生活品质，也关乎整个家庭的安稳幸福。接下来这几天，五位专家将就老年安全用药常识、中医药科学调养、糖尿病长期管控、老年痴呆早筛早防、失能风险提前干预等五个方面进行科普，手把手带大家绕开各类用药误区，学会规范化管理慢病，守护清晰记忆，筑牢防失能屏障。银发岁月无小事，安全用药第一关。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暖心实用的健康科普课堂，愿每一位长者都懂用药，会养生，岁月安康，乐享银龄。
1: 老年人常患有多种疾病，服用多种药物，在用药方面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龙泉院区执行院长郭一方为大家介绍老年人用药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郭一方。很多老年人呢，常存在一种或者多种疾病，需要长期的接受药物治疗。在这方面呢，有两方面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第一，警惕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老年人用药呢，经常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不愿吃药，该吃的药也不吃；另一种呢，就是用药太多，每顿吃一大把药。后一种情况更为常见，老年人常患有多种疾病，经常去医院看病，每次看病呢就加上一两种甚至更多种药物，有的老人呢自己还买药吃，所以说是只增不减，结果呢就是吃的药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是很危险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跟中青年人相比啊，老年人各个脏器的机能都在减退，胃肠道和肝肾功能也不例外，用药越多，发生胃肠道反应的风险就越大。药物的代谢都要经过肝脏或者肾脏，用药太多不会避免的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增加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正因为如此，很多药物用于老年人的时候要适当的减量，以期减少发生不良反应风险。按照我国药典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药剂量应该比中青年人减少1/4，8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药呢应该减少1/2。当然具体到用药剂量啊，要听医生的，不能擅自改变用药剂量。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很多药物之间呢都会发生相互作用，如果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有的药物作用会增强，发生副作用的机会会增多，有的药物作用会减弱，疗效会打折扣。在老年医学中呢，有一个5种药物原则，意思是说同时服用的药物不应该超过5种，否则就会显著增加发生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风险。那这咋办呢？老年人用药要记住，要遵医嘱，该用的药一定要按时按量用，能用能不用的药就别用，能少用的就少用， 疗效不确切的药物尽量不用，更不要自己随意买药吃。有些疾病是衰老过程中伴随的现象，没必要用药，也没有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疾病啊，一般呢就不要长期用药了。有人每天吃一大把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另外呢，大家不要轻信广告宣传说什么什么药没有副作用了，这是不科学的态度。因为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副作用。另外呢，有些疾病是暂时的，治好以后要记得停药，不能是只增不减，只加不停。第二个需要提醒的问题是盲目相信保健品。保健品的全称叫做保健食品，在欧美国家呢叫做食品添加剂。无论是保健食品还是食品添加剂，它都属于食品，所以说呢不具备治疗疾病的功能。我们国家呀对于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保健食品所宣称的保健功能不能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呢保健食品的标签和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的预防治疗等功能，应当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并且明确声明本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在这方面呢，很多老年人对于保健品存在着不恰当的认识，认为保健品没有副作用啊，并且呢能够治疗多种疾病。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今天呢提醒大家，我们使用任何的保健品，一方面不会有明显治疗效果，再一个有可能带来这样或那样不良反应风险。所以说我们原则上我不鼓励老年人在没有明确疾病的情况下去服用保健品，去减少疾病的发生。好，谢谢大家。
1: 很多老年朋友偏爱中药调理身体，觉得中药温和，副作用小，经常自己抓药服用。老年人如何安全合理的使用中药呢？我们邀请河北省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向聪坤为大家介绍中医药的合理使用。
3: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偏爱用中药调理身体，觉得中药温和，副作用小，日常头疼脑热，腰酸乏力都会自行抓药喝养生茶。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老年人脏腑机能减退，并不是所有的中药都能随便吃，盲目服中药反而容易伤身，加重基础病。今天就用简单通俗的话教各位老年人如何安全合理正确的使用中药，避开养生误区。首先大家要明白，老年人和年轻人完全不一样，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肝肾功能慢慢减弱，代谢药物的速度变慢，药物更容易在体内堆积。同时多数老人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等基础疾病，常年服用西药、中药、西药叠加服用，极易发生相互作用。一旦用药不当，不仅没有养生效果，还可能损伤肝肾。所以记住第一句话，老人用中药不求猛，不求多，只求稳，对症适量。生活中老人使用中药常见三个重要误区。第一，认为中药无毒，可以长期吃，随便补。很多人觉得滋补中药人人适宜，常年用人参、鹿茸、用黄芪、枸杞泡水等，但中药讲究辨证施治，上火、痰湿、血压偏高的老人盲目吃温补药材，会导致头晕、失眠、血压飙升、口舌生疮。第二个误区，照搬偏方，首尔的药方、网络方子，很多老人听邻居说吃某个方子效果好，就跟着抓药吃。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年龄、基础病都不同，别人的良药可能是你的毒药。同一个药方，年轻人吃调理身体，老年人吃可能加重脏腑负担。第三个误区，中西药混吃，随意叠加药量，常年吃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的老人 自行

0: 加服活血补气中药，容易出现药效冲突，造成出血风险、脏器损伤。这是老年人用药最危险的行为。记住这五条原则，安心用中药养生治病。第一，辩证用药，谨遵医嘱。所有中药、药膳、养生方必须经过专业中医师辩证实施。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湿热体质用药完全不同，精准对症才能起效养生。第二，从小剂量开始，循序渐进。老年人用药遵循少量、轻剂、缓调的原则，不追求大剂量猛药，调理身体贵在坚持。小剂量温和调理更适配老年人虚弱的脏腑机能。第三，长期服用中药应及时复诊，以便及时调方。中药调理讲究适度，症状好转、身体恢复后要及时停药。如果需要长期服用中药，要遵医嘱，找专业医生根据体质变化及时调方，避免造成较严重的伤害。第四，中西药间隔服用，提前告知病史。如果同时服用西药、中药，中药和西药要间隔1到2个小时服用。就诊时一定要告诉医生自己的基础病、常年服用的西药，方便医生合理配伍，规避用药风险。第五，慎用烈性、毒性、活血聚猛药材。老年人用药尽量避免自行使用烈性毒性药材以及大剂量的活血药材。高龄老人、体虚老人、有出血倾向的老人严禁随意使用菌猛活血药。最后总结一下，中药是治病养生良药，但不是万能神药。老年人用中药不能跟风赶时髦，不能迷信偏方，不能盲目进补，要找专业的医生指导，辩证施治，谨遵医嘱，温和调理，才是延年益寿、守护健康的正确打开方式。希望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科学用中药，安心养身体，拥有健康安稳的晚年生活。
1: 药盒虽小，关乎健康，老年朋友用药更要讲方法，不随意增减药量，不轻信保健品代替药品，中药西药合理使用，多种药物联用，及时咨询医生。2026年6月22日至28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
2: 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已达 13.7%， 糖尿病还会导致多种并发症，预防和科学治疗糖尿病关乎每位老年人的健康。我们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为大家介绍老年糖尿病的预防管理。
3: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护士长吕小静，今天和大家聊聊老年糖尿病的预防和自我管理，让您用简单实用的方法守住健康，安享晚年。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负担，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人群也在逐年增加，而高血糖会导致多种并发症，比如心、脑、肾、眼底血管、神经、糖尿病足、肌少症等等。不过您不用担心，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糖尿病是可防可控的。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让您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好，首先我们先来说说预防。如果您还没有得糖尿病，那请记住以下四点。第一，抗阻训练囤肌肉。除了咱们每天的日常活动和散步，还要增加抗阻训练动作。那什么是抗阻训练呢？比如说弹力带，还有举哑铃，以及靠墙蹲。总之啊，不能老坐着，只有咱们肌肉增加了，才会更好的控制血糖，延缓衰老。第二，管住嘴，别贪多，要少吃油腻、甜食和一些点外卖的这些食品，多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可以吃一些

0: 杂豆饭、粗粮主食。我的很多糖友就给我反馈，吃杂豆饭不升血糖。那吃饭还要注意七八分饱，啊，别暴饮暴食。第三，定期查早发现。每年的体检不但要检测血糖，还要加上糖化血红蛋白。那糖化血红蛋白代表您最近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也是一个新的糖尿病诊断标准。目前正常值是4到6，如果您的糖化超过6.5，或者空腹血糖超过7，餐后2小时或者随机血糖超过11.1，那就请您及时就医。第四，心态好，不熬夜。咱们老年朋友一定要多交好友，培养爱好，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好心情是控糖的良药。说完了预防，那咱们来说说自我管理。如果你已经是一名糖尿病患者，那做好自我管理是关键，五个要点一定要记牢。第一，遵医嘱，别乱来。确诊糖尿病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诊疗，听医生的话，吃药打针。特别要注意，有些广告的特效药可千万不能信。目前的医学证据表明，很多说能根治糖尿病的药，那都是假的。第二，老年糖友还要注意，糖尿病一定要选择低碳水、高蛋白的饮食，主食要控量，蛋白要补充。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饮食的技巧，那就是把咱们的吃饭顺序改一改，改为汤、菜、肉、米。那先喝汤，然后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这样做既不会升糖，而且血糖也控制得特别好。第三，每次的运动我们要达到一个有效心率。那这个有效心率怎么计算呢？那就是约等于170减去年龄。比如您的年龄是70岁，那咱们的有效心率就是170减70等于100。所以每周保持150分钟的运动心率在100次左右即可。对了啊，记住运动前您一定要测血糖，兜里备块糖，防止低血糖。第四，监测血糖才知变化。有的糖友住了院，回家之后就再也不测血糖了，那是不对的。一定要注意把血糖监测好，甚至可以用我们的 CGM，也就是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系统来管理您的血糖，以便及时了解血糖波动，提前干预。第五，每天要注意用温水洗洗脚，水温不能超过40度。每天查看我们的足部有无伤口水泡，记得啊，千万不可以光脚走路哦。总之，预防糖尿病就像未雨绸缪，自我管理则是细水长流。记住，健康不靠神医神药，而是靠日常点滴坚持。从今天起，咱们每天多走一步路，少喝一碗粥，勤测一次血糖，您的身体一定会给您带来惊喜的回报。好，祝大家将来的生活越来越健康，谢谢。
1: 得了老年痴呆，比记忆力下降更让家属崩溃的，往往不是忘事儿，而是老人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家里有个老年痴呆老人是家庭的巨大负担，但是老年痴呆可防可控，如何预防和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老年痴呆？我们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院认知障碍科主任马小伟为大家介绍老年痴呆的防控。
2: 得了老年痴呆呀，比记忆力下降更让家属崩溃的是，老人啊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原本温和的人变得爱发脾气，出现幻觉，还会怀疑别人偷东西，很多家庭啊因此争吵不断，这一人失智，全家失能。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变化啊，有时候并不是老人故意的去找麻烦，而是大脑病变引起的。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认知障碍科的马小伟医生。今天啊，想告诉大家一个很多家庭都容易忽略的问题：老年痴呆最早期出现的症状，除了忘事儿，还有可能是性格和行为上的改变。因为啊，大脑啊，除了负责记忆，还负责情绪判断、行为控制和社交的能力。而这些功能所在的脑区，有时候啊，甚至比记忆区域更早去受到影响。所以啊，不少患者在明 显忘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焦虑、多疑、性格改变等表现，医学上称为精神行为症状。在疾病早期最常见的是焦虑、抑郁和社会退缩。有些老人啊，从担心自己得了重病，反复要求去检查。有些人啊，以前特别喜欢聊天、跳广场舞，现在呢，却越来越不愿意去见人。随着脑细胞功能的减退，大脑处理信息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下降，患者呢会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更容易焦虑、敏感和退缩。这病情啊进一步发展，大脑判断现实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一部分患者啊就会出现幻觉和妄想，比如啊这怀疑别人偷东西，怀疑家人害自己，或者看到并不存在的人和事儿。那面对这些精神行为症状，家属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呢，就是少争对错，多给安全感。这老人说钱被偷了，家里进人了，不要第一时间去反驳。虽然事情啊，他可能不是真的，但是老人感受到的焦虑和恐惧却是真实存在的。此时最重要的不是证明谁对谁错，而是啊，要先安抚他的情绪，告诉他别着急呀。我陪你一起去找找，等情绪平复以后啊，再去处理事情。这老人情绪越紧张，大脑对错误信息固执的程度往往越高，安全感增强以后啊，很多怀疑和妄想反而会减弱。还可以通过散步、听音乐、看老照片等方式来转移注意力，减少负面情绪的持续强化。第二条呢，就是保持熟悉规律的生活环境。认知障碍的患者啊，对环境变化非常的敏感，突然的搬家、更换照护的人员、作息混乱，都可能让焦虑、失眠、妄想等症状明显的加重。尽量啊，要保持固定的作息、活动安排和居住的环境。这生活越规律，大脑越容易保持稳定，精神行为症状啊也往往越轻。第三个呢，就是要多陪伴、多交流，让大脑啊持续的运转。别因为老人越来越沉默，就干脆不交流了，这样反而可能让认知功能下降的更快。大脑呢和我们的肌肉是一样的，长期不用会逐渐的退化。平时啊要多陪老人聊聊天，看看老照片，听熟悉的歌曲，回忆过去的经历，或者呢去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活动，都属于对大脑的良性刺激。这些活动呢，不仅能激活记忆、语言和情绪相关的脑区，还能减少孤独感和抑郁的情绪，对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有积极的作用。其实啊，比照护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才可以延续患疾病的进展，减轻症状。如果啊，您发现家里老人出现记忆力减退，或者情绪低落、焦虑、多疑、不愿意社交、性格改变，就应该尽早的去到认知障碍的专科去进行筛查的评估。老年痴呆呀，它不是突然出现的，目前呢，虽然还没有彻底治愈的办法，但是呢，越早发现，越早的干预，越有机会来延缓疾病的进展。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守住的不只是记忆，更是老人晚年生活和一个家庭的幸福。
1: 老年失能会导致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部分或完全丧失，需要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老年人如何预防失能？我们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河北省康复中心护理部主任王新玲为大家介绍如何预防老年失能。
3: 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公费医保办预防保健科的王新玲，今天跟大家呢聊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就是老年人如何预防失能，如何让晚年的福不打折扣呢？那么老年失能通常是指老年人因为年龄增长、疾病、伤残或者身体衰弱等原因导致的日常生活能力部分或完全丧失，需要他人照顾或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的一个状态。依据国家标准呢，可以划分为轻、中、重度失能等级。今天不跟大家讲特别复杂的医学理论，重点记住12个字，就是吃好饭、动起来、管慢病、防跌倒。有句老话说呢，千金难买老来瘦，现在医学已经不赞成了，应改为千金难买老来肉。那么这个肉是指肌肉，肌肉呢又称养老筋。很多老人失能的第一步就是肌少症，还有就是老年衰弱，人变得呢没力气，走路慢，拿不住东西， 适当的肌肉储备和稳定的体重对健康长寿特别的重要。那么预防第一步就是要吃好饭。很多老年人怕三高，吃得太素，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要合理的搭配膳食，保证蛋白质、钙、维生素、膳食纤维的摄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记住，天天要有肉，顿顿呢要有蛋白。那蛋白都是指哪些呢？比如说鸡蛋、牛奶、瘦肉、鱼虾、豆制品。我们要像吃药一样按时吃，每天呢一个鸡蛋、一杯奶、二两肉或者是鱼，还要呢每天要进行日晒，因为这个日晒呢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每天在阳光下可以晒15到20分钟，我们可以暴露前臂，这样进行一个日晒。预防的第二步呢，就是要坚持动起来。很多老年人担心怕摔跤就不敢动了，怕摔跤不敢动其实更是一个巨大的误区。越不动，我们的肌肉就衰退的越快，然后平衡能力呢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摔跤。如果没有一些疾病的这种禁忌症，运动的禁忌症，一定要坚持动啊。那么我们这个动呢，就是上肢可以每天坚持做一个小哑铃，下肢呢可以扶着椅子垫脚啊。这个呢还有呢就是练练大腿的力量，要坐姿抬腿啊，这些靠墙静蹲，这样锻炼。那么每天多锻炼多长时间？锻炼累计30分钟，可以分配到上午、下午、晚上各10分钟。那么三呢，就是要管慢病，就是要给身体要清路障。失能往往是多种慢病的一个合伙作案。那么常见的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还有老慢支等等吧。记住，你们要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测量血压、血糖，每年做一次这个老年综合的评估。治病不是为了多活几天，而是呢为了活得有质量，能动弹。那么第四点就是要防摔跤，千万别一失足成千古恨。摔跤是老年人因为伤残致死的一个首要的原因，那么也是导致失能的直接的导火索。很多老年人本来好好的，摔一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髋骨，然后还有股颈的骨折，这一摔跤一卧床，肌肉就开始萎缩，然后出现肺炎、坠机性肺炎，出现褥疮等等就全来了。这样的情况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提示两点，一个是呢三个立即做的，就是居家食老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要去掉门槛、马桶啊，还有这个沐浴旁要安装扶手，要安装一个小夜灯。二是呢就要记住起床的一个三部曲，我们记住这几句话，3个30秒，睡醒呢要静卧30秒，起床坐立30秒，下地再站立30秒。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有没有骨质疏松啊，要学学防跌倒的一个训练操，这个我们在网上啊，在网络上都能查到。最后请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千金难买老来肉，牛奶鸡蛋不离口，药房摔倒先练腿，扶着椅背垫垫脚，慢病管理要达标，血压血糖控制好，老年失能不可怕，就怕咱不重视哟。
1: 用药有方，引领安康。科学用药是为长寿加码，安全用药是为幸福护航。河北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与您共祝健康晚年。
4: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6: 传家宝啊，孩子。
5: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6: 这个呀， 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

0: 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3: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中医忌口的重要性。有人也许会问，这忌口又是什么呢？所谓的忌口啊，就是指病人不该吃的东西，若吃了这些东西就会对健康不利。传统医学是非常重视忌口的，一般来说中医的忌口主要是针对病人而设的。比如有这样一句话，叫咳嗽吃鸡，神仙难医，这是一句谚语，但是用在流感高发后的咳嗽实在是再贴切不过。而现代医学认为，鸡肉营养丰富，感冒后体质虚弱，吃鸡肉能滋补身体，这种论调显然是片面的，脱离实际情况，把有营养的说法绝对化了。中医药界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罪，大黄救人无功。也就是说啊，放在平时，人参是补益的药物，大黄是泻药，大家就会先入为主地觉得人参就是好人，大黄就是坏蛋。但放在特定的环境里面，比如说出现了食积，用人参就是给身体添堵，而用大黄就是对症下药。所以中医很早就强调，看问题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再来说刚才的那句谚语，咳嗽吃鸡，有些患者反映流感之后发热反复，咳嗽反复，追问病时您会发现他们啊并没有忌口，比如吃鸡、吃甜食、吃海鲜，一下咽这咳嗽马上又开始了，有些人啊可以说是屡试不爽。那中医是怎么看待咳嗽的呢？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毒肺也。也就是说啊，咳嗽的问题不能把责任全部都推给肺脏，而是整体承担，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有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脾胃失调影响肺气升降，肾气亏虚影响纳气，肝火旺盛，木火行金会导致咳嗽加重。所以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能不能吃并不取决于食物自身的营养价值，而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身体需不需要和疾病的性质。脱离了体质只谈营养显然是一个误区，这就好像有的地区的百姓会觉得打白蛋白能包治百病一样。早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就在《伤寒论》中说到了外感病忌口的重要性。医圣用药精简，文字也是言简意赅，但是即便是医圣张仲景也不敢落下这个细节。在《伤寒论》中说，治疗外感忌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可想而知忌口对疾病愈后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咳嗽之后忌口的三个方面。第一，直接刺激咽喉的，像辛辣、重口味、生冷的食物，这些食物一进喉咙就会刺激咳嗽。第二，就是高蛋白难以运化的，这个道理就类似于平时营养病时砒霜，比如肉类、海鲜、面食，虽然不会对咽喉直接刺激，但是啊，这些食物需要脾胃消化，身体还没有恢复呢，还要增加脾胃的负担，运化不了的食物不但不能转化成营养，还会增加脾胃的负担，不是垃圾胜似垃圾呀，影响代谢，加重咳嗽。第三，就是致敏原食物，有一种咳嗽叫过敏性咳嗽，病时免疫力低下会诱发过敏反应，吃了感觉不对就要立即停下。具体到哪些食物呢？我们先来说今天说的这个重点，就是鸡肉。我们知道鸡味甘性温，为火热之性，而且现在的很多鸡呀、多为饲养鸡，激素残留，吃了容易上火生痰。
而且是那种粘稠痰，要排上好几天。有些地方的人每顿都要吃海鲜，越是深海鱼越咸越寒，进入脾胃生湿化浊，影响气化，所以这海鲜在咳嗽期间是绝对禁止的。待病情稳定之后，如果想吃鱼，也得从河鲜开始过渡，有利于恢复。还有的就是甜食，您试过在不舒服的时候吃上一颗巧克力吗？这咽喉马上就有痰，糖果吃多了也是一样的道理。甜食是很阻碍脾胃运化的，而大部分的零食都是甜的。有这样一句话是说，零食养病，五谷养命，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绕不开的话题。再来就是奶制品，尤其是酸奶、奶茶之类的，影响脾胃运转。还有牛奶是滋阴的，容易生痰湿，因此在风寒咳嗽期间暂时就不要喝牛奶了。如果非要喝，可以在煮牛奶的时候加上两片生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忌口更多的是忌我们的欲望，通俗点说就是爽了嘴巴，苦了肺。中医看待食物并不是从营养学考虑的，而是结合我们身体的需求和食物的属性出发。只要这个食物会干扰肺气升降而致咳嗽的，都应该在忌口之列。在多数人看来，忌口是中医的专利，事实上西医也讲究忌口的。在开药的时候，医生常常会叮嘱要少吃辛辣，少吃油腻、生冷等等食物，这也是忌口。古医书上是这样记载，不遵禁忌，勿在放纵，盖不敢食，勿在拘泥，而当食不食，坐失亦多矣。也就是说啊，这个忌口是相对的，没有绝对不能吃的食物，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不要苛求，尤其是老人和儿童。老人脏腑衰退，如果太过忌口，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妨碍康复。建议以温热熟软的食物为主，控制脂肪和糖。

0: 科学的忌口应根据自身的状况，不要毫无禁忌放纵饮食，也不要盲目忌口，将忌口变成了闭口，导致营养不良，危害健康。好的，关于中医治疗的忌口，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春天万物生长要寻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儿觉，想满清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你方燥，立秋早为一脸阳，处处暗神热消，白露到了身不露，秋分润肺情志高，寒露洗脸五禽戏。

0: 着你绕。
1: 七岁时要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
0: 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来全场一起跟我抬起头，
2: 左手右手往前游，
0: 双手叉腰转动你的胯胯轴，从此身体不发愁。

0: 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 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 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儿。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谱子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

开，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

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卯是卯，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了。二十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十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

0: 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站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疖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 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蚁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蚁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她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 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膏，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 都能坚持。
1: 嗯，

0: 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0: 你好，
5: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5: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坐不了，都后背疼。
0: 哦，

0: 回趟，躺那儿待一会儿，待着待着呢，嘿，你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多钟就醒了，
1: 啊，
0: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开开窗户。
1: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0: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0: 都能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
1: 嗯、
0: 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0: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0: 我都买了，我3天
1: 哦，
0: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1: 啊，
0: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的躺着
1: 受凉了，
0: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这会害着那个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1: 啊、嗯，
0: 这会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大胳膊去，这个和我那那儿去的
1: 啊，
0: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的。
1: 都扎了，
0: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扒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0: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0: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1: 嗯，
0: 他这一扒都坏了，
1: 嗯，
0: 哎呀，这更抬不起来了，鞋也鞋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0: 哎呀，我很那么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
0: 孩子们他也蛮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0: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1: 啊！
0: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1: 嗯，
0: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都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0: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椒老高，是吧？
0: 都热乎上来的、
1: 啊，
0: 我不知道咋回事儿的、啊。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
1: 啊、
0: 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1: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0: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多吃点吧、
1: 嗯。啊，
0: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0: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的呀。完、
1: 啊、
0: 了、
1: 啊啊，
0: 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0: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0: 打电话怕我买气儿了哇，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
0: 现在我都好多了，
1: 你
0: 喝那个胡椒老膏啊，把我救出来了。我
1: 胡老
0: 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换成你都救，把命都救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大哥无私，
1: 嗯，
0: 真的伟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有这个好处，
1: 嗯、
0: 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1: 哈哈，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椒老膏、
0: 哎，
1: 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1: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大公司啊，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这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好的，不那个啥了，不是两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0: 很快。
1: 嗯。
0: 喝的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吧？有什么问题、
0: 啊、
1: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啊，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啊。
3: 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啊，这20几年啊，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3: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3: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 啊，
1: 啊，
3: 到后来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3: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3: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啊、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啊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嗯。
3: 哈、
1: 嗯、
3: 哈、啊啊、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
1: 嗯、
3: 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嗯、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吧、
1: 嗯、
3: 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3: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3: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时候
3: 当时
1: 啊又想起来了、
3: 哎、
1: 是吧。哎
3: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 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4: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4: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4: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浴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4: 啊、你看看啊，有
3: 感觉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4: 是吧？太好了，
3: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4: 啊？
3: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通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4: 嗯。
3: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啊、是吧？啊。
4: 哎。
3: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4: 嗯、对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4: 你看多
3: 少，胡老师啊。
4: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网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4: 嗯，
3: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4: 啊
3: 也
4: 冲
3: 散
4: 了、嗯，太好了啊，
3: 太好了，
4: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3: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
4: 啊，
3: 我这个大便哇是彻底的成型了。
4: 嗯嗯嗯。
3: 哎，8、9点钟哇、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4: 哎、
3: 这个转变哇、啊
4: 嗯，
3: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4: 那是啊，太好了、
3: 嗯，
4: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椒老膏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4: 啊、
3: 我说这个胡椒老膏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4: 啊，
3: 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4: 嗯、
3: 也消化得了了、
4: 哎、
3: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啊、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
4: 啊、
3: 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4: 嗯，
3: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4: 是吧？
3: 啊，
4: 对
3: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4: 啊， 啊， 啊，
3: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4: 啊，
3: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4: 嗯，
3: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4: 嗯、
3: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
4: 嗯、
3: 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4: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哎呀，特别好，胡老、
4: 嗯、
3: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4: 就是、
3: 哎呀，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4: 哎、
3: 就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吧、
4: 嗯、
3: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4: 哎、
3: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4: 哎，
3: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啊。
4: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3: 谢谢，
4: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谢谢，
4: 快乐好吧，
3: 再见，谢谢，
4: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我是你的新朋友。
4: 哦。
5: 我听了4节课呀、
4: 啊、
5: 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

0: 被领的病情啊和我一样，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0: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的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0: 哎呀，这个
1: 变化多大
0: 了啊！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多
0: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指头手指才能远一点儿。这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0: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一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0: 有劲儿，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0: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0: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0: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好的，
0: 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好的，
0: 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啊，
0: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啊。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
0: 用，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0: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0: 好
1: 不好啊？
0: 好，有好的成绩我和你接触了。
1: 好的，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1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

0: 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把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笑傲江湖。
9: 岳不群用一只巨大的渔网把令狐冲和任盈盈都给罩住了，他手中擎的宝剑凶相毕露，要杀这二人。岳不群那些弟子，尤其一些年轻的女弟子，是放声痛哭。一是他们师哥梁发死了，现在见师父又要杀大师兄，他们跪在前边，一个劲儿给岳不群磕头，为令狐冲求情。岳不群把眼一瞪：“你们都给我滚下去！”吓得这些徒弟抬着梁发的死尸从这山崖顶上退下去了。岳不群回头一看渔网里边的令狐冲，就见令狐冲不但没害怕，那脸还乐呵的，看来是满心喜悦。岳不群把眼一瞪：“小子，你死到临头了还美什么？师父，其实人活百岁也得死，现在我能和我心爱的人死在一起，我就觉得其乐无穷，我还得成全师父您呢。”哼，小子，你在小时候就油嘴滑舌，现在你死到临头了还敢胡说八道，看剑！岳不群手起剑落，就听着噗噗鲜血崩溅，岳不群那脸咔就一抽搐，两眼差点努出眶外，他那身子扑通倒在尘埃。那说他剑斩令狐冲，怎么他倒了？原来他那一剑没等落下去呢，他后心中了一剑，这一剑来得又快又猛，从后边一直给他插到前头，他死都不知道谁把他杀的，当时是倒地毙命。令狐冲本来都闭了眼了，就等死了，只听到扑通一声，他睁眼一看，是师父倒地死了。再一看， 衡山派的夷林小尼姑手中擎着剑，身子发抖，脸色苍白，站在前边。原来是夷林，他这一剑把岳不群给杀了。前文书咱们说过，衡山派那些女尼们知道令狐冲死了，他们又给令狐冲报不了仇，就从华山退下去，准备回山西衡山。但是走了有一天，夷林小尼姑想念令狐冲，一想到他的人头还放在华山岳不群这儿，他就心如刀绞，放不下。他一想，不管怎么地，我也得把令狐大哥的人头带回我们衡山安葬。就这样，他一个人又回到华山，现在恰巧赶到这儿，也是岳不群命在当绝。就凭这老家现在的能耐，各方面的功夫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可是他太恨令狐冲了，他一个心思要把令狐冲杀了。后边他没防备，尤其他想的后边都是徒弟们呢，刚才徒弟才下了这思过崖，他这一大意，夷林小尼姑一见就得手了。要说这小尼姑是特别的善良，长了这么大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可这第一个人杀的就是岳不群，为江湖除掉了这一大枭雄。要说起岳不群这个人呢，倒不是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什么伪君子啊，就是什么枭雄，就冲他调理的这几个徒弟，你像令狐冲还有梁发等等，那都相当不错呀，就说明他这个人也是有优点的，给令狐冲这些年轻人影响很好。可是后来这一步一步就走入了邪途，最后是步入泥潭，难以自拔。女儿也死了，夫人也死了，自己现在也死了。夷林小师傅赶紧从渔网里边把令狐冲和莹莹给放出来。这个时候华山那些男女弟子又涌上了山崖，一看师傅倒地下了，血流满地，身上还插着宝剑呢，他们就知道是让夷林给杀的。可是没有人过来再打夷林给这师傅报仇，这就说明现在岳不群是众叛亲离。可是令狐冲毕竟是自幼就在岳不群的手下，有人说呀，令狐冲这个人是愚忠愚孝，他师傅这样就跟他一刀两断得了呗，你还理他干什么？其实他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岳不群就像令狐冲父亲一样，说他这个父亲就再不怎么样，很多事情做得不对，甚至有罪，这当儿女的也不忍心说就把他如何如何了。哎，令狐冲也就如此。现在一看师父死了，他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突然间就感觉到内丧一难受，好像无火烧身，啊的一声扑通一下就攮地下了。原来令狐冲这一难受，他内伤又犯了。自从他学会细行大法到现在也一年多了，学了细行大法虽然说能系别人的内功为自己所用，但是化解不了这些内气，最后越积越多，这些内气就互相之间冲撞，到最后啊那就得死了啊。现在令狐冲又突然发病倒在地下，莹莹和夷林赶紧把他扶起来，他那些师兄弟们也都非常关注着瞧着他。令狐冲强挺着站起来，疼得他难受挺不住了，头顶上啊那汗珠子噼噼啪啪往下淌，把嘴唇咬开一个口子，鲜血直往下流。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就听着整个华山号角齐响，还不是说一个山峰上，好像这五座山峰同时间都有号角响，是那个牛角瘪了吹得闷闷的啊，嘟嘟嘟，哇！接着就听有人喊上了，喊话的这个人 内功都相当的深湛，就这一喊，整个山头上都能听得着。哎，五岳剑派的剑侠听真，现在有日月光明教的任教主驾临朝阳峰，尔等速速到朝阳峰觐见，稍有迟缓是定斩不赦。啊，令狐冲看看任盈盈，盈盈看看他，两人想，哦，原来老人家来到华山了，这任我行，他本以为令狐冲死了呢，心里是非常难过，尤其是他为女儿盈盈难过。那么那光明左使向问天跟令狐冲的感情那就更深了，发誓要给令狐冲报仇雪恨。任我行一盘算，就借令狐冲死的这个茬，是大举进攻华山。听说现在五岳剑派的人马不都在那儿吗？我把他们困住，是一聚而歼，那回过头来就平武当灭少林，是一统江湖。任我行立刻把转牌就发下去了，什么战山、战岛、战湖、战岭、大道边、小道沿、大闷棍、套白狼和高的、低的这些江湖的贼寇、旁门左道之士，就全都聚到一起了。

前来觐见。任我行心里边非常的畅快，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等到五岳剑派的这些人向自己低首认输。任我行之所以在华山朝阳峰等着大伙去见他，这里边啊也有一层含义。华山东风和西风那是最高的，而东风还非常的陡峭峻险，所以说他在那个地方坐着等着以示高大。令狐冲缓了半天，这内伤才缓好了一点。莹莹小声跟他说：“冲哥，咱们去见父亲吧。”令狐冲一想，任我行是自己以后的岳父老泰山，现在去见见他也是应该的。哎，他就由夷林和莹莹陪着，下了华山的思过崖，然后他们一拐，踏上了奔朝阳峰的路。他们往前这一走，就见前边是三步一卡，五步一哨，全都是魔教的教众，一色的青衣服，有的腰里边抱着单刀，有的手里边抄着长枪。可是看着莹莹和令狐冲这一来到，扑通通全都跪下了：“圣姑，令狐公子，小子们遇您有礼了。”莹莹轻轻一笑：“诸位不必多礼，都请起吧。”是，这些人恭恭敬敬往两边一闪，莹莹、令狐冲和夷林三人是走上了朝阳峰。和往上了一来，一看魔教之众是排列整齐，就连那个衣衫看来啊都是特意的收拾了一番，分为青红赤薄褐五色。只要穿青衣服的都和青衣服的人在一起排成一列队伍，要穿白衣服的那就跟白衣服的在一起，而且都打着各自的旗帜。抬头再往上一看，就见东风的顶上有个巨大的仙人掌，那可不是说长的那种什么什么仙人掌，那是五个石柱是冲天而起。这仙人掌当中的那个指头，也就是最当中的那个石柱，是又粗又大，上边有一把太师椅，朱红的椅披，在椅子上端坐着任我行。任我行身背后还拉着一拉溜八扇的大屏风。任我行现在左眼瞎了，不过一般人看不出来，要仔细瞧有点浑浑浊浊的，他的右眼却闪闪放光，夺人魂魄。

冲来了，他赶紧跑过来了，一把拉住令狐冲：“兄弟，我们以为啊你遭了大难了呢，可是刚才又听手下弟兄报说你大难未死，兄弟啊，看来你必有后福啊！多谢大哥的吉言。”嗯，向问天打量打量令狐冲，他就感觉到自己拉着令狐冲这手怎么瑟瑟发抖的，再看令狐冲那两眼眼光不正啊，好像很痛楚。哦，他明白了，令狐冲现在内伤又犯了。向问天是赶紧一叫自己的内气功，他用自己的内功要给令狐冲疗伤，想把令狐冲那几股内气先给压下去。可是令狐冲知道自己会细行大法，他给自己要疗伤的话，我要一细把他内功不就细来了吗？那可不行，他赶紧把手松开了。向问天长叹了一口气，回转身子往上看了看任我行，心说只有教主早日教给我兄弟丧功之法，才能保住我兄弟这条小命啊。任我行向下凝视着令狐冲，你别看他一只眼睛，这一目了然看得更清楚啊。冲儿，你能来见我，老夫欣喜若狂。来来来，你和你向大哥是一左一右坐在下面的椅子上，等候那五岳剑派的人等前来相见。令狐冲用手捂着胸口，想给任我心磕个头，可是刚往下这么一猫身子，他这血就要往出吐。任我心一摆手：“冲儿不必多礼了。”其实任我心也已经看出来令狐冲内伤发作了，不过他没有说内伤那个事儿。就在这个时候，下边跑上了魔教之众：“报教主，现在已经查明五岳剑派其他掌门人都已经命毙华山。”嗯，任我行把眉头一皱：“怎么，他们都死了？不错，我们已经发现了，在那个峰顶上撕过牙的山洞之内有左冷禅的死尸。我们一问，说那潇湘夜雨莫大先生也在那石洞里边，他也没出去。不过我们没看着他的死尸，那么在石洞的外面还有一具死尸，那是君子间岳不群的。您像泰山派什么玉姬子、玉庆子，他们都命毙石洞。”哦，任我行一听是神色暗淡，半晌未语。你看他本想自己往这仙人掌上一坐，那些人一来逼着他们一磕头一叫教主，那该多美呀、啊、可是这些人都死了，他感觉到没有意味了。现在五岳剑派五个门派也就剩令狐冲这个衡山派掌门了，可是衡山派掌门令狐冲还是他的未来姑爷，所以说他看看令狐冲，瞧瞧其他别的人，那就别摆这个排场了。他向下一使眼色，向问天明白了，站起身来向旁边站立的几个长老一挥手：“把弟兄们就都叫出来吧。”是，这些长老分散四周，扬声一喊，就这一嗓子，令狐冲是大吃一惊，说怎么的了。原来任我行领那好几万人都在这个朝阳峰什么石头后头树空里边藏着呢，鸦雀无声，本来是等着左冷禅岳不群他们到了，这些人猛然间往出一来，造个声势耍耍威风。可是现在没有必要耍这威风了，这些长老一喊他们，这几万人哗往出一来，都涌到仙人掌前边，说能够来到近前的那还都是有头有脸的，一般小不当的那也得在二里开外往这边瞧着了。令狐冲一看，心说任前辈他是大举出动，
看来他们这一次来到华山，对我五岳剑。

0: 派是非常不利。虽说我们五岳剑派很多掌门人都死了，但是还有成千上百的剑侠，任前辈能不能将我们这些人都斩尽杀绝呢？当然了，他对我倒是不能怎么样，可是他杀别人，那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呢。他正想着呢，就听下边有一个教众跑上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仙人掌前边跪倒施礼，报教主爷，现在有一个人赶到此地前来为教主献宝。嗯，任我行一听，什么人来了？献什么宝？我们对那位不大熟悉，他没报名，他说要面见您，至于说什么宝物，我们就更不清楚了，请教主定夺。好吧，将他带江山来。是。时间不大，献宝的人从下边走上来了，令狐冲一看，啊，是他。不看这位还罢了，一看这位，气得令狐冲五火翻动，这口血差点没吐出来。只见来的这位有50出头的样子，头发胡子都差不多白了，他那个腰板往前塌着，有点驼背，面色憔悴，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衣服，手里边还握着一本书。这位不是别人呢，正是原来华山派的二弟子令狐冲的师弟劳德诺。令狐冲已经知道了，这劳德诺杀了自己的六师弟六猴陆大友，抢走了紫霞秘籍，后来又弄走了什么辟邪剑法，投奔了左冷禅。原来他是左冷禅的门徒。那么现在他来了，他想干什么？只见劳德诺是恭恭敬敬到了仙人掌下边，一撩衣襟跪下了，教主老人家在上，在下劳德诺罪该万死，现在我以必死之身前来见教主，我将林家的真正辟邪剑谱得到了，我不敢独用，特赶此地献给教主，请您老人家笑纳。说着他把这本书是举过头顶。哦，令狐冲一听，原来他得到真正的林家剑法了，来给任我行刘须，这是乞求活命来的。可是就算教主饶你，我令狐冲也一定给六师弟报仇，将你碎尸万段。任我行在上边轻轻一点头，向问天过去，把这本书拿在手中，他一看书皮上写着辟邪剑法，他顺后面来到仙人掌上，把书递给了任我行。任我行一个手拿着书，另一只手轻轻地翻着，是面带冷笑，心想：嘿嘿，劳德诺，我知道你这个人，你原来是左冷禅手下的，后来又跑到岳不群那儿去了，现在他们都死了，你想找我当靠山，我怎么能收留你这三姓家奴呢？任我行万万没想到，劳德诺可不是投奔他来的，是要杀他，给他师父左冷禅等人报仇来的。劳德诺以献书为名迷惑任我行，可是他身背后，在他那个衣服里边背着一只锦背低头华装弩，里边有三只毒弩，弩头都用烈毒喂好了，只要他往前一跪，轻轻用手往身后一碰，那弩打出去给人放上，是见血封喉，世上都没有解药。他一看机会来了，任我行翻着书低着头没有注意他，他猛然间一口崩黄，就听着啪，那么生死如何是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 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

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啊、郁闷呐、啊、不开心呐、啊，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
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谱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
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某是某，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啦。二十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十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

没办法，他们老站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疖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疖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儿。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疖子。棉袄、棉裤。这缝儿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2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疖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儿里还。

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站树荫，狮子几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听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
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

0: 还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0: 你好，
5: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5: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0: 哦，
5: 后胃疼，躺那儿待一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家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多钟醒了，醒了都出不来气儿， 出了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0: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5: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0: 嗯，
5: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这，我都听见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0: 啊，是吧？好。
5: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0: 啊。
5: 我都买了，我三天。
0: 哦。
5: 当天喝了两口，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0: 啊。
5: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0: 受凉了，
5: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抬不起来了。
0: 嗯，
5: 这会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0: 嗯，
5: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的，我那儿去的。
0: 啊！
5: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0: 都扎了，
5: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扒了一回。
0: 啊，结果怎么样了？
5: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看，
5: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他这一扒都坏了。
0: 嗯。
5: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起也起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0: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5: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
5: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0: 那可不是吧？
5: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

0: 用胡家老糕，
1: 是
0: 吧？
1: 都热乎生的了，我十不到三乎生日呢，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一点，孩子们也没钱，
0: 啊、
1: 给我买一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0: 哎，喝了胡家老糕以后怎么样啊？
1: 变好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1: 变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0: 那可不是吧？
1: 都多吃点吗？
0: 嗯、啊。
1: 有精神了，这后也不患病了。
0: 嗯，你看
1: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两点多多的，必须得写的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0: 啊，
1: 天天这得三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0: 啊，
1: 打电话看我买气了哇，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0: 啊，
1: 现在我都。好多呢，喝那个胡家老糕啊，把我救出来了。我胡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0: 这个变化多大？
1: 关城，你都救，把命都救出来了。
0: 嗯，
1: 大沟公司，真是伟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有这个好处。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糕，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1: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0: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糕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1: 你老大公司啊，
0: 嗯，
1: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0: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1: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两点多钟都醒了。
0: 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1: 很快。
0: 嗯。
1: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0: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1: 这不是您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0: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糕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家老糕，好吗？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哦，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
0: 吧、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糕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 这二十几年哇，把我折磨的够。

0: 够呛。
1: 嗯，
0: 这个大便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哦、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0: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0: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0: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0: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0: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0: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0: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0: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0: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
0: 好、啊
1: 嗯
0: 啊，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这、
1: 嗯、
0: 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啊。嗯、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啊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啊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0: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0: 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0: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
1: 啊、
0: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1: 啊、
0: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膏了。
1: 哦，这
0: 当时
1: 啊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哎，
0: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啊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
1: 啊、
0: 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0: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
0: 感觉，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0: 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
1: 啊、
0: 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啊，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啊、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0: 香蕉变了，水冲
1: 啊
0: 也
1: 冲
0: 不散
1: 了、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0: 嗯，见亮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膏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膏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和我一样。
1: 是吗？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这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
1: 啊
3: 就有起变化了。
1: 看看
3: 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3: 这个
1: 变化多大
3: 了啊！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指头手指才能远一点儿。这是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3: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 哎，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3: 有劲儿。哎，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3: 那个顾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
1: 嗯，
3: 哎，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嗯，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
1: 嗯
3: 嗯，我买了60盒。
1: 哦。60盒。
3: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3: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3: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3: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啊，好啊，
3: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啊，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哎，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用，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3: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3: 好
1: 不好啊？
3: 嗯，好。有好的成绩，我再我和你接触了啊！
1: 哎、
3: 好，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3: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2: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嗯，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3: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2: 是的，
3: 对吧？
2: 嗯，
3: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2: 嗯，
3: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秦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没错，
3: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2: 嗯，
3: 啊，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
2: 嗯，
3: 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2: 嗯，
3: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2: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3: 这里面它就有了，
2: 嗯，
3: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2: 嗯，
3: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2: 嗯，
3: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 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2: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3: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它呢不仅仅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够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呢更加的通畅。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的秋冬季节，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2: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3: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2: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吧？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3: 对。
2: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3: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2: 对。
3: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2: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3: 好喝不？
2: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3: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2: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是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3: 什么都没有，
2: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3: 没错。
2: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3: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2: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3: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2: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3: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复合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2: 8盒，
3: 对，8盒。
2: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3: 对，
2: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八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两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既然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十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3: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十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2: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3: 真会选你们。
2: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十盒行吧？十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3: 这样，老师啊。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2: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3: 限量50组，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2: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是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3: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2: 啊，
3: 金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10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2: 3斤多的粉，
3: 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2: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3: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保证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是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保证我们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2: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 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3: 对，
2: 然后呢
3: 很好吸收的，
2: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3: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2: 16道工艺 啊，
3: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2: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 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了，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3: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
2: 也说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3: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2: 你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 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喝到1块。

0: 4毛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保证我们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保证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了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陈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

0: 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38。
10: 好的产品叫名牌，
8: 好的大夫叫名医，
10: 好的健康。

0: 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5: 要保证四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么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和大家来讲解防溺水知识。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卜同文，为大家来讲解中医穴位埋线治疗疼痛中风后遗症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非常的方便啊。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那么出现溺水，我们应该如何急救呢？下面来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咱们现在可能会有这样的溺水的一些可能性，您比方说出现了溺水，咱们大家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是最近这个暴雨频繁，一个是本来就到夏季了，可能就是在外面游泳的也比较多，或者是在这种就是健康中心啊什么的游泳，但是这种危险性一般不大，但是在室外。另外呢，就是这个暴雨有时候会有积水呀、包括就是这种不明的地方，或者正好在外面，包括开车呀、骑车子呀，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危险。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的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啊，然后就是在危险的地方或者不明这个水位的情况下呢，我们尽量的都躲过。但是如果要是一旦发现这个情况呢，主要是其他的人对他的这个救治啊，一个呢尽快的就是脱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另外呢，一般我们这个溺水呢都是因为这个水呛到的肺里，那么第一时间呢还是通过体位把水排出来。如果要是已经出现了呼吸心跳骤停，那么我们一方面呢要是保持这个呼吸道的通畅，就把水口腔口鼻内的这个就是脏东西啊要给它排出来或者抠出来。再一个呢，立即进行这个胸外按压啊，心肺复苏。另外呢，再就是紧急的叫这个打电话打120，叫急救人员到现场啊，尽量的给病人就是创造这个救治的这个机会。
0: 您刚才说到他第一时间应该给他一个合适的体位，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侧卧呢，还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啊？
2: 如果要是排水的话呢，肯定还是头朝下啊，我们把这个胸腹部的这个水呢给它排出来。然后呢，如果就是如果要是轻的或者时间不长的，这个时候一般就能恢复。但如果已经发生了呼吸心跳骤停呢，我们就得立即把它平卧位，然后放到这个就是比较硬的。

0: 的地方，平整的地方开始心肺复苏了就。
1: 嗯，好嘞，确实现在也是因为汛情，确实因为也是雨大，而且到了夏天可能游泳的这样的人很多，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孩子，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去提高注意力啊。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0: 啊，好，再见。嗯，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稍后的医生开讲呢，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卜同文，为大家来讲解中医穴位埋线治疗疼痛和中风后遗症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今天呢，我们来聚焦一个中医特色疗法，那就是穴位埋线。一根比头发丝儿还细的医用羊肠线，通过特殊手法埋入穴位，就可以持续刺激经络，帮助缓解慢性疼痛，改善中风后遗症等等的肢体功能障碍。这项技艺呢，既传承了针灸以通为用的理论精髓哈，又结合了现代医学的可吸收缝合材料。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埋线以后呢，腰痛缓解率啊可以达到75%以上。而中风患者通过像足三里啊等等穴位的埋线，这个肌力的恢复速度也比常规快了30%。那么这个中医穴位埋线到底有哪些适应症，又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今天的医生开讲呢，为各位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主任卜同文，为大家来讲解中医穴位埋线治疗疼痛中风后遗症的话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6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卜主任。卜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才我们就是提到了一个感觉听起来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中医特色的一个疗法啊，叫做穴位埋线。那咱们这个穴位埋线疗法到底是什么，和咱们传统的针刺疗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这个穴位埋线呢，是近几十年刚兴起的一种新技术。它是把一种特殊的可以吸收的医用线体，现在主要是用胶原蛋白线，通过特制的针具，一种套管针，把这个线体植入人体的特定的治疗穴位，然后利用线体对穴位的这种刺激，来达到这个调节身体机能，治疗我们体质、治疗疾病的作用。这个穴位刺激呢，这个穴位埋线是把这个穴位刺激和组织疗法，融合为一体的一种新的一种针灸疗法。这个它的问世呢，使人们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古老的针灸治病的这种认识。所以这个因为它这个治疗的时间起效的时间非常长，能够达到半个月甚至到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它又叫长效针灸。这个长效针灸啊，或者说是埋线疗法，经历了

0: 有很多很多年了，那其实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它可能确实也是有一些不太适应现在我们医疗这样进步的，它会有一些短板吗？
1: 肯定啊，这个针灸疗法本身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且针灸疗法传播到世界各地，已经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了。现在人们呢，世界上全世界的这个老百姓都非常推崇自然疗法，因为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个西药的这个副作用和局限性，所以这个针灸疗法在世界上应用的现在推广的很广。那个，因为现在目前临床治疗，针刺治疗基本上都是每天治疗一次，或者是隔天治疗一次，但是这种的这个治疗时间、的治疗频次呢，使我们的针灸推广和应用非常受限，因为在整个治疗期间呢，患者要求每天到医院针灸治疗，或者是隔日的，反正患者非常不方便，尤其是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患者或者是外地的患者，只能选择住院，或者是就干脆就放弃针灸治疗了。
0: 对
1: 啊，另外对临床上一些这个顽固性的慢性的疾病，往往采用单纯的就是每天一针的这种针刺方法，效果不是太理想，疗效不太巩固，而且时间也长。你看网上有些我们治疗一些效果好的一些疼痛的病人呢，他当时治疗效果好，但是回到家以后又犯了，或者老重复、老反复的发作。所以我们需要留针时间长，来延长它的，增加它的针感，延长治疗时间，这样可以巩固和提高疗效。所以在这个临床基础上，本世纪60年代呢，就是我们这个医学前辈吧，就是发明了这个血液埋线，这是我们这个针灸医学的一个重大进步吧。
0: 刚才咱们开场的时候提到过一个这个医用的这个羊肠线，这个是咱们埋线用到的这个器械是吧？
1: 对，这个羊肠线是我们现在最主要，是诞生初期埋线疗法诞生初期主要应用的是羊肠线。现在我们主要用的是高分子生物降解材料，它是一种蛋白线，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这种线的这个降解的也比较快，而且它这个跟人体的融合性更好，副作用更小。这个羊肠线呢，它是直接从肠羊的黏膜中提取来加工成的一种线体，它这个降解速度它是固定不变的，但是我们这个人工合成的这个生物蛋白线呢，降解速度和这个可吸收的时间呢，它是根据医生的需要来可以调整。有一些我就需要降解速度快的，它就是选择不同类型的生物蛋白线。这样效果有的时候对一些顽固性的疾病，它可以选择吸收更慢的、降解更慢的这些，来更方便的患者。方便患者吧，而且有一些也可以更微创和有效。
0: 也就是这个线它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慢慢就降解了，也不用拆线啊。
1: 对，肯定是的。
0: 对，所以说这算是一个科技上的一个进步，也确实是这个中西医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啊。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说到了咱们中医穴位埋线治疗疼痛和中风后遗症，那肯定是我们提到了两个这样的适应症啊，我们可以详细的给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下。您比方说在疼痛这个方面啊，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腰椎间盘突出啊，什么关节炎呀，就是您觉得和传统的针灸相比，咱们这个穴位埋线在治疗慢性疼痛方面有什么独到的优势，包括具体都是怎么来治的呢？
1: 这个慢性疼痛方面，尤其是这个一些这个顽固性的疼痛，效果要优于这个每天来门诊治疗的这个患者。我们常见的疼痛类型啊，比方说肌肉骨骼性的疼痛，最常见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或者是老年性的膝关节炎、腰肌劳损、落枕、网球肘等等，这些患者门诊是最多的。我们通过这个埋线可以缓解这个肌肉紧张，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但是对于一些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或者是股骨头坏死啊，或者是强制性脊柱炎呀等等，风湿这些，它这些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它这个疾病不仅是在我们的这个 表皮啊、肌肉。

0: 肉啊、筋膜啊，而且它往往深入到我们脏腑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化验啊什么都有问题，血象啊都有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类的疾病比较重的，必须我们要加上中药了，加上中药来调理脏腑功能。
1: 嗯。
0: 这样才能更出效果。
1: 对，这是要配合一下的啊。
0: 对，这个是病情比较重、疾病比较深入的疾病，比较病情了，一定要加上中药的，这样能效果更好。
1: 嗯，这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的这样的疾病需要配合中药。
0: 对，或者一些脊柱炎这类的疾病，当然我们主要是治疗一些轻中度的，太重的啦，就是也是很难治的。
1: 嗯，
0: 主要轻中度的效果比较好。
1: 嗯，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肌肉骨骼系统这样的疼痛，还有这个神经系统疼痛是吗？
0: 对，神经系统也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三叉神经痛、肋间神经痛、坐骨神经痛，或者是带状疱疹后遗症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很常见的一些神经痛。
1: 嗯，
0: 这些也能通过这个刺激穴位来调节这个神经功能。
1: 嗯，哎，正好提到这个带状疱疹了，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边有一位听众提了一个问题哈，他说他们家老人80多了，然后说这个带状疱疹的神经痛，他问一下能埋线治疗吗？手术开刀流血吗？
0: 不用手术，不用开刀，他这只是用埋线针，也就是俗称的一种套管针治疗。一般的不流血，除非你扎到血管神经了，那都有扎到血管的话，流点血也不碍事儿。
1: 嗯。
0: 老年性的，你看这个带状疱疹本身就是疱疹病毒引起的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为什么老人得的这个神经痛容易，老人得了带状疱疹容易留下神经痛呢？因为他这个免疫力非常低。你看年轻人得了带状疱疹神经痛很少，后遗神经痛很少，老年性的就多一些。所以我们也是如果要是行动不便，可以用埋线治疗，然后再加上中药。因为老年性的他体质比较弱了，我们用来加上中药一些来调节一下他体质，辩证一下他的寒热。比方说这个老人非常怕冷啊，我们会加一些温阳的药，或者是一些热性的呢，我们会加一些清火的药来辩证治疗，这样效果更好。
1: 嗯，他还问到这个老人80多需要治疗多长时间呀？
0: 哎呀，每个人的这个恢复的快慢都不一样，这个跟患者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同样的病，就有的人为什么恢复很快呀？因为他的体质完全不一样。
1: 嗯，有的可能是比较适应的，这个他的恢复时间就快一点哈。
0: 啊，对，或者是体质比较好的恢复的要快一些，体质差的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恢复时间要长一些。
1: 嗯，就一般情况下，这个常规情况下，一般老人的这个恢复时间都大概有多久啊？
0: 也得1到2次吧，也得2个月左右，1-2个月。
1: 嗯，咱们这个也是按疗程来进行治疗吗？
0: 对，疗程我们一般是20天1次，20天左右1次。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个每个病啊，每个时间它长短还是有差距的。
1: 嗯。就是通过这样的埋线的这个方法，你比方说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老人的这个带状疱疹的神经痛，他会有所缓解，然后他会解决吗？就是彻底解决吗？
0: 彻底解决呢，就是往后他就是延长治疗时间呗。
1: 嗯，
0: 延长疗程，因为他这是属于一种慢性病，你要想不管是什么病，慢性病他要完全好，就是越往后越慢，越往后越慢，早期是快的。
1: 嗯，
0: 越到后的恢复期，它是疗程越慢的。
1: 嗯，所以刚才这位朋友听到这个刚才不认的介绍啊，可以尝试着这个试一试。如果确实是老人这个行动不便的话，咱们可以采用这个埋线这个方式，然后再加上这个中药，然后让主任帮忙辩证一下，就是看看这个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咱们治疗不同的治疗的方案，然后来看看能不能就是尽早的去恢复哈。那大家伙儿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通过2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啊来拨打031186698082686898083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像刚才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听众的群里边，也就是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左下角加群，然后直接给我们咨询，或者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好，那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话题当中啊，刚才我们跟吴主任一起来聊到了这个常见的这个疼痛的类型，我们提到了像这个肌肉骨骼系统的疼痛，包括神经系统的疼痛，那时候还有一类就像头疼的这种的，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啊？
0: 对，头疼也是很常见的。包括头疼按着西医的这个分类，有偏头疼啊、紧张性头疼啊，或者是血管神经性头疼啊、丛集性头疼等等。我们通过这个针刺也可以减轻头部的血管和肌肉的紧张状态。比方说我们这个月刚治疗了一个患者，他是这个神经内科转过来的一个头疼欲裂，一个男性患者，40多岁，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痛苦的表情，而且他头疼的时候连饭都不能吃，不能吃饭。到我们科室的时候就是往那儿愁眉苦脸的往那儿一躺，就是也不爱说话。但是我们通过辨证啊，通过舌脉给他分析，他这个患者是一个热性病，浑身怕热，喜欢吃凉的，但是发作的时候他就不能吃饭啊。正常的情况下喜欢吃凉的，喝凉水啊，口干口渴，口苦口气，然后关键的是他大便将近一周左右才解一次大便，而且解起来很困难，这舌苔特别黄腻。从这些症状来看，就是标准的，就是说是一种热象的头疼。而且除了热呢，他还发作的时候不仅冷还热，又冷又热，所以这个是完全按照中医辨证里边，他就说既有表症，又有里边的火热的状态，这个火热的状态为主，所以我们就给他吃了点泻药大承气汤，他就慢慢就缓解下来了。所以把他大便给通了以后，中医的辨证就很关键呀。
1: 对，根据他的这个病症来对症下药才可以哈。
0: 对，根据他的病情，根据他的体质来把他的这个就是紊乱的一种身体状态给他扭转过来，他这个疼痛才能解除。你光吃止疼药不行，你止不住的，你那个药效一过去又会疼起来。
1: 对，确实。那还有像内脏的这种的疼痛是不是也算一种啊？
0: 对，内脏呢，比方说这个胃疼，最常见的是胃疼，或者是经期的痛经、胆绞疼、肾绞疼等等，这些很常见。这个我们是通过调理这个脏腑功能来达到缓解疼痛。这个你看我们临床最常见的是胃疼，就是胃绞疼，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胃疼，他就是说这个患者的胃功能常年不好，他才会比方说紧张劳累刺激，或者是吃了不好消化的，或者吃了寒凉的东西才出现的胃疼。这时候你就根据他的这个症状，胃怕寒，你就给他针刺，然后再加上理疗，再加上一些温热性的药物，或者比方生姜啊、干姜啊等等，这个就是一般3次就能缓解。
1: 咱们从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疼痛是怎么造成的？它原因是什么呀？
0: 疼痛啊，疼痛，中医认为这个，比方说肌肉关节疼啊，或者是神经疼，大家都属于一种痹症的范围。痹就是一个病字旁的那种痹症，这是中医的这个叫法，叫痹症。主要原因就是感受外来的这个风寒湿邪引起的这个经络不通，导致了肌肉筋膜中的气血运行不畅，所以表现为疼痛、酸胀、麻木，或者是麻烦，又麻烦又疼等等表现，这些都是属于就是受感受风寒湿邪造成的。我们常说的一种不通则痛，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风寒，感受风寒湿邪，出现的这种疼痛叫不通则痛。另外一种原因呢，比方说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因素导致的全身气血亏，这个人身体体质很弱，那么这个外在的这个我们的骨骼、肌肉、筋膜、神经也会缺乏影响，缺乏营养，这种原因引起的疼痛就叫不容则痛。这个原来咱们电视上做广告经常听到这两种不通则痛、不容则痛这种广告方式。其实确实是我们的这个疼痛主要是由于这两种原因引起的。这种不容则痛呢，多见于体虚或者是老年的患者，以及这个疾病后期，和我们的这个肝脾肾三脏的关系非常密切。
1: 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疼痛的这个方式，都可以通过埋线的方式来治疗吗？
0: 对，通过埋线，我们需要辨证啊，比方说这种 由于感受外邪引起的以祛风啊、解表啊这些穴位为主，然后也都配上中药。另外这个气血亏虚的呢，我觉得更需要配上中药了。
1: 嗯，
0: 因为我们针刺本身，针刺是刺入穴位以后调动我们人身的这个精气，调动我们人身的气血来治疗疾病的。
1: 嗯，
0: 你如果要是身体虚的话，它气血不足，我们光靠针刺调动不起来，所以最好是加上一些中药，这样的话它恢复的才快。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针刺的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埋线的这个疗法，它是属于一种配合的这种治疗，是吗？
0: 怎么说呀？它是针刺之外的另外的一种疗法。
1: 嗯，
0: 也不算是属于，但是在临床，我们在病人来门诊很方便的时候，我们多数是治疗针刺的。但是外地的患者，或者是顽固性的疾病，或者是这些难治性的疾病，我们也经常用埋线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埋线可以有点这个一劳永逸的这种感觉了，就是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啊。
0: 对。
1: 嗯，它这个埋线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和这个针刺相比，它会疼吗？
0: 因为它这个针距啊，要比这个普通的针刺要，普通的那小毫针要稍微粗一些。它这个粗细呢，有粗有细，也是有粗有细。小孩呢，年龄比较小的、瘦弱的，就是相对来说这个针要细一些。
1: 嗯。
0: 这个身体壮的或者是肥胖的，我们针可以会相对粗一些。
1: 嗯，
0: 这个针一般也就是跟我们就是肌肉注射的针差不多粗细的。
1: 嗯，它是相当于扎进去以后，然后就来完成这个操作了。
0: 扎进去就行，扎进去的同时把这个线就留在体内了。本身这个线是穿在这个，
1: 哦、
0: 那不注射器中间是注射药物的话，中间是中空的嘛？
1: 中空的，对。
0: 我们把那个线插到那个中空的那个位置，扎进去的同时，那个线就留在体内了，不是说埋线还得拿刀打开那个划伤身体，不是那样的，扎进去就可以。
1: 哦，这个每次操作也就跟我们打针一下就完成了是吧？
0: 对，一个穴位就一下就是一秒钟就完成一个穴位，20个穴位一般也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吧，是成年人。
1: 嗯。所以这是在不同的这个根据你的不同的病来找不同的穴位，然后埋不同的线。
0: 啊，对，有关系。
1: 嗯，确实。其实我们说1000到10000，还是应该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样的体质来进行辩证。而刚才吴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其实我们针刺也好，还是我们埋线也好啊，它有一些病症，它还是应该去辅助相关的其他的这样治疗。你不管是喝中药也好，还是用针灸，什么艾灸啊等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辅助的治疗。所以说，大家伙儿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找一个地方就做了这样的埋线了，就一定要去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然后听正规的大夫给大家来做相关的辩证，这样的话才可以。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主任卜同文，为大家来讲解的话题是中医穴位埋线治疗疼痛中风后遗症的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卜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中风后遗症用这个穴位埋线的方式应该怎么去解决。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 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6: 嗯，何方妖孽？
5: 是红孩儿，
6: 带俺去一去就回。妖怪哪里跑？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7: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6: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7: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8: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7: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6: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9: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0: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9: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1: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9: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9: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3: 不会被骗了，
14: 不是
13: 被骗了。
14: 这么着急，
12: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9: 真是骗子。
1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2: 有我，
17: 有我，
12: 有我，
18: 有我们。
19: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0: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1: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22: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收听节目就可以了。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主任卜同文，为大家来讲解中医穴位埋线治疗疼痛中风后遗症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卜主任。卜主任你好。
1: 哎，你好曹瑞。
0: 嗯，刚才呢我们为大家讲解了啊，就是治疗这个疼痛方面的这样的相关的疾病啊，用这个中医穴位埋线还是很管用的。那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里还有一个中风后遗症也是可以用到这个穴位埋线这样的方法来治疗的是吗？
1: 对。
0: 嗯，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治疗哪些层面的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呢？
1: 行，这个脑中风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这个中医管这个西医叫脑血管病，中医叫脑中风或者是中风猝中。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它这个起病急剧而且变化多端，和这个风性扇形硕变的这个特点相似，因此这个中国古人呢给这个脑血管病都命名为中风。
0: 嗯，
1: 因为古人呢还是很有智慧的，因为既然叫中风呢它就要符合风邪的一些特点，比方说这个发病快而且它这个症状变化多端，而且好多的这个疾病呢它是有确实是由于受风引起的，有一些就是比方说情绪变化引起的这个叫内风，而且感受风邪呀冻着了，很多都是由于冻着以后出现的脑血管病呢也叫中风，它和现代医学的脑出血、脑梗死或者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等等，都是属于一类疾病。
0: 嗯，
1: 这个中医认为呢这个中风发生呢并不是由于单一的因素，而是多种病理因素就是相互作用的结果，最常见的比方说高血压或者是血管痉挛。
0: 嗯，
1: 所以这个常年要吃着高血压药，高血压的病人确实是脑中风脑血管病的这个高发人群。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说外感风邪，所以就是叫中风嘛。
0: 嗯，
1: 古代医家认为这个风邪入中经络就可以导致口眼歪斜或者是肢体瘫痪。这个风邪中风呢也分深和浅，比方说浅表的中风，我们最常见的是落枕，或者是吹了电扇不小心了就是头疼了，或者是那个口眼歪斜了，就是周围性的那种面瘫，它不是中枢性的面瘫，周围性的口眼歪斜，也就俗称那种掉线风。
0: 嗯，
1: 这是风邪入中经络比较浅的，就是风邪入中络脉。如果入中深的呢，风邪感受风邪比较深的呢，这就是会发生脑血管病，所以这也叫中风。
0: 嗯，
1: 中风是一个大的概念。
0: 嗯，
1: 还有一个诱发因素，比方说就是情绪因素，暴怒啊或者是抑郁忧郁啊也都可以引起，比如好多患者就是由于回家以后跟家人吵架了或者是工作不顺心等等，这些情志因素都可以诱发。
0: 嗯，
1: 还有我们的
0: 急火攻心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一下子这样的往往容易脑出血。
0: 嗯，
1: 饮食不节的或者过食，这个吃太好了过食肥甘厚味也是容易，还有一些这个劳倦过度啊，气候变化呀等等，很多在秋冬季或者是冬去春来这个季节，很多就是容易诱发脑血管病，或者是由于发作过的患者容易复发。这些季节就是这些季节呀，或者是这个因素、饮食啊、劳倦等等，容易诱发气血逆乱，就可以导致这个血脉瘀阻，发生脑梗，或者是血溢脉外就发生脑出血。
0: 嗯，那针对咱们这个脑中风这些后遗症，咱们埋线的这个介入时间怎么来算呢？
1: 我们一般在病情稳定，就是中风恢复期，比如发病半个月以后病情稳定了，或者是没有严重的感染或者出血倾向，后遗症期也可以，一般的就是在大于三个月就属于后遗症期， 在这个恢复期病情稳定或者是后遗症期都适合我们这个埋线治疗。
0: 嗯，
1: 这个而且埋线治疗一般都是治疗的思路主要是益气活血呀，疏通经络为主。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一些常用的穴位，就是跟针刺常用取穴有点类似，百会、足三里、三阴交等等。然后我们再配合上中药治疗，还有这个功能康复锻炼，这是我们的主要的治疗思路。
0: 也是会配合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法，也是多管齐下的一个过程哈。
1: 对呀，本身这个中风它是属于一种大病了，它是属于一种很难治的疾病。
0: 嗯，
1: 你没必要采用单一的方法，病重的话肯定要中西结合呀，多管齐下呀，也就是这个敌人来了以后要海陆空，就是都上，这样的才那个加大的疗效，增加疗效。
0: 确实。那咱这个中医这个方面啊，我们治疗这个中风是什么特点呀？
1: 我们中医其实治疗中风啊，一定要治胃病。中医的这个有一个治胃病科。
0: 对。
1: 一定要强调胃病先防，而且在平时的话，一定要我们的情绪舒畅，调畅情志，避免这个情绪剧烈波动，保持这个心态平和的状态。而且就是在发病原因里，我们也刚才说了，情志过激啊，饮食不节，所以这些一定要注意，饮食一定要节制，少吃油腻、辛辣，或者是戒烟酒，不要以这个少吃少喝酒能够预防那个活血化瘀为借口。其实烟酒对脑血管病都是有害的。然后预防这个痰湿内生。还有这个我们起居生活呢，也一定要注意作息规律，因为现在这个生活压力很大，很多人呢过劳，所以这个脑血管病，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一定要避免过劳，适当劳逸结合，增强运动，而以增加这个气血循环吧。总之呢，这个中医将脑血管病吧视为的一种本虚标实的病。什么叫本虚啊？就是说本质上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很虚了，他已经脏腑已经有很多问题了，但是他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我们没有检查出来，这就属于，但是中医能看的，通过中医辨证，通过舌脉已经是属于这种脏腑紊乱的一种状态了，这是本虚。标实呢，就是说他这个标实，比方说这个血压升高，好像是属于一种实症、热症、火症，其实他是内在的，他已经很虚了，我们一定要这个调理好。
0: 有种外强中干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治疗上一定要注重整体调理，要注重整体。中医也是，中医我们治任何病都是一种，一定要保持整体观和天人合一，辨病和辨证的结合。在那个急性期和康复期呢，这个在家早日的介入这个。中医的介入，然后康复的介入，这是对这个脑中风的愈后是很有益处的。
0: 咱们这个有什么禁忌吗？
1: 埋线治疗这个在急性期我们是一般的是不采用的，包括这个针刺也是急性期一般的用的也很少。急性期大部分患者都是在住院的。另外这个瘢痕体质啊，或者是对这个蛋白线过敏的体质，或者已经比方说有局部感染的、局部化脓啊，有那个水肿的这些，我们也不做。另外一些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的，最好也是采用其他的治疗方法吧。
0: 这个和那些针刺的这个禁忌症差不多哈，就不能针灸的，也就不能埋线了。
1: 对，有类似的地方。
0: 这个说到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提问的那个时长的这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埋线一般就是20天左右一个疗程一次是吧？
1: 对，一般20天呀，或者甚至是有的一个月呀，它可以在体内一直在起效，治疗的时间就是20天到一个月。
0: 是它这个20天到一个月左右，它这个线就会自己消融了。
1: 对，它就是不断的这个溶解，然后吸收。
0: 就是如果说我们再来一个疗程的话，就是还是在同样的这个穴位，然后继续埋线就可以。
1: 也不一定，它可以这个好穴位，人体的穴位有很多呀，我们可以交替使用。
0: 嗯，就是一般情况下，你比方说，咱们可以给大家来讲讲这个具体的穴位，就是具体的哪些穴位它可以治疗哪些症状呢？
1: 比方说这个最常见的脑血管病，最常见的上肢功能障碍，表现在这个活动不利啊，或者是有的是麻木、肿，或者有的就是表现为麻，或者是感觉障碍木，或者是痉挛的一种状态。上肢穴位我们主要取肩俞啊、曲池、外关合谷等等，这些都是属阳明经的穴位，可以疏通阳明的气血，改善上肢的肌力。
0: 嗯，
1: 下肢的呢，下肢最常取的也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闭关呀、足三里、阳陵泉、三阴交等等，有胆经啊，或者是那个脾胃经的穴位，主要是能够调节下肢的经脉，也是缓解肌肉痉挛，或者是这个让它痉挛的状态尽量让它松弛，主要是这个作用。这是它的肢体功能问题。还有这个脑血管病最常见的还有一些语言障碍，言语不利的，
0: 对，
1: 比方说是不能说话，或者是语言不利，就叫语言不利。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是可以采用那个放血，舌下血栓放血，然后可以取连泉呀、金金玉叶呀等等，还有通里等等这些穴位，这些有这个局部的穴位，还有心经的穴位，可以开窍利舌，能够改善这个语言功能。
0: 嗯，
1: 还有一种吞咽困难，吞咽困难就是，这又叫假性求麻痹，这个是其实是，就是医学界一直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症状，它就主要表现在就是，它不但吞咽困难，不能吃饭，固体的食物、液体的食物，尤其是液体的食物，它在吞咽的时候就是非常容易呛咳。而且就是这样的病人往往就是连自己的唾液都咽不下去，经常就是吐口水啊，或者是吐一些胃里的这个胃容物啊、痰涎呀，因为他这咽不下去嘛，所以他都往上泛。我们主要取天突、风池、一风等等这些穴位来那个疏松咽喉局部的精气，缓解这个吞咽肌群的障碍，这就属于假性求麻痹的这个范围。还有一种就是常见的症状，就是口眼歪斜。这种的口角歪斜是脑中风引起的，它是脑子里边的神经导致的这个口角歪斜，它不是面神经麻痹，它是周围性的面瘫和中枢性的面瘫，它这个发病原因还是有深有浅的。这个是中枢性的面瘫，比那个周围性的要难治一些。主要取穴呢，但是跟那个面瘫的主要取穴都是类似的，地仓啊、颊车呀、合谷等等，可以起到祛风通络、改善面肌功能的作用。
0: 这些穴位其实我们都是在埋线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这样的穴位哈。
1: 对对，这是常用的一些穴位吧。当然人身的穴位有300多个，有很多种，我们可以这个每次都是交替的取，它不会取太多。这次取可能取这几个穴位，足三里、阳陵泉，下次我们再能取再取闭关、三阴交，或者是前后交替等等，有很多穴位交替的使用。
0: 确实，所以说我们提到这个中医啊，博大精深，就是点就在这儿哈，还是应该大家伙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咱们及时的来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尤其是根据你不同的穴位、不同的症状进行相关的辨证。最后问一下傅主任，平时您现在出门诊吗？
1: 我一般每天上午都确定在门诊，有的时候下午呢，就是有的时候需要开会啊或者学习啊，他不能完全保证在门诊。我是周一到周六的上午一般都在门诊。这个观众朋友们如果是可以那个需要找我的话，可以通过二院的公众号可以提前预约。如果能预约的上午肯定就是在上班的状态。
0: 是在本部是吧？
1: 对，院本部。
0: 嗯，好嘞，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想找到卜主任的话，可以在这个医大二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直接来挂号预约就可以，在周一到周六的上午都可以在门诊找到卜主任。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线下具体进行咨询。好的，今天呢非常开心，请到卜主任给我们讲到了这么多关于我们中医穴位埋线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也给我们治疗刚才说到的疼痛，包括一些中风后遗症，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全新的一些思路。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当中来。好，再一次感谢卜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1: 嗯，好，再见。
0: 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69808。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暴雨时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4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 8069-8083。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又是一个暴晒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哈，相信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会涂抹防晒霜，或者说会穿防晒衣，戴好防晒帽，或者说会戴好防晒口罩。总之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们大家都会把这个防晒工作要做得非常要到位哈。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呢，这个骨质疏松啊，很有可能跟这个防晒过度是有关联的。那防晒呢，之所以会影响我们骨骼的健康啊，关键就在于维生素 D，它可以促进我们肠道对于钙的吸收，如果说没有它，我们吃再多的钙可能就难以被我们的身体有效的来利用。而晒太阳呢，就是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一个最主要最经济的一个途径了。我们人体80%-90%的维生素 D 啊，都是通过皮肤暴露在这个紫外线下来合成获得的。当您用上防晒霜，穿上防晒衣，戴好遮阳帽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会阻挡紫外线来穿透哈，从而抑制了维生素 D 的合成了。如果说啊，长期过度的防晒又加上户外活动少，那么我们的身体就非常容易缺乏维生素 D 了，进而会影响钙的吸收。那长此以往呢，就有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了。那根据我国相关的数据呢，儿童和青少年当中啊，这个维生素 D 的缺乏和不足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缺乏率还会上升。那对于绝大多数我们普通人来说哈，每天啊摄入400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就够了，但是对于老年人呢，每天呢建议是600单位的。那虽然说维生素的这个安全范围是比较宽，但是如果说啊，长期过量的摄入也是有风险的。如果说您每天的这个超过这个最大的耐受量2000单位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导致像血钙呀、多尿啊、食欲下降、肾结石等等这些问题了。所以说啊，补充维生素 D 我们也要讲究适量。那么如何科学的来补充维生素 D 呢？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了，首先我们优先一定要选择的就是户外晒太阳哈，让我们的四肢裸露晒15到30分钟，不要涂抹防晒霜，也不要隔着这个玻璃晒哈。但是要选择这个时段，比如说这个高温呐，或者说紫外线特别强的这个时段，我们要避免，以免晒伤。还有就是我们从食物当中来摄取这个维生素 D， 虽然说食物当中这个维生素 D 的含量不多，但是呢也是可以通过多吃，比如说像深海鱼、像蛋黄，还有就有一些牛奶来强化这个维生素 D 的，都是来可以辅助补充的。如果说长期待在室内，户外活动又少，或者说啊就属于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的话呢，您可以在医生或者说在这个营养师的这个指导下，适量的服用维生素 D 的这个补充剂，这个都是有利于我们骨骼健康的。夏季的防晒很重要，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延缓衰老，还能够预防皮肤癌。但是呢，这个过度的防晒就有可能会带来隐形的代价了。所以说我们啊要适度合理的来接触阳光，不仅能够保护骨骼，还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更有活力。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昨天呢我们迎来了是夏至节气哈，这个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对于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像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慢病患者来说呢，这个考验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哈。这个时候出汗多了，我们的血压容易波动，

0: 天热了没胃口，血糖又不好控制，那如果说在这个空调房里待久了，又会觉得浑身困重哈，稍不留神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中暑的情况。那么夏季慢病管理到底应该怎么管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医内科的程一瑞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从中医的养生、健脾、祛湿、防中暑这四个角度，手把手的教您夏季慢病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实用的方法，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锁定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我的身体我负责。
5: 你的健康谁管理？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夏至哈，就说到夏至，您会想到什么呢？是这个烈日当头，蝉鸣阵阵，还是一碗冰镇的绿豆汤，一块甜美的西瓜呢？夏至这一天呢，是白昼最长，阳气最盛。但是啊，您可能不知道，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就开始悄然的转换了。所谓夏至一阴生，这个暑热之中啊，人体的阳气就开始向内收敛了。而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呢，这个节气恰恰又是一个需要格外当心的一个坎儿了。那么夏季慢病管理，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怎么吃、怎么动，又该怎么睡才能够平稳的度夏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医内科的程一瑞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程医生呢，也将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围绕着大家关心的这个四个关键词：养心、健脾、祛湿、防中暑哈，跟您好好聊一聊夏季慢病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方法。如果我们的听友朋友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86980838083。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程医生。程医生您好。
7: 哎，您好，文静老师。
0: 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夏季的慢病管理哈，也想请您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说为什么说进入这个夏季节气之后呢，我们对于我们慢病患者来说呢，就是一道坎儿呢？
7: 嗯，夏至呢，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这些的慢病来说，确实是一道格外需要留意的坎儿。那么原因有以下几点哈，第一点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古语夏至一阴生，就是虽然夏至是阳气最旺的顶点，但是呢也是从这一天开始

0: 下肢这个是高温，下至后气温骤升，那么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就是起点血小的血管要扩张嘛，血液要流向皮肤，那这会导致什么呢？这个会导致心脏的负担加重，因为心脏就需要更努力的泵血来维持重要的器官的供血，所以这样对于有这个冠心病啊、心衰的病史的患者呢，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并且白天就是炎热出汗就比较多，那我们血容量就会下降，那这样就可能出现低血压，那么晚上夜间室内外温差大，那么我们血压有可能骤然的增高，就是这种血压的剧烈波动就容易诱发脑卒中或者是心肌梗死。
1: 听您这么一说哈，确实是我们下肢对于我们慢病患者来说，也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了，一个慢病管理的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将会从咱们中医的四个关键词：养心、健脾、祛湿、防中暑来跟大家来展开聊一聊哈。但是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把这四者就跟我们这个慢病管理就给联系到一起呢？
0: 为什么要把养心健脾祛湿防中暑和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慢病管理联系到一起？因为这四点呢，就像慢病管理的四根支柱一样，它们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就是养心哈，我中医讲心主血脉，下气通于心，夏天心火是最旺盛的。
1: 那么慢病患者，特别是那些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他们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心慌、失眠，还有血压忽高忽低。所以把心养好了，心神安定，那么血管的收缩、舒张才能有序，这个血压和心率才不至于像坐过山车那样，有上有下的。所以这样对于预防心梗啊、脑卒中啊，这是第一道防线。第二点是健脾。
0: 脾，我们说肾是先天之本，脾呢是后天之本，脾是主管运化的，那么夏天湿气重，我们脾胃功能就本身它就容易变弱，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脾虚了，那吃进去的东西就不能很好的转化为能量，反而变成了痰湿堆积，那么他的血糖会更难控制，人也会没有力气，所以把脾健起来，消化吸收好，血糖才能 平稳营养才能真正的被身体所利用。
1: 对，然后第三点是祛湿。那么说就是湿气是百病之源，就是夏天呢是外有暑湿，内有贪凉阴冷产生的内湿，就是双重的这个湿气会困住身体，会让血脂粘稠，会让血压比较更加的难降，然后关节沉重，头脑昏沉。
0: 所以，对于慢病患者来说，祛湿呢，就等于是在给血管和内脏减负，让血液循环更通畅。对，然后第四点是防中暑。那中暑呢，就是它不像我们所想到的头晕恶心那么简单，因为对于有心脑血管及基础病的朋友，就是像这种重度中暑，就是我们西医说的热射病。
1: 所以对于慢病患者来说，祛湿呢，就等于是在给血管和内脏减负，让血液循环更通畅。
0: 所以对于要学会正确的防暑，中暑呢，就是它不像我们所想到的头晕恶心那么简单，因为对于有心脑血管及基础病的朋友，就是像这种重度中暑，就是我们西医说的热射病。它可能会引发全身的炎症反应，还有多器官的衰竭。那么这种严重的情况呢，死亡率是极高的。所以最要学会正确的防暑。所以说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来围绕着养心健脾祛湿防中暑这四个方面来跟朋友们来展开的聊一聊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关键词吧，我们要养心哈。我们中医上讲这个夏气通于心，为什么说这个夏天特别要强调要养心呢？这对于咱们像高血压、心脑血管慢病患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嗯
1: 嗯，原文。

0: 这么说的啊，说是夏三月啊，此谓繁秀，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季之应，阳长之道也。这是原文。然后后世的中医给它归纳为，就是金属火，夏也是属火的，那么夏季与心就是同气相求，所以夏天最容易扰动心神，也是最需要固服心神。
1: 嗯，
0: 那么对于慢病患者来说呢，它主要有三层意义。就是第一点，就是夏天它的心火是容易亢盛的。夏天夏至以后呢，气温高，日照长，人体的交感神经容易兴奋，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扩张，那么这些对于正常人来说这是正常调节，对于健康人来说这是正常调节，但是对于那些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律失常的患者，那么他们的本身的心血管的调节能力就是下降的，他们的心火一亢就容易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血压波动，比如说这个心悸、胸闷、心烦、失眠，对吧？还有严重的时候会诱发心绞痛、房颤，甚至心梗。所以这个古人也强调夏天要静养其心。第二点呢，就是汗为心之液，这又是中医一个理论，就是中医是讲汗是由于心气、心阳推动津液向外布散生成的，汗为心之液，适度出汗解暑是没有问题，但是大汗淋漓，然后在烈日下久晒，这样呢会容易耗气伤阴，容易损伤心阳。所以慢病患者如果大量的出汗，但是又没有及时的补液的话，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他们的血液的粘稠度增高，血液粘稠度增高了以后，血栓风险就会上升。然后还有电解质紊乱，比如说地钾低钠啊，这些会导致什么？会导致心律失常风险的增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冠心病的病人、老年的高血压患者在酷暑呢，要避免剧烈运动和中午外出。
1: 确实哈。
0: 然后第三点就是，还涉及到一个中医的理论哈，叫心藏神。就是心藏神，心主神明。夏至闷热的时候，人就容易急躁啊、焦虑啊、睡眠差这些。那么长期的焦虑和失眠又会导致哪些呢？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从而导致血压的升高。然后还会导致引起这个血糖的波动。
1: 看来确实啊，这个养心确实是我们夏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了哈。您讲了这么多了，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听友朋友就特别想知道，那养心神，我们需要的这个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来跟大家来推荐呢？比如说像大家就是说我吃的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食材的推荐呢等等哈。
0: 吃的方面那就是食疗。好，养心的食疗，我先给大家一个原则啊，叫做清补为主。酸甘化阴，宁心安神。对，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几个具体的食疗方法。第一个是百合。对，百合它可以清心安神。最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它最适合那些心烦、失眠、干咳、口干的人。就是高血压伴焦虑失眠啊、冠心病的患者的心慌啊，包括那些阴虚体质的患者，比如说舌红少苔啊、手心发热啊，这些人群都可以吃百合。具体怎么吃呢？可以做成这个百合银耳莲子羹，这个做法我具体就不说了，可以网上搜一下百合银耳莲子羹。 有个注意事项啊，就是怕冷啊，大便积糖痰多的这种痰湿体质、阳虚的体质的，不宜用这个百合。然后再一个食材就是三角仁儿。三角仁它可以安神助眠，尤其是和这个更年期女性合并高血压或者是血糖不稳的。可以做成三角仁粥，三角仁15克，然后以这个粳米50克一起煮成粥啊。对，然后再有可以用莲子它可以交通心肾，清火固精。适用于什么人群呢？适用于这个心火旺，心火旺导致的口舌生疮、小便短赤、梦多遗精的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对，然后莲子具体怎么吃？可以做成这个莲子心甘草茶，用莲子心3克，生甘草3克，沸水冲泡代茶饮。
1: 这些是我们从食疗方面的一些养心神的一些食疗的方法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真的是天气很热，人们特别容易心烦意乱哈。这有时候这个情绪一上来，可能这个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血压了。那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像我们这个情绪哈，它和我们的心之间这个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说咱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静心的小技巧呢？
0: 刚才说了心主神明，然后对，然后我们所以要静心的小技巧也有，可以是比如说这个用上这个穴位，比如说这个冷水敷内关，就是用这个凉水浸湿毛巾或者是纸巾，然后敷在这个手腕的这个内关穴是在哪儿呢？是在手腕横纹向上约三指宽，然后2斤之间，就是内关穴。然后敷一下这个穴位，持续1到2分钟，然后同时你可以闭目冥想。然后或者是这个听音乐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对
0: 音乐的话，我们听这个语调的音乐，就是这个中医讲就是宫商角徵羽，他们这个分别入不同的五行，然后我们就听这个语调的音乐，效果是好的。
1: 通过这样的方法，其实这样听音乐，或者刚才您说的这个内关穴的这样子的穴位哈，都是能够达到一个心静自然凉的哈，这样的一个效果了。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能够很好的管理好我们的情绪了哈。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养心。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健脾。我们都知道这个到了夏天，很多人没有胃口哈，还特别容易拉肚子，这也跟我们这个脾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就是很多人就想，为什么说我这个到了这个夏天，这个脾胃就会这么虚弱呢？这个如果说这个脾胃虚弱的话，又跟我们这个慢病有什么关系呢？
0: 好，为什么夏天脾胃会虚弱？这个我们可以从中医角度来讲，也可以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首先从中医角度来讲嘛，就是暑湿，就是夏季呢，它是有暑湿邪气的。然后它这是外面，这是个外在因素哈，暑湿邪气。它内里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产生的内湿。怎么引起的呢？就是贪凉饮冷，比如说我们吃西瓜、吹空调、喝冰镇饮料这些，这是内湿，引起的内湿。但是脾呢，脾是负责运化的，它可以运化水湿，但是呢，它也是最怕湿的。所以湿气一重，就是脾的运化功能就会减弱，这就叫湿邪困脾。所以它会导致一系列的症状，我们可以自己看看有没有这些症状啊，就是比如说不想吃饭，饭后腹胀啊，四肢沉重懒得动，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粘马桶，舌苔是腻的，白腻或者是黄腻的。对，然后这是中医角度，那现在医学角度就是这个涉及到一个血流量重新分配的问题，因为高温下的人体为了散热大量的 血液是流向皮肤的，那么胃肠道的血流量是相对减少的。

0: 对，这样的话呢，并且这个出汗多，容易导致消化酶的浓度下降，那么它这个可能就出现食欲减低，胃排空变慢，这都是就中医对应的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下降。
1: 您刚才讲到这种跟一个是从中医角度，一个从我们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就是到了夏天，为什么大家这个胃口可能就不是很好了哈？这个时候有时候就是个，比如说胃口，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想要刺激的胃口，就特别想吃点生冷的。这样子的哈，就是或者说这种凉拌的这样子一些菜哈等等，但是如果说您吃这些，又可能会对我们的脾胃又有一些的伤害了哈。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怎么选呢？
0: 怎么吃怎么选？首先我先推荐几个食疗的方法吧。食疗的方法的话，食材方面吧，食材方面我先推荐白扁豆。白扁豆它可以化湿健脾，它适用于就是脾虚湿盛引起的这种食欲不振啊、大便稀溏啊、乏力啊、浮肿的患者，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合并湿气重的人，这种尤其适合。
1: 这个白扁豆可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如果说大家选择的会少一点哈，这个具体咱们应该
0: 它可以搭配别的，它可以搭配别的，就是比如说山药啊、大米啊、薏米啊，这些搭配着来吃，对。然后再有就是茯苓，茯苓它可以健脾利湿的，然后而且它性质比较平和，它就是可以打成粉，每次放10到15克，加到这个汤里啊、粥里啊，这样喝，还有这个陈皮它可以理气除湿的，对，它是用于这种饭后腹胀嗳气痰多这种患者。
1: 在日常大家选择食材的时候，可以着重来选择这样的一些哈，然后让我们这个健脾祛湿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哈。这是我们今天说完了这个健脾，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来讲祛湿。其实说到这个祛湿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就是经常一说，哎呦。包括我们去看中医的时候，可能会说：“哎呀，湿气重哈。”那到底什么是湿气？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湿气呢？我们稍后的时间请程医生来跟大家接着聊这个话题。好的，程医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好的。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

0: 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夏至节气哈，这个夏至一过啊，这个天气真的是会越来越热，对于咱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的一些患者来说呢，这个考验才是刚刚开始。像出汗多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血压的波动，天气热了没有胃口，血糖也不好控制，那空调房待久了还会浑身这种困重的感觉。那么夏季慢病管理到底应该怎么管呢？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医内科的程一瑞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中医的养心健脾祛湿防中暑这四个角度，手把手的教您夏季慢病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实用的方法哈。我们经常说到这个夏至养得好，秋冬病不着，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能够持续来锁定我们收我节目哈。这个持续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医生。陈医生你好。
4: 哎，你好，文静老师。
3: 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养心，还有就是我们的健脾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要讲到祛湿。我们讲到了这个祛湿，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这个湿气哈，这个话题，尤其是到了这个接下来这个三伏天了哈。那大家都想特别想了解哈，这个到底是什么是湿气呢？或者说我怎么判断我是不是这个湿气比较重的这样的体质呢？
4: 首先中医讲望闻问切嘛，我们就先从望开始吧。望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舌头、舌诊，就是啊，舌苔厚腻，这个呢是湿气重一个比较典型的信号。其中呢它还分这个颜色的，就是白腻苔，舌苔是白腻的话，它对应的是寒湿。如果是舌苔是黄腻的话呢，它对应的是湿热。再看这个舌体，就是这个舌头，这个它要是胖大，舌体胖大，边缘有齿痕，就是这个牙齿印儿啊。这叫齿痕舌，这个呢就叫脾虚湿盛的一个表现。对，然后这种这个看舌头呢，早晨起床刷牙前照镜子看最准。你要吃完东西或者是你刷牙以后舌苔被擦掉了，那样看就不准了。
3: 哦，就醒来我们先伸出舌头看一看哈。
4: 对。再有就是看什么？看这个面色。就比如说这个面色晦暗，就是这个面色暗暗的，然后出油比较多。尤其是这个额头啊、鼻翼啊这方面出油，或者是头皮容易出油，这种这出油比较多，这都是有湿气的表现。再有就是皮肤反复长湿疹啊、瘙痒啊，这些渗出啊、渗出这个流水，这些都是有湿气的表现。再有就是可以看大便。就是大便比如说不成形，或者是粘马桶，它一次冲不干净，这种，这种都是有湿气，
3: 甚至可能有的朋友就是还会觉得这种头重身困，就是这种，这样的感受哈，
4: 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问，就是属于问自己问诊了，问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了，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头。 头重身困呢？或者是头重如裹，就是像裹着湿毛巾那样，头重如裹，厉害是那样的。对，然后还有这个口嘴里这个什么，就是发黏发甜，或者是发苦，这些有这些感觉。然后或者是饭后容易胃胀啊，嗳气啊，打嗝这些。
3: 有这些信号，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些问题哈。陈医生，其实说到这个祛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看到的、经常宣传到的，就是最常用的就是我们用这个赤小豆薏米水哈。都会说这个喝这个可以祛湿，但是我听说这个并不是人人都适合，是这样吗？
4: 不是，确实不是人人都适合喝这个。赤小豆薏米水，因为很多人吧，他分不清赤小豆和红豆，他把红豆买回家去了。就是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赤小豆它是细长的，然后是色是暗红的。红豆是红豆是又圆又大的，对，它的那个功效也不一样。赤小豆是利水这个作用比较强，然后红豆的话，它祛湿效果会弱一些，它主要是补血。对，然后还有就这个薏米的话，就是那种脾虚啊、怕冷啊这种人不要用生薏米，可以用炒薏米。炒薏米它这个功效会变，就它变成温性的了。它就可以用炒薏米。
3: 这样子的话就是能达到一个食疗的一个祛湿的这样的效果哈。这个赤小豆加上您说到的炒薏米，
4: 它不能盲目的用。
3: 我们就知道这个湿气重，就是尤其到这个三伏天，这个空气的这种湿气都会很重哈。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到这个晚上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这个空调的这个除湿模式，就会觉得相对来说就会干燥一点。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环境的湿度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这个湿度吗？
4: 会，而且这个就空调除湿模式这个很有用。当这个室外温度大于28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60%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该开启这个除湿模式。
3: 相对来说还会让人体会感觉舒服一点，这样子哈。
4: 对，因为这个天人合一嘛，就是环境和这个人体内部它是有影响的。
3: 那比如说我有就是说，如果说不了解自己这个体质的话，是不是还是建议找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比如说，就是到了夏季，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体质哈，来调理一下我们这个身体哈。
4: 是的。
3: 我们今天这聊到这个祛湿哈，今天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再来说一说这个到了这个高温天气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防中暑了哈。我们节目开始都聊到了说这个我们对于慢病来说，我们这个防中暑可能就是更要特别的要格外注意，因为它可能跟我们的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表现症状特别的相似哈。所以说我们今天最后来把这个防中暑来跟大家重点来说一说吧。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暑呢，其实在咱们中医里来说呢，它还有分这个阳暑和阴暑哈，还有这样的一些区分。比如说有的朋友夏天哪怕在这个空调房里待久了，他出来之后也会有这种中暑的一些症状，像头晕啊、恶心啊等等哈。
4: 对，就是他中暑的话，中医他分为伤暑、中暑，还有这个最严重的就是暑厥、暑痹，这个从轻到重是这么个情况。然后阳暑和阴暑也是一种分类。像这个阴暑的话，我们平时可能更容易得阴暑，因为现在空调很普遍。对，就是阴暑就是感受了这个夏天的这个寒湿这些，比如说我们贪凉吹空调啊、淋雨啊，然后吃生冷以后啊，我们会出现这种恶寒，就是怕冷。恶寒怕冷，没有汗，然后腹痛腹泻、恶心呕吐这种的。就是这种寒湿型的，就是阴暑，然后这种我们可以用藿香正气水这样子。
3: 那比如说对于咱们慢病患者来说，他在这个中暑的这个风险是不是比咱们普通人会更多一些呢？就要更大呢？
4: 那是的，是的。因为就是慢病患者，他是中暑的高危人群，而且他如果中暑以后，他的后果会比普通人中暑更严重。就是首先他是因为就是他的体温调节功能它是减退的。就是下丘脑的体温中枢调节功能它是有下降的，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啊、脑卒中、后遗症的这些患者啊，然后还有就是他平时不是用一些药物嘛，就是有一些药物它也是可以干扰体温调节或者是加重脱水的，像有些人用利尿剂，利尿剂它可以加重脱水，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它有这个它可以有并发症的连锁反应，就是中暑了以后你不单是脱水，你还脱水了以后还影响血液浓缩，影响血液就是使血液浓缩使血液成一个高凝状态，那么它可以有这个血栓的时间，心梗脑梗这些血栓的时间，然后再加上就是高热，高热了以后再加上低灌注，那可能会影响这个肾，急性肾损伤，然后还有就是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他可能会诱发这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或者是这个高肾状态。还有这个冠心病患者，他可能又诱发什么呢，就是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和心绞痛，所以这个慢病患者尤其要注意这个中暑这个风险。
3: 所以说也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哈，有慢病的患者，就是尤其是到了这种高温天的时候，高温时段一定要避免外出，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的多喝点这种温水哈。我们有听友来咨询问题了，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3: 您有什么问题想跟程医生进行咨询呢？
5: 就是烧心胃疼，我问医生吃什么药。
4: 你好。
3: 烧心胃的问题哈。
5: 胃疼。
4: 我来解答一下。就是胃痛的话呢，它不一定和这个，就是它有很多因素，比如说这个寒邪犯胃，比如说淤血内阻，比如说肝气犯胃，它就是有很多因素，脾胃阳虚也可以，一些阴虚也可以，所以您这个最好是到线下就诊，就是因为它有涉及到很多。它可能有很多种可能的因，可能的诊断。
3: 也就是提醒您别千万
4: 像这些
3: 别盲目的用药哈。我们用这个，如果说看中医的话，来辨证施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并不是说这个您胃疼了吃点什么药就能够缓解了，好吗？我们去线下找医生来进行咨询一下，看看咱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胃疼烧心的情况，好吗？行，好的，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哈。好的，再见。其实这位朋友也是这样子，出现有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我要吃点什么药？包括我们有很多朋友说了，那预防中暑，我赶紧的，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就喝点这个藿香正气水吧，等等哈，或者说这个十滴水。比如说预防中暑的话，如果说我今天要出门了，就是必须是这种高温天出门的时候，我喝点这个藿香正气水，能预防中暑的发生吗？
4: 这个也是要辨证论治
3: 啊，
4: 因为它也不是适用于所有人，这个还是要分情况。
3: 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有时候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您出现了头晕啊、心慌啊这些情况的时候。也可能是头，也可能是中暑，也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其他疾病的一个早期的症状。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第一时间呢，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第一时间要用什么药啊，这个正确的时候处理应该怎么处理呢？
4: 这个首先就是，如果是比如说这个头痛啊、头晕呐、出现这些情况啊，这大量的出汗，然后高热啊这些啊，我们首先是肯定是。那个打120，如果是很严重的那种，就是比如很严重的情况，我们要打120。等待120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可以先就是把这个患者移到这个 比如说空调房里阴凉通风的地方。
3: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物理降温，就是用这个凉水蘸这个毛巾，物理降温，给它那个放到那个比如说颈后啊、腋下、腹股沟这些地方物理降温。然后我们要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是如果我们想要给它喂水的话，要看它有没有意识方面的问题。如果它有意识不清、呕吐或者是抽搐，那我们是绝对禁止给它这个直接喂水灌药的。
1: 对，
0: 然后就是等120过来，对。
1: 确实，对于我们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当出现这些，非常明显的头晕呐、心慌啊，或者说大量出汗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去医院是最保险的。而去医院这个时候是120带您去医院也是最保险的，别自己开车，或者说让家人开车送到医院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是用这个对于我们慢病管理呢，重点呢是从养心健脾、祛湿防中暑这四个角度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哈。对于我们慢病患者来说，那节目最后我们也想请程医生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对于我们慢病患者，您觉得这个最核心的忠告应该是什么呢？
0: 最核心忠告，我说几句口诀吧。就是比如说养心方面，心静自然凉。心静自然凉，就是情绪方面这个心静自然凉。然后这个健脾方面的话，就是饭吃七分饱，脾好，血糖稳。然后祛湿方面的话，就是湿气不除百病生。然后防中暑的话，就是慢病中暑不是小事儿。
1: 也非常感谢程医生今天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围绕着养心健脾、祛湿防中暑这四个关键词哈，给咱们带来的这个夏季慢病管理的一些干货。那夏至已至，三伏也不远了，所以说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为大家就是学会顺应天时、科学管控，来为我们下半年的健康来打好基础。再次感谢程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好的，再见。
0: 好，再见，文静老师。

0: 好的，各位听友呢，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来自于我们神经外科的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朋友们聊一聊我们关于这个脑卒中夏季高发的这个时病哈，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预防以及应对这个疾病。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083，也请您记好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
1: 总比吃得好，再累睡得少，天
2: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3: 您好，同城货运。哎呀，您这冰箱呀够沉的，有搬运工具吗？
4: 哎呀，我这搬家太急了，忘了准备了啊。就两层楼，咱俩人一起抬下去就行。
3: 没工具怕是不安全吧，我们职业伤害预防培训里说过，重物搬运得用专业工具。
4: 没事啊，张，你看我这力气也不小呢，咱俩人使上劲儿就行，别耽误时间了，赶紧的吧。
3: 哎，你那边扶稳点啊，这楼梯有点窄。
4: 知道啊，你往左边挪点。哎呦，
3: 疼死我了！
4: 哎，张，你没事吧？这冰箱砸你脚上，都怪我，我刚才没站稳呢。

0: 这儿啊，你看，这片子的结果出来了，脚踝骨折，至少得休养2个月。你呀，就是典型的没把职业伤害预防当回事儿。
1: 哎呀，赵哥，我真后悔呀！要是当时坚持用搬运工具，也不至于遭这个罪呀。
2: 不是啊，站长，都怪我呀！我当时太着急了，我总催他我。
0: 哎，林姐，你也别全怪自己啊。小张，你更得反思。咱们一直强调来着嘛，重物搬运必须用工具，配备防护装备，协作的时候还要确认对方的状态，这些你全忘了？
1: 我想着就2层楼，省点事儿，快点送完下一单，哪想到，哎。职业伤害预防说的不抱侥幸心理，我算是亲身体会到了。
2: 哎呀，是啊，我现在也才知道啊，这不光是为了你们同城货运员的安全，这也是为了我们客户的货物安全呀。你看我这冰箱门变形了，这还让小张受了伤。哎呀，
0: 可不是嘛，以后啊，不管是客户还是咱们货运员，都得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第一位。
1: 赵哥，你放心，这次教训啊太深刻了，以后再遇到重物订单，就算客户催得再急，我也得先落实预防措施，找工具，带防护装备，绝不冒险蛮干。
0: 哎，这就对了，赚钱再急，安全第一。
3: 同城货运员日常常接重物订单，搬运过程风险不小，职业伤害预防必须时刻牢记，安全永远比速度重要。职业伤害预防不是形式，而是实实在在保护自己的行动。就像剧中的同城货运员小张，接到搬运冰箱的订单，客户着急催促，他便抛开顾虑，没找专业工具，没做防护，就徒手和客户抬重物下楼。楼梯狭窄，重量过大，客户脚滑，导致冰箱砸伤小张脚踝，造成骨折，要休养2个月，既耽误工作，又承受病痛，这就是忽视职业伤害预防，心存侥幸的惨痛教训。日常搬运重物，职业伤害预防要落实到每一步。遇到大件重物，千万别徒手硬扛，一定要使用推车、绳索等专业搬运工具，佩戴好手套、护腰、护脚等防护装备，减少磕碰、扭伤风险。和他人协作时，提前沟通好发力节奏，确认双方状态，不急躁，不慌忙。不管客户催得多紧，都不能冒险蛮干，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职业伤害预防是守护自身健康的底线。同城货运行业节奏快，订单急，但再急也不能拿身体换效率。意外一旦发生，受伤遭罪，收入中断，得不偿失。希望每一位奔波的同城货运员都把职业伤害预防刻在心里，摒弃侥幸心理，规范搬运操作，远离意外伤害，平平安安接单，踏踏实实赚钱。
4: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8: 都有些什么呀？
7: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8: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7: 夏天真热啊， 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8: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7: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8: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7: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8: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7: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8: 确实神奇啊。
9: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 九月。

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儿，

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铺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

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帘，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某是某，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啦。二十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十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

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疖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
爬起来看狮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狮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狮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狮子和鸡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狮子几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听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

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守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的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

0: 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2: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2: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2: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2: 后胃疼，躺那儿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多钟醒了，
1: 啊，
2: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
1: 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2: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2: 人家那个讲话的呢，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啥？
2: 我都买了，我3天。
1: 哦。
2: 当天喝了2口，胳膊呀，手红的，躺着
1: 手凉了，
2: 胳膊上抬不起来。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
1: 是吧？
2: 嗯，哎呀，我很能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一看，是吧？
2: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1口。
1: 啊。
2: 当时啊，都喝了1口。
1: 嗯，
2: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这好像是油着的，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2: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又胡家老高，是吧？
2: 都热乎上来的，我不知道咋回事似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
1: 啊、
2: 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1: 哎，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2: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2: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2: 多吃点吧、
1: 嗯、啊，
2: 有精神了，这会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2: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的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2: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2: 打电话怕我买气儿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
2: 现在我都好多呢，喝那个胡家枣糕啊、
1: 嗯、
2: 把我揪出来了。
1: 你看看
2: 胡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2: 关城、嗯、你都揪本命都揪出来了。
1: 嗯嗯嗯，
2: 大哥无私啊，
1: 嗯，
2: 真是伟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1: 嗯，
2: 你是我们患者的大男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
2: 哎，
1: 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2: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1: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他的能量、气血、精髓呀，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2: 你老大公司啊，
1: 嗯，
2: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老朋友。
1: 现在我那个，好我的不那个啥了，不是两点多钟都醒了。
0: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1: 很快。
0: 嗯。
1: 喝的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0: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吗？有什么问题、
1: 啊、
0: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哦，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
0: 吧、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0: 啊、
3: 嗯，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
0: 嗯、
3: 让我恢复了健康。
0: 啊，
3: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
0: 嗯、
3: 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哇、
0: 啊、
3: 这20几年哇、啊、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3: 这个大便哇、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0: 哦、
3: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0: 嗯、
3: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0: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0: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0: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0: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0: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0: 嗯嗯嗯
3: 哈哈哈。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我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我找这个主任看，明天我又约那个专家，反正我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0: 啊，
3: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0: 哦，
3: 挺严重的。
0: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0: 啊、
3: 嗯，啥办法都没有。
0: 哦、
3: 后来我说、
0: 嗯、
3: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0: 哦，这
3: 当时
0: 吧又想起来了、
3: 哎、
0: 是吧。哎，
3: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0: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
0: 嗯、
3: 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0: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0: 啊、
3: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了。
0: 现在
3: 吃到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0: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3: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0: 是吧？太好了，
3: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0: 啊？
3: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0: 嗯。
3: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0: 哎。
3: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0: 嗯、对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多
3: 少，胡老师。
0: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网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0: 嗯，
3: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0: 嗯，
3: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嗯、香蕉变了，水冲
0: 了，变化多大
3: 呀？
0: 太好
3: 了
0: 啊！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3: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0: 嗯、
3: 现在你看胡椒老高啊，我坚持吃了有一年了吧。
0: 啊、
3: 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0: 嗯嗯嗯，
3: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0: 哎、
3: 这个转变网、
0: 嗯、
3: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是啊，太好了、
3: 嗯，
0: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椒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
0: 啊！
3: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嗯，
3: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3: 啊，
0: 对
3: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0: 啊，
3: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0: 嗯、
3: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0: 嗯、
3: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3: 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嗯、啊，
3: 特别好，
0: 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哎呀，特别好，胡老、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哎、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0: 哎、
3: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
0: 嗯、
3: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0: 哎、
3: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
0: 嗯、
3: 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0: 嗯、
3: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0: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3: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
3: 谢谢，再见，
0: 更快乐，好吧，
3: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是你的新朋友。
0: 哦。
4: 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0: 是吗？
4: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 我就决定买了30盒。

0: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十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的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
1: 看看
0: 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0: 这个
1: 变化多大
0: 了啊！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看，多
0: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指头手指头才能远一点儿。这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0: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0: 有劲儿，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0: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0: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0: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0: 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0: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啊，
0: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
0: 用，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0: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0: 好
1: 不好啊？
0: 好，有好的成绩我和你讲。
1: 哎，好的，好。
0: 再见，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

0: 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葬、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全世界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颜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颜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 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第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真正的好药，真正的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两小支，哎，这个一支是一克的精粹版的豆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六支，您呢就不要一天两支两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一天一支，一天一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一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一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三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啊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最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这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是分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她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4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4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4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10口人给我报10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啊，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2个儿子，我要4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4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4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人家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儿。结果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啊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4-5分钟，看不搭理她了，这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4-5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5个人10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 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儿，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呀，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儿。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十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了骂人的在那块儿。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了，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优研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儿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优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4份，我说你家里这是4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4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啊。哎，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2-3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身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啊，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

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找，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那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他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呀，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搭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你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吧，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哎，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羊胎盘，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嗯，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这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制定的内服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又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是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嘛，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嘛，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6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
真是

英粹版定制款内部织机，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阳台盘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儿，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他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阳台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阳台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呀，阳台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阳台盘。而那个时候，那阳台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到中国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阳台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找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2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阳台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阳台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阳台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阳台盘，哪个阳台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阳台盘。我们把这个阳台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个阳台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阳台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呀、安葬啊、大病初愈呀、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阳台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阳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阳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1斤左右的阳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呀，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球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球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1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球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阳台盘，那就是整个阳台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阳内胎，
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1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他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羊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啊？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呢、啊、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最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o.1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优研诺。那这个羊胎盘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羊胎盘呢，那功能作用效果上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羊内胎优研诺羊胎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6支。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6支158，一支折合26.3呢、啊、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2支，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6支啊，你吃6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更有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6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

0: 这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果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最大的，有效利用率是最高的，生物同样性是最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它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它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中国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驱邪。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最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呢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从。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踪。 那我们。

重心里，不用牛胎盘，啊，不用普通羊胎盘，更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最纯粹最好的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最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面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这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立竿见影。第三个，引气归经。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羊胎盘就能做回来。他支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祛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羊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羊胎盘那几乎不能说100%，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率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羊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羊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最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增强免疫呀，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羊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就都来了。这羊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羊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儿：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
这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她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你别说我啊，你就把钟南山、张伯礼叫过来，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啊，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更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这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地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是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给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儿，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儿。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儿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呀、啊，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
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阳内胎呀？你想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1个月左右的阳胎盘是他的生命力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阳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阳内胎，就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他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的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阳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阳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阳胎盘，哎，就是这个阳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让他吃每天2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2只阳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一天2只阳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那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呀、没劲儿啊，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个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1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阳胎盘2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阳胎盘，一天我多吃，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这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你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又来找我来了。
哎呀，进屋就表扬我。

0: 还表扬了我，给你们学校啊，一进屋可乐了，他就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呐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儿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他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的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呀。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锵锵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只，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呀。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一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一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一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最重要的，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知道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一年吧。我说再吃一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 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儿，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儿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啊，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儿，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羊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3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睡不好。这两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3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羊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羊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6支羊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羊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3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神奇效果。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3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最后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两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1天1支啊。早上9点1支，你忘了下午3点1支，1天1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羊胎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2: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哦，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2: 哎呀，这是第一次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2: 哎，孟非老师啊，我
0: 啊
2: 是这个前列腺不好，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的好几次，
0: 啊啊！
2: 就睡不好，这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羊胎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羊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呀，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阻骨自症，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试，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要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2: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好大夫，你这
0: 谢
2: 人
0: 谢，
2: 啊实在，我们啊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大夫。
0: 应
2: 那
0: 该
2: 麻
0: 的，
2: 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
0: 啊，
2: 到我就用上。
0: 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一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你就
2: 对，
0: 放心吃，一天一吃，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你就费心了。
0: 好嘞，哎，
2: 好嘞，
0: 祝您
2: 好，
0: 健
2: 再
0: 康，
2: 见。
0: 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6: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7: 职业技能竞赛，
8: 我们在场，
9: 我们在。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儿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

0: 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立即席地而坐。

0: 刚才呀，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1: 怎样讲话？
0: 我说你是狗。
1: 又来了。
0: 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
1: 回房去。
0: 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
1: 小姐一个人。
0: 她呀，要下棋玩耍，让我呀给她取棋盘。哎。钟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隐匿进去，你看好吗？
1: 哎呀，妙啊！
0: 如此，钟先生，
2: 有
0: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令。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仆役，昨日母后所旨，将我许配刘皇叔为儿。

飘。

0: 那朋友人来了。
1: 哦，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在哪里？啊！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葬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全世界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 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

新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第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真正的好药，真正的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两小支，哎，这个一支是一克的精粹版的冻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六支，您呢就不要一天两支两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一天一支，一天一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一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一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三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啊，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这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最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这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是分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她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4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4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4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她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10口人给我报10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啊，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2个儿子，我要4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4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4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她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结果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啊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4-5分钟，看不搭理她了，就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4-5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5个人10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

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儿，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呀，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儿。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十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呢骂人的在那块儿。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优研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儿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优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四份儿。我说你家里这是四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呀、啊！哎，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2、3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身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啊，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着的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啊、大冬天洗那个粑粑芥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
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啊？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

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哎，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她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呀，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她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搭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你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啊，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哎，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羊胎盘，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嗯，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这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制定的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呀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嘛，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嘛，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6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部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儿，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她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呀，羊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羊胎盘，而那个时候那羊胎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

0: 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到中国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呀、啊。找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2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羊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羊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羊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羊胎盘，哪个羊胎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把这个羊胎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个羊胎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羊胎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呀、安葬啊、大病初愈呀、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哲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羊胎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羊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羊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1斤左右的羊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呀、啊，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球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球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一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球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羊胎盘，那就是整个羊胎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羊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1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它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羊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呀？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呐，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最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umber 1第一名。那我们找他做定制， 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有研诺。那这个阳台板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阳台板呢，那功能作用效果上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阳内胎优研诺阳台板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六只。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六只158，一只折合26.3呢，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两只，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六只啊，你吃六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更有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六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阳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阳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阳胎盘呢、啊、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果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阳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阳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阳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最大的，有效利用率是最高的，生物同样性是最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它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它只用阳胎盘的针，就是因为阳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中国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驱邪。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 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最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呢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踪。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啊，不用普通羊胎盘，更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最纯粹最好的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最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面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立竿见影。第三个，引气归经，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哦、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羊胎盘就能做回来。他吃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羊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羊胎盘那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率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羊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羊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最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增强免疫呀，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羊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就都来了。这羊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 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

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羊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儿：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这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你别说我啊，你就把钟南山张伯礼叫过来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啊。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更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这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是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跟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
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个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呀，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啊，阳内胎呀、啊？你想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1个月左右的阳胎盘是他的生命力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阳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阳内胎，就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他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的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阳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阳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阳胎盘，哎，就是这个阳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让他吃每天2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2只阳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一天2只阳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那，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啊、没劲儿啊，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个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
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一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羊胎盘2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羊胎盘，一天我多吃，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这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了？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你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咋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说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呢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他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在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呀。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呛呛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只，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儿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儿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儿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啊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了1年，
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一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一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最重要最重要的，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一年吧。我说再吃一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一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儿，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儿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啊，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儿，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羊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3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睡不好。这2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3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啊，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羊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2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羊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6支羊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羊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神奇效果。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3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最后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2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支啊，早上9点一支，
你忘了下午3点一支，一天一支就够了啊。同时啊。

0: 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六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祛邪，你就用好这个阳台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3: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哦，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3: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3: 哎，孟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啊，
3: 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的好几次
0: 啊，
3: 就睡不好，这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阳台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阳台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呀、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阻骨自正，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试，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要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3: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3: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好大夫，你这人呀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大夫，
0: 应该。
3: 麻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到我就用上。
0: 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1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
3: 对，
0: 你就放心吃，1天1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3: 哟，那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就费心了。
0: 好嘞，哎，
3: 好嘞，
0: 不能见啊，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 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言派艺术啊，在京剧声腔方面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我说的这个言派，就是那个著名的老生严居鹏他创立的言派艺术。那么严居鹏先生呢，他是生于1890年，卒于1942年。他啊是蒙族人，他曾经在这个清朝末期的理藩院工作，就是在理藩院任职。那么他从小呢，他是一个书香门第，他这个没有做科。早年呢，他由于他爱好京剧啊，曾经私塾过谭鑫培，他受到了谭鑫培艺术的广泛熏陶。那么后来呢，又得到了陈彦衡啊、王瑶卿这些个老艺术家的指教，用心钻研谭派的唱腔，并且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据说是1923年呢，严居鹏呢协同梅兰芳去上海合作演出，从此以后啊，就正式下海了。这个下海这个词儿呢，这个早年间呢，指着这个票友，就是爱好者，正式走向专业剧团，这个都叫下海，就票友下海。他下海以后啊，这个时期呢，他基本上是谨守谭派艺术的风格，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年以后呢，严居鹏呢，在谭派的基础上呢，大胆地进行了艺术创新。他呀，广泛地吸收了和融化了像地方戏啊，还有大鼓啊，就是北京的京韵大鼓啊、中东大鼓啊，以及京剧中的青衣啊、花旦啊、小生啊，还有老旦这些行当的唱腔，把这些唱腔呢糅合在自己的唱腔当中。他根据自己这个条件吧，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的演唱方法。这个如果大家认真听一下吧，这个严派有很多腔，好像是旦角腔，但是听起来又不是旦角腔，所以呢，他的唱腔是非常优美的。他演唱的《让徐州》啊、《上天台》啊、《卧龙吊孝》啊，这些戏呢，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了。那么下面呢，就请听众朋友们首先欣赏由严居鹏先生演唱的《让徐州》选段。

亲妈就下班，到了地

黄金色他把那个罗江啊总是啊奔那江头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阎居鹏先生演唱的《让徐州》选段。阎派艺术啊，它是以唱腔取胜，对京剧老生的演唱艺术的发展呢，它有了很大的贡献。阎居鹏先生在吐字行腔上的功夫很深，他呀主张这个腔由字生，字正腔圆，因而吐字归韵非常精确。在唱法上呢，多用这个字重腔轻的方法，旋律呢非常丰富，抑扬顿挫千折百回。你像他刚才咱们听到这个最后一个让徐州，最后有点虚皮，最后就有点虚皮这个尾音，他就有点像这个旦角的这个回龙腔一样，所以他设计的非常巧妙。当时这个让徐州正好他这个角色病病歪歪的，是不是他还唱用这种腔调把徐州托付给刘皇叔，所以说呢唱腔是为这个剧情和人物服务的，加上他设计的又非常恰当，我觉得成这个阎派艺术啊是非常经得起推敲的。那么他在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又若断若续，变化多端。他的嗓音条件呢，大家可能是听到了，实际上他的嗓音条件并不好，但是呢唱腔的过程当中，似弦而实，似纤巧而苍劲，听着好像是气力不够了，但是呢又能够可尺寸地拉到板头，听着好像是嗓音又达不到那个高度了，但是呢他一使劲呢又上去了。就这种唱法，我觉得是根据他这个功底，有深厚的功底是分不开的。他的道白也是那样，他道白也很有功力，字字清晰，娓娓动听。由于阎派艺术的这个发展呢，日益呢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那么阎派艺术唱腔的发声方法呢，它和一般的不一样，因此啊在继承上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这个因为大家可能是听到了，这个阎派的唱法是根据他的声音来决定的，所以呢学阎派的人呢就不像学其他派别的那么多。那么解放以后呢，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功夫呢培养一些个这个阎派的继承人。记得中国京剧院呐、中国戏校，像刘长瑜、杨秋玲他们这一茬的毕业的学生呢，就有一位呢专门学阎派的。我记着好像有一个戏曲片叫《杨门女将》，这个是京剧戏曲片。这个电影片当中呢有一个采药老人，饰演这个角色的呢叫毕英奇，他就是阎派艺术的继承人。那么他在继承阎派艺术上面呢有一定的建树。后来呀，阎氏家族呢这个后人兴起，上海京剧院的阎兴鹏，我觉得就是一位全面继承阎派艺术的后起之秀。咱们首先应当承认吧，因为他是阎门之后，所以在继承阎派艺术方面呢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其次呢，我觉得他的自然条件呢也非常好，他的嗓音呢非常接近这个阎派创始人阎居鹏的声音。上海京剧院呢创作演出了《曹操与杨修》新编的历史剧，他在这个戏当中呢饰演杨修，我想大家可能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他的这个表演，无论在表演上在唱腔上，我觉得都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在继承阎派艺术上，我觉得是真是惟妙惟肖。阎兴鹏呢，他的年龄段也好，而且那个功夫就功底也很好，正是他演戏的好时候。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阎兴鹏演唱的这个《上天台》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兴鹏演唱的《上天台》选段，谢谢。
1: 略知一二。
2: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外国设计师在作品当中开始关注和运用中国元素，比如说很多人就喜欢拿咱们的中国龙做文章。其实啊，说到中国元素，就只有龙吗？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说说咱们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其实啊，龙纹只不过是大中国万千纹样当中的一小种，花鸟鱼虫从接地气的到高大上的，只要你想得到的都被古人做成过美美的服饰纹样，而且呢都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要说的第一类图案叫团科，团科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团花，简单的说呢，就是把各种东西搞成圆的。中国文化确实对于圆形有很大的喜爱，隋唐时期普及了怎么在布料上搞出圆形图案这个技术问题之后啊，历朝历代啊都流行团科。比如说唐朝人喜欢弄一些对称的骑士、动物、宝花之类的，然后呢用一圈圆点把这些图案来围起来，变成一个圆形的图案。宋元时期流行的团花就更加自然一点，通常会把重要的动物、花朵配合一些次要的云纹、叶子之类的，让这些团很自然地形成一个圆形。明清时期织绣技术越来越成熟，工匠们已经可以熟练地把各种东西绣成圆的，团花的流行趋势就变得更加对称和严谨。中华文明一直以来呀，喜欢圆满、团圆、包容，所以呢，对于圆形之美的喜爱，恰好是中华文化之美的一个重要表现。还有一类图案呢，叫歪脖子动物。中国衣服上的动物和其他文化服饰上的动物有一个小区别，就是中国的动物啊，常常歪脖子。咱们就拿仙鹤这个图案来说吧，中国呢，也常常有半侧面的仙鹤。但是更多的时候看上去身体是个正面，脖子和头呢却是个侧面，好像歪脖子了。这个呀，是因为老祖宗觉得仙鹤的身体最美的是正面翅膀张开的曲线，仙鹤的脖子呢最美啊是侧面的曲线。要同时画出这两种最美的曲线，正面、侧面、半侧面都做不到，所以呀，就发挥想象做出一个身正脖子歪的效果。这个呀，倒是和埃及壁画的正身侧面不谋而合。我们总说中国人的造型总是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神似，其实也可以说我们追求的是美似。为了更好地体现各个部位的美感，老祖宗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比毕加索提前了1000多年开创了立体主义。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聊聊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设计图样。首先要说的是吉祥纹样。吉祥纹样估计是中华文明特有的一种玩法，尤其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基本上总结起来就两个方法，首先呢是看图加寓意。比如说呀，石榴表示多子，寿桃呢表示长寿，元宝表示财富。还有一种呢是听声加寓意，比如说蝙蝠表示福，鹿啊表示鹿，葫芦啊表示福禄。这两种方法虽然呢听起来有点俗，但却是中华文化中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体现。除了吉祥纹样之外呀，文人字画也是中国古代 logo 的一个重要大类。如果说吉祥纹样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俗的一面，那么这个文人字画则是雅的一面。宋元时期，文人绘画发展到一个巅峰，织绣也不甘示弱呀，通过刻丝、刺绣等等丰富的手法，做出了可以以假乱真的文人画。还不够用的话呢，就直接写字，搞一堆花花草草。当然了，这类作品通常呀，好几年才能做成一件，做好了呢，一般也不会剪了做衣服。小件的通常就做成了团扇，大件的

呀就挂着，跟画一样欣赏，把工艺品变成艺术品，而且呢还是充满文人情趣的艺术品。这种啥都能变美变雅的追求，也是中国传统审美的特点。中国的织绣纹样还有成千上万种，比如说几何纹、缠枝花、云纹、水纹等等，篇幅所限，挂一漏万啊。上下五千年历史留下了如此繁多而美丽的纹样设计，展现的呢是中华文化的包容和圆满，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美似，追求美好的吉祥寓意，追求文人情趣和雅致的审美，总之啊，都是咱们中华文明的精髓，值得保护和传承。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马连良先生。这个马连良先生呢，可谓是京剧界老生行的泰斗，我想大凡熟悉京剧啊喜欢京剧的人呢都比较了解。据史料记载呀，马连良先生呢是生于1901年，卒于1966年。马先生是北京人，他是回族。他8岁的时候啊入科班，当时入的是最负盛名的这个喜连成科班。9岁啊开始登台演戏，数十年来呢，他通过丰富的舞台艺术实践，广泛吸收了各名家之长，不断的革新创造，在谭余之后对京剧老生表演艺术上呢又有新的发展，被人们誉为啊是马派。马连良先生呢早年宗的是贾红麟，在科班中呢又得这个科班的班主啊叶春善，还有他那个总教习萧昌华，特别是啊这个蔡荣贵等名师的指教，在艺术上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科以后啊，就是毕业以后呢又私塾余淑妍，所谓私塾呢就是私底下他又跟着这个余淑妍的学习，并向王长林等老前辈艺术家呢求教。马先生无论在唱念做舞这个等方面吧，都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呢不仅人物性格鲜明形象完美，而且呢这个给人呢以潇洒飘逸的艺术享受。马先生在京剧老生唱腔和念白上呢这个有独具匠心的创造，他的借东风啊甘露寺啊这些个戏呢的唱段这个俏丽流畅，委婉动听，脍炙人口。他在四进士啊诗老安流等剧目当中的大段道白节奏鲜明，铿锵有力，顿挫有致，不仅赋予音乐性，而且呢饱含着这个生活气息，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啊马先生呢尽管有很深的艺术造诣，而且呢他这个非常谦虚，尽管这个马先生有如此之高的艺术威望，但是他在艺术道路上呢仍然是非常谦虚谨慎的。这个有一次啊这个白天在舞台上排戏，记得排的是可能是将相和，马先生呢有一个步伐站的有问题，也就是有争议吧。当时有一位老艺人也曾经在这个马连良做客这个科班呢做过科，并且是排在马先生之上，是马先生的师兄，当即呢上台呢就纠正了马先生这个动作。马先生当时表现得非常谦虚，没有一点架子，虚心地接受了老前辈的指教。我想这件事情在同行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件事情虽小呢却反映了一位演员有着高尚的艺术情操和这个道德水准。这个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马先生演唱的《石老安流》选段。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石老庵流》选段。马先生呢，还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革新家，许多戏啊，经过马先生的改动之后呢，它更完美了，更有可看性了。你比如《甘露寺》，《甘露寺》这出戏啊，这个按理说一号人物应该是乔玄，这个乔玄这个人物在戏里啊，原来吧，他那就一段唱腔。就是那段脍炙人口的劝千岁杀字修书口，在马先生之前呢，这段唱呢是这样，是唱完一句西皮原版，接着转流水啊，这个使得这个扮演这个者啊，就是最后一号人物表现的碌碌无所表现。从马先生以后啊，这个他才把它改动了，就是说这个乔玄呢唱完了三句以后，才转云流水，这样可以在唱腔上有所发挥。另外呢，后来呢，这个在继承马派这个有些继承人呢，又有把这个第三句呢，就是刘备本是晋王后啊，也改了。原来马先生是这样唱：刘备本是晋王的后。后来呢，就把它改成刘备本是那中山靖王的后。虽然是改动了中间这么三个字，嵌着板走，这样就显得这个唱腔啊更华丽、更浅巧。马先生啊，他对京剧老生的扮相、服装、髯口。等等吧，就化妆造型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在服饰上，它的色调啊、图案呐、啊，等等嘛，它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大胆的革新，既能表现剧中的人物的身份性格呢，又有利于发挥京剧这个表现的特长，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这个艺术美的享受。马先生晚年呢，在新编历史剧《赵氏孤儿》中呢，塑造了一个见义勇为、忍辱负重的草泽一人，成英的艺术形象，由壮年的一直演到老年，层次非常突出，性格深化。马连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这个还拍成了这个电影艺术片，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借东风》。这个给观众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一段唱腔，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借东风》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马先生演唱的借东风选段。那么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啊，刚才大家听到的借东风呢，和原来那个借东风的唱词有些地方不一样。那这一段唱词呢，就是马连良先生他经过改革以后的。后来他把这个唱词呢，他们重新拍了一个电影，就叫《赤壁之战》呢。这段借东风新的借东风唱词呢，就在《赤壁之战》里，用上了。你比如说头一句，原来是习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他改成天堑上风云会，虎跃龙阳。那么后影呢，还有这个，你像，望江北所战船连环排上，下边这几句呢也改了，他改的是谈笑间东风起，百万雄师烟火飞腾，红透长江，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赤壁火为江水声色增光。这么一改啊，就加强了他的文学性。这个也显得这个诸葛亮这个胸怀大略啊，总而言之我觉得是非常又比以前有很大进步。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举案齐眉。举案齐眉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妻子敬爱丈夫或夫妻互敬互爱。这则成语来源于东汉官记中的梁鸿传。故事是这样的，东汉时有个名叫梁鸿的穷书生，依靠勤奋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梁鸿完成学业后回到了家乡，乡里人知道他品格高，学问好，这次又是从京师回来，都很尊敬他。但是他一点也没有太学生的架子，还是像农民一样的下地干活去。这样过了几年，家乡远近的人都知道梁鸿是个有学问的种地人，不少人都想把女儿嫁给他，但是都被他拒绝了。县里的孟大爷非常有钱，他什么都满意，就是女儿不肯出嫁。有一次孟大爷生气地说，你已经30岁了，还这个不嫁那个不嫁，到底打算怎么办？难道一辈子不嫁人吗？女儿回答说，除非像梁鸿那样的人，我才会嫁给他。孟大爷听了，赶紧托人去向梁鸿传达女儿的心意。梁鸿觉得孟小姐很合适，就央人去求婚，孟家自然就马上答应了。不久，梁鸿便和孟小姐成了亲。可是，一连7天，梁鸿却不与新娘子说一句话。孟小姐十分的奇怪，猜不透他为什么这样，便跪着对他说，我听说你品格高尚，挑选妻子十分的慎重，曾经拒绝过不少说亲的人家。我虽然长得不美，但也谢绝了好多人家，我和你情投意合才做了夫妻，我也感到很幸运。但是7天了，你却不和我说一句话，我一定是有什么罪过，就向您请罪吧。梁鸿不能不开口了，他开诚布公地说，我想娶的是吃穿简朴的妻子，这样才能跟我一块儿种庄稼，过隐居的生活。现在你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金银珠宝，这哪里是我所希望的呢？孟小姐明白了丈夫的心思，对他说，我身上穿的是婚礼服，但是我知道你的心思，所以早就准备了粗布衣服、麻布鞋，你何必为此操心呢？说完，她退到了内室，摘去首饰，换上粗布衣服，挎一只篮子出来。梁鸿见了，高兴地说，这才是我的好妻子。说罢，他高兴地给妻子起了个名字，叫孟光。不久，他们搬到了霸陵的山中，夫妻俩靠种地和织布过日子，空下来就看看书，写写文章，弹弹琴。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俩在霸陵也出了名。于是他们更名换姓，在齐鲁一带住了一个时期，最后他们搬到了吴中，故意投奔到富翁高伯通家里，向他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梁鸿天天出去给人家冲米或者种地，孟光在家里纺纱织布。每天当梁鸿回家的时候，孟光就拖着放有饭菜的盘子，恭恭敬敬地送到梁鸿的面前。为了表示对丈夫的尊敬，她不仰视他，并且每次总是把盘子拖得跟眉毛平齐。梁鸿也总是很有礼貌地双手接过盘子。一次，高伯通看见了他俩互敬互爱的情景，知道梁鸿不是平常的庄稼人，就把他一家接到自己的家里，并且供给他们吃的和穿的，让梁鸿安心地读书做文章。不久，梁鸿病死，孟光才带着儿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说多年前，抛弃了万贯家财，踏上莽莽秦川，开启一生谋国大道的吕不韦，虽已拜相封侯，却早已看淡了所谓的荣耀富贵。若凭借自己三朝元老的资望，在世事皆有法度的秦国，只要按规办事，轻轻松松地再做个十年丞相，轻而易举。然而一心只想为大秦长远计议的吕不韦，却偏偏违逆王意。在朝堂之上，他毫不掩饰地坦陈自己的政见，将宽政缓刑、德法并举视作唯一的治国之本。昨天咱们听到朝会上，老廷尉、国政监、蒙恬等人纷纷向吕不韦发起问难，秦王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各种方式对这位三朝老臣和自己曾经最依赖、最信任的重父勉力争取。然而心智决绝的吕不韦却毫无一丝妥协之意。那么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就来听立冬时节的大朝会上将会上演怎样的一场震惊朝野的巨大风暴。辅佐三代秦王的旷世良相吕不韦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悲歌？
1: 最年轻的大臣出列了，咸阳令蒙恬厚亮的嗓音回荡起来。
2: 在下兼领咸阳将军，便说兵事。吕氏春秋主张大兴义兵，以义兵为天下良药，以诛暴君、镇苦民为用兵宗旨。这等义兵之

0: 譬如商汤周武，吕氏春秋究竟以何者为正道？不明白。果真如义兵之说，大秦用兵归宿究竟何在？是如齐桓公一般只做天下诸侯霸主，听任王道乱法，残虐山东庶民，还是听任天下分裂依旧，终归不灭一国？若是大秦兴兵统一华夏，莫非便不是义兵了？
1: 对，小子一口吞到屎尖子上也。
0: 老将军缓和粗俗响亮而又竭力拖出一声文雅尾音的高声赞叹，使大臣们忍俊不禁，死劲儿憋住笑意，个个满脸通红，咔咔咔一片咳嗽喷嚏之声。吕不韦正襟危坐，丝毫没有笑意，待殿中安静，才缓缓沉稳道：义兵之说，兵之大道也，与兴兵图谋原是两事，大如汤武革命，义兵也；小如老夫灭周化周，义兵也。故义兵之说，无涉用兵图谋之大小，唯涉用兵宗旨也。目下秦国论富论强，皆不足以奢谈统一华夏。少将军高远之论，老夫以为不着边际，亦不足与之认真计较。若得老成谋国，唯以王道法治行之于秦，使秦大富大强，而后万事可论；否则，煌煌之志，赳赳之言，徒然庄周梦蝶矣。殿中肃然无声，急促的喘息声清晰可闻。吕不韦话语虽缓，然却饱含着谁都听得出来的讥刺与训诫。这讥讽，这训诫，名对蒙恬，实则是针对着年轻的秦王说话。稚嫩出政便高言阔论统一华夏，实在是荒唐大梦。秦王年轻刚烈且雄心勃勃，若是不能承受，岂非一场暴风雨便在眼前？大臣们一时如芒刺在背，举殿一片惶惶不安。本王以为丞相没有说错，听得高高王座上一句平稳扎实的话语，殿中大臣们方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一王族老臣突然冷笑：
2: 文信侯之心，莫非要取商君而代之？此诛心之论也。
0: 吕不韦豁然离开首相座案，走到中央甬道，直面发难老臣，一种莫名的沉重与悲哀渗透在沙哑的声音之中。
2: 老夫以为无人图谋取代商君，更无人图谋废除商君之法。吕不韦所主张者，为使大秦治道更合民心，更立长远大计，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0: 吕不韦说罢，举举独立而不入座，定在王阶下一般，大殿气氛顿时一片肃杀。眼看一般王族老臣还要气昂昂争辩，王座上的嬴政淡淡一挥手：
2: 文信侯之心，诸位老臣之意，业已各个臣明，其余未尽处，容当后议。

不下之药，议事为上。于是搁置论争，开始议事。吕不韦又是没有想到，几个经济大臣没有做例行的府库归总，也就是说，秋藏决算根本就没有涉及，朝会所议之事也没有一件丞相不能独自决断的大事。片刻思忖，吕不韦再度恍然，秦王政的这次朝会其实只有一个目标，要他在朝堂公然申明《吕氏春秋》所隐含的实际政略，再度探查他究竟有无同心余地。是也，王婉一说，李斯二说，咸阳都尉三说，蒙恬四座，今日第五次，是最后一次吗？小子好顽韧，又是一策也。至此，吕不韦完全明白，嬴政已经决意秉持商君法制，决意舍弃《吕氏春秋》，同时却仍在勉力争取他这个曾经是重负的丞相同心理政。然则，自今日朝会始，一切都将成为往昔，双方都探知了对方根基所在，同心已经不能，事情也就要见真章了。吕不韦有了一种隐隐预感，真章不会远，很快就要来临了。九月中，秦王特级王书颁行立冬时节行大朝会。这时的秦国外无大战，内无动荡，是唯一能从容举行大朝会的国家。举凡大朝会，郡守、县令、边军大将等须得一体还国御会，这是年轻的秦王亲政以来第一次以秦王大印颁行王书，没有了以往太后、重父、贾父的三大印，自然意味深远。各郡守县令与边军大将无不分外敬事，接书之日安置好诸般正事军事，纷纷兼程赶赴咸阳。期限前三五日，远臣边将也已陆续抵达咸阳，三座国宾驿馆眼看着一天天热闹起来。新朝初会，官员们先期三五日抵达，一则是敬事王命，再则也有事先探访上司，从而明白朝局变化之意。秦国法度森严，朝臣素无私相结交之风，贵胄大臣也没有大举收纳门客的传统。然则，自吕不韦领政十余年，诸般涉及所系行止的律条都因不太认真追究而大大淡化，秦国朝臣官吏间也渐渐生出了敬上互拜、礼数斡旋的风气，虽远不如山东六国那般因袭成立，也是官场不再忌讳的相互筹措了。尤其吕不韦大建学宫，大举接纳门客之后，秦国朝野的整肃气象渐渐淡化为一种蔚为大观的松动开阔风习。此次新王大朝非比寻常，远臣边将们都带来了些许敬意，纷纷拜访上司大员，再邀上司大员一同拜访文信侯吕不韦，自然而然地成了风靡咸阳的官场通则。吕不韦秉性通达，素有山东名士贵胄之风，从来将官员交往视作与国事无涉的私行，收纳门客也没有任何忌讳。在吕不韦看来，礼仪结交风习原本是文华盛世，秦国官场的森森然敬业之气有损于奔放。

风华，在文明大道上低了山东六国一筹。由此，吕不韦大赦学宫，广纳门客，默许官员私相交往，确实是渐渐破了秦国官场人人自律、戒慎戒惧的传统风气。吕氏商社原本豪阔巨商，娴熟于斡旋应酬，府中家老仆役对宾客迎送得当。吕不韦本人更是筹作豪爽，绝世体恤，官场繁难之事往往在酒宴快意之时一言以决之。如此长期浸染，官员们森严自律渐渐松动，结交之意渐渐蓬勃，对文信侯更是分外生出了亲和之心，人人以在文信侯府邸饮宴绝世为无上荣耀。此次新王大朝，官设朝局更新，远臣边将来到咸阳，自然以拜访文信侯为第一要务。嫪毐之乱后，远臣边将们封闻文信侯受人厚侮，秦川又出了红埋精月不息的怪异天象，心下更是分外急切的要探查虚实。人各疑窦一大堆，而又绝不相信年轻的秦王会将赫赫巍巍的文信侯立马抛开，更要在文信侯艰难之时深表

三五日，吕不韦府邸前车马交错，门庭若市，冠带如云，庭院林下，池边亭旁，处处大开饮宴，各式宴席昼夜川流不息，成了大咸阳前所未有的一道官场风景。依然是一团春风，依然是豪爽愁作，满头霜雪的吕不韦分外矍铄健忘，赃否人物，指点国事，谈学论证，解疑答惑，似乎更增了几分豁达与深厚。一时间人人释怀，万千疑云在快乐的饮宴中烟消云散。抚琴三朝，老夫足矣。吕不韦的慨然大笑处处回荡着，拜访者们无不异口同声：“安定秦国，舍文信侯，其谁也？”谁也没有料到，三日后的大朝会是一场震惊朝野的风暴。立冬那日，朝会一开，长史王婉宣示了朝会三题。其一，廷尉六署归总禀报嫪毐谋逆罪结案情形。其二，一决国政监请整肃吏治之尚书。其三，一决秦国要塞大将换防事。如此三事，事事皆大，如何文信侯饮宴中丝毫未见消息？远臣边将们一阵疑惑，纷纷不经意地看了看首相大座正襟危坐的文信侯。吕不韦一脸微笑，气度如常，远臣边将们油然生出了敬佩之心。事已密成，文信侯处高而守密，公心也。进入议程，白发黑面的老廷尉第一个出座，走到专攻通报重大事宜的王座阶下的中央书案前，看也不看面前展开的一大卷竹简，字字掷地的背细禀报了嫪毐罪案的处置经过，依据律条并诸般刑罚人数。大朝会法度，主管大员禀报完毕，朝臣们若无异议，须得明白说一声臣无异议，而后国君拍案首肯，此一议题便告了结。嫪毐乱秦，人神共愤，谁能异议？老廷尉的本案禀报完毕，话音一落点，殿中轰然一声：“臣无异议。”秦王政目光寻缩一周，啪的一拍王案，便要说话：“臣有异议。”一人突然挺身而出：“何人异议？”长史王婉依例发问：“咸阳令，兼领咸阳将军蒙恬。”年轻大臣自报一句官职姓名，王婉又是依例一句：“当殿申明。”蒙恬见录写史官已经点头，示意已经将自己姓名录好，便向王座一拱手，高声开说：“臣曾参与平乱，亲手查获嫪毐在雍城密室之若干罪行凭据。查获之时，臣曾预审嫪毐心腹同党数十人，得供词百余篇。乱世平息，臣已将凭据与供词悉数交廷尉府依法勘定。今日大朝，此案归总了结。臣所查获诸多凭据之所涉罪人，却只字未提。蒙恬，敢问老廷尉，秦国可有法外律条？”老廷尉

0: 冷冰冰一句：国法不二出，既无法外之法，为何回避涉案人犯？此事官涉重大，执法六署一决，令案呈秦王亲决。六署已呈秦王，尚未呈报。如此，臣请准秦王。蒙恬分外激昂，转身对着王案肃然一躬：昭襄王护法铁碑有定，法不阿贵，王不枉法，臣请大朝公议涉案，为究人犯。老廷尉肃然一躬：既有异议，唯王决之。嬴政冷冷一笑：
1: 嫪毐罪案涉及太后，本王尚不敢徇私。今日国中宁有跪于太后者？
0: 既有此等事，准咸阳令蒙恬所请，老廷尉公事案情凭据。
2: 老臣遵命。
0: 老廷尉磨刀石般的沙沙声在殿中回荡起来。
2: 评论查获之书信物证等共363件，预审证词31卷，全部证据证词足以证明文信侯吕不韦涉嫪毐罪案甚深，老臣将执法六署勘定之证据及过程事实一一禀报，但凭大朝一决。
0: 举殿惊愕之中，磨刀石般的粗粝声音在大殿中持续弥漫，一件件说起了案件缘由。
1: 从嫪毐投奔吕不韦为门客，
0: 再到吕不韦派女家老莫胡秘密实施嫪毐假烟，再到秘密送嫪毐入梁山，全过程除了未具体涉及吕不韦与太后私情，因而使吕不韦制作假烟之举显得有些突兀外，件件有据，整整说了一个时辰有余。举殿大臣如梦魇一般死寂，远臣边将们尤其心惊肉跳。如此等等令人不齿的行径，会是文信侯所为？果真如此，匪夷所思。在秦国，在天下，嫪毐早已经是臭名昭著了。可谁能想到，弄出这个惊世乌龟者，竟然是辅佐三代秦王的旷世良相吕不韦。随着老廷尉的沙沙磨刀石声，大臣们都死死盯住了煌煌首相座上的吕不韦，也盯住了高高王座上的秦王政。蒙恬高声追问：
3: 敢问文信侯，老廷尉所陈者可是事实？
0: 面色苍白的吕不韦艰难地站了起来，对着秦王政深深一躬，又对着殿中大臣们深深一躬，一句话没有说，径自出殿去了。直到那举举身影摇出了深深的殿堂，大臣们还是梦魇一般寂然无声。初冬时节，纷扰终见真章，秦王颁行朝野的王书只有短短几句：查文信侯开府丞相吕不韦涉嫪毐罪案，既为国法，又被臣得，终使秦国蒙羞治乱，业经大朝公议， 罢黜吕不韦丞相职，得留文信侯爵，迁洛阳封地以为宛居。王叔之后，许吕不韦居咸阳旬日，疑似善后事弊，着急离国。王叔根本没有提及《吕氏春秋》，更没有提及那次关涉治国之道的朝堂论政。到丞相府下书的是年轻的长史王婉。宣读完王叔，看着疏忽之间形同枯槁的吕不韦，默然良久。王婉低声道：“文信侯，若想来春离国，王婉或可一试，请秦王允准。”吕不韦摇头，淡淡一笑：“不需关照，三日之内，老夫离开咸阳。”李斯回泾水去了，郑国要来咸阳探访文信侯，被在下挡了。吕不韦目光一闪，轻声喘息道：“啊，请长史转郑国一言，专一复秦，勿生他念，罪亦可攻。”王婉有些困惑道：“此话何意？”“啊，你只原话带去，言尽于此，老夫去矣。”说罢一点竹杖，吕不韦摇进了那片红叶萧疏的胡杨林，一直没有回头。王婉对着吕不韦背影深深一躬，匆匆登车去了。次日暮色降临时，一行车马临临出了丞相府。
4: 刚才说朝会之上的三项议题，虽名为整肃吏治，禀报嫪毐案件，但却桩桩件件直指吕不韦，大张旗赦罪嫪毐一案的不耻行径。而后的秦王诏书虽寥寥数语，却明示了吕不韦违法悖德之罪，并罢黜了其丞相之职，迁居洛阳。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5: 过去的人们常用半斤八两来形容两个事物是一样的，难道半斤和八两一样重吗？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古人是怎么称重的。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祖先使用的秤是十六两为一斤的，所以半斤和八两就是一样的。那么老祖宗为什么定十六两为一斤呢？是他们不够聪明吗？这个呀，还要追溯到秦朝。秦朝制定斤两的十六进位制，要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说起。当时负责制定度量衡标准的是丞相李斯，由于六国的度量衡不一致，严重干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地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李斯开始着人调查实践，最后以铢、两、斤、钧、担为单位，24铢为一两，16两为一斤，30斤为一钧，4钧为一担，固定下来。关于十六两一斤，还有一个更浪漫的解释。传说我们的先人观察到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再加上旁边的福禄寿三星，刚好是16星。北斗七星主王，南斗六星主生，福禄寿三星分别主一个人的一生的福禄寿，他们在天上看着人的一切。所以说呀，人在做，天在看。据说做买卖的人如果称东西缺斤少两，都要受到惩罚。卖东西少给人家一两，福星就减少这个人的福；少给二两，禄星就减少这个人的禄；要少给三两啊，寿星就该给人减寿了。你看呀，古代人都知道人在做天在看，所以呢都不敢做昧良心的事儿。现在学习西制，人们把十六两一斤改为十两一斤，但是呢我们仍然要时刻记得，人要受心法的约束，要有道德，不能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话说少年时代便深得吕不韦呵护欣赏的秦王，终因与吕不韦道不同而将所有曾经的信赖与恩情皆化作毫不容情的秦法处罚。而这位一心事秦的老臣，从当年的苦心立太子、督新军、定朝局、平乱政，而成为了今日的戴罪之身，这令举国臣民惊惧莫名。而当满面风霜、心如枯槁的吕不韦卸下丞相之身离开王城之后，紧随而至的王叔又将是这位呕心沥血20载的三朝名相与怎样的无情境地？
6: 3日之后，吕不韦抵达洛阳，意料不到的是，蔡泽带着大群宾客迎到了30里之外，宾客中既有六国使臣，也有昔日结识的山东商贾，更有慕名而来的游学士子，簇拥着吕不韦声势惶惶地进了洛阳封地的豪阔府邸。陈炫、莫胡、西门老总事等不胜欣喜，早已经预备好了600余案的盛大宴席，吕不韦无由推脱，只好勉力应酬。席间，山东六国使臣纷纷邀吕不韦到本国就任丞相，趁着酒意，各色宾客们纷纷嘲笑秦国，说老秦蛮荣，今日做假圣人，竟将一件风流妙曼之事做成了文信侯罪名，斯文扫地也。六国特使们一时兴起，争相叙说本国权臣与王后曾经有过的妙事乐事，你说他补，纷纷举证，争执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吕不韦大觉不是滋味，起身朗声答道：敢请列位特使转禀贵国君上，吕不韦侍秦20余年，对秦执一不二，今日卸职而回，亦当为秦国继续筹划，决然无意赴他国任相。老夫此心，上天可见。吕不韦言之凿凿，山东使臣们大显难堪，一时没了话说。虽则如此，在蔡泽一般名士的鼎力斡旋下，大宴还是堂皇风光地持续了整整3日，宾客流水般进出，名目不清的贺礼堆得小山一似，乐得老蔡泽连呼快哉快哉。疏忽冬去春来，3月起更之时，秦王叔又到洛阳，特使蒙武将王叔念得结结巴巴。秦王叔曰：文信侯吕不韦以霸相之身与六国使臣法外交接，诚损大秦国望也，君何功于秦？封地河南10万户，尚不隐身，君何亲于秦？号称重富而不思国望，着文信侯及其眷属族人。

人，立即洗居巴蜀，不得延误。秦王政十一年春，届时矣。吕不韦轻轻叹息了一声，文信侯何日成行？蒙武艰难地吭哧着。国位稍待一时。吕不韦淡淡一笑，进了书房。良久，悄无声息，整个大厅内外如空谷悠悠。突闻一声轻微异响，蒙武心头突兀一动，一个箭步推门而入。里间景象却叫他木桩般愣怔了。书案前肃然端坐着一身大红吉服的吕不韦，白发黑冠，威严华贵，嘴角渗出一丝鲜红的汁液，脸上依然是那永远的一团春风。蒙武深深三躬，飞马回了咸阳。嬴政没有料到吕不韦之死激起了轩然大波，三川郡守紧急密报，文信侯突兀引阵而死，散去门客纷纷赶赴洛阳，早年与吕氏商社过从甚密的大商巨贾也闻讯奔丧，六国君主权臣则派出各式名目的密使司使前来吊唁。那个奄奄一息的魏国最是不可思议，派出首席大臣宗卿为特使，率濮阳吏员百余人身着麻衣丧服，打着故国迎葬文信侯的大番旗进入洛阳，公然叫嚷魏国要将吕不韦尸身迎回濮阳安葬。旬日之间，吕不韦洛阳封地云集了数千人之众。原来秦王特使赴洛阳之事，三川郡守一无所知，特使蒙武又星夜回了咸阳，三川郡守接报对吕不韦之死大觉意外，立即亲赴文信侯府邸查勘虚实，一见吕不韦尸身，郡守深为惊愕，当即派定郡都尉与郡御史率200部族甲士昼夜守护文信侯府邸与尸身所在的书房，同时飞报咸阳定夺，此为秦国法度，大臣猝死需待廷尉府勘验尸身确定死因，再经秦王书定葬礼规格方可下葬，高爵君侯死于封地，地方官需守护其府邸与尸身，并立即报咸阳如上爵士。郡守依法处置之际，情势却发生了意外的突变。依照久远成俗的丧葬礼仪，无论死者葬礼规格如何确定，死后都有必须立即进行的一套程式，这套程式谓之御礼，主要是四件事：正尸、招魂、治尸、奠围。四件事之后，死者家族才能正式向各方报丧，而后再继续进行确定了规格的丧葬礼仪。然则，奔丧者们看到的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山东各方人士赶赴洛阳，原本只为奔丧而来，就是说，只是要参加由秦国操持的葬礼，对吕不韦做最后的送行。奔丧者们一腔伤痛，一路唏嘘地赶到洛阳，非但没有大型丧事对于宾客下榻、扶丧、祭奠、守灵等诸般事宜的有序安置，且连预设的灵室也没有一个，与其压抑的哀伤一时竟没有喷涌的去处，纷纭俱来的奔丧者们在文信侯府邸内外相互探听，方知吕不韦死在了书房。

夫人陈炫与老总是西门也绝望饮鸩，先后死在了吕不韦尸身之旁。此时连尸身还冷冰冰原样搁置原地，狱里四事竟一事未行。对此秦国郡守的文告宣誓的理由只有一个，护持尸身，依法勘验，亦应葬礼事宜报王待决。奔丧者们愤怒了，如此秦法，禽兽行也。奔丧者们愤慨哀痛之心大起，一时群情汹汹，全然不顾三川郡守禁令，径自在文信侯府邸外的长街搭起了一座座芦席大棚，聚香哭祭，愤愤声讨，嚎啕哭骂之声几乎淹没了整个洛阳。六国秘史推波助澜，魏国迎葬使团奔走呼号，大洛阳顿时一片乱象。纷乱之际，与吕不韦渊源甚深的齐国田氏商社挺身而出，秘密聚集奔丧者们商议对策。奔丧各方众口一词，秦王嬴政诛杀贾父，扑杀两弟，求居生母，逼杀众父，其薄情残苛，亘古罕见。若得后命处置，文信侯必是死而受辱，不得善终。一夜聚义，多方折冲，魏国使团放弃了迎葬主张，赞同了奔丧者们的义愤决断，同心合力窃葬文信侯。窃葬者不经国府发丧而对官身死者径自下葬也，一旦窃葬，意味着死者及其家族从此将永远失去国家认可的尊荣。寻常时日，寻常人等，但有三分奈何，也不愿出此下策。然则吕不韦终生无子，夫人陈炫与西门老总事又先后在吕不韦尸身旁饮鸩同去，吕府一片萧瑟悲凉，只留下一个女总管墨狐与一般仆役执事痛不欲生的勉励支撑，对秦王恨得无以复加，谁信得秦王嬴政能厚葬吕不韦，自然对众客密议一拍即合。于是和府上下与奔丧各方通力同心，在尸身停留到第六日的子夜之时，用迷药迷醉了郡都尉、郡御史及200甲士，连夜将吕不韦尸身运出了洛阳，及至三川郡守觉察追来，吕不韦已经被下葬了。虑及掘墓必将引起众怒公愤，招致事端，郡守只得飞书禀报咸阳：山东士商可恨，六国诸侯可恶。嬴政接报，震怒不已，以法度论，纵然自裁，吕不韦也还是秦国有封地的侯爵重臣，山东世子商贾与列国合谋，公然在秦国郡县以非法伎俩窃葬秦国大臣，岂非公然给秦国抹黑，置他这个秦王于耻辱境地？盛怒之下，嬴政飞车东来，路过蓝田大营，钦点了6000铁骑，连夜赶赴洛阳，决意依法查究窃葬事件，洗刷秦国耻辱，以正天下视听。我王刘布将出函谷关之时，蒙武王婉飞马赶来了。亲见吕不韦惨烈死去的蒙武，说得很是痛心：君上出政，此举有失鲁莽，文信侯人望甚重，不期而死，老臣亦凄凄不胜悲切，况乎吕氏救人？门客故人，愤激生疑，以致

谢葬，顷刻见也。人去则了矣。我王亲政亦无障碍，若执意查究违法窃葬之罪，成愈抹愈黑，王当三思也。年轻的王婉更是坦然相向，臣原为文信侯属吏，本不当就此事谏言，然谋国为大，臣不得不言。目下秦国朝局半摊，吏治未整，百事待举，突然纠缠文信侯丧葬之事，分明因小失大，臣以为不妥。说罢垂手而立，一副听候处置的模样。嬴政脸色铁青，终于一挥手回车了。事关国家，违法绝之，这是嬴政在近十年的虚王之期锤炼出的信念，更是在与《吕氏春秋》周旋中选择的治国大道。吕不韦既然长期执掌秦国大政，吕不韦便不是吕不韦个人，而是关联天下的秦国权力名号，是秦国无法抹去的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秦国对吕不韦丧葬的处置，也不是对寻常大臣的个人功过与葬礼规格的简单认定，而是关联秦国未来大局的国事政事。若非如此，山东奔丧者们岂能如此上心？百年以来，秦国大臣贵胄客死山东者不可胜数，秦国每次都是依照法度处置，何以山东人士没有过任何异议？当年秦昭襄王立的第一个太子，也就是嬴政的祖父孝文王嬴柱的哥哥，出使魏国吐血客死于大梁，随行副使不敢对尸身做任何处置，立即飞报咸阳。那时候山东六国朝野非但没有咒骂秦国，反倒一口赞颂秦国之法，明死因，消隐患，防冤杀，开葬礼之先河，当为天下仿效矣。这次吕不韦尸身搁置得几日，如何突然变成了不能容忍的罪孽？山东士商与六国官府对葬礼乎？对秦国乎？若是旁个大臣客死洛阳，依法处置，山东诸侯会有如此大动静吗？其中奥秘不言自明，是可忍，孰不可忍？听任山东奔丧者们窃葬，秦国何以立足天下？尽管思绪愤激，嬴政终究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回到函谷关幕府，蒙武王婉又是各自陈说背戏，嬴政终于从愤激中真正摆脱出来。君臣三人记忆了整整一宿，决议大度地处置这次震动天下的窃葬事件。处置方略是：第一步，秦王对朝野颁行紧急王书，以文信侯猝死实出本王意外，意致各方多生错解，情可见也为根基说辞，承认对吕不韦的窃葬事实，申明对预谋各方不予追究。第二步，蒙武再度为秦王特使赶赴洛阳北邙山，以公侯大礼隆重祭奠吕不韦，并以秦国王室名义为被草草窃葬的吕不韦修建壮阔的文信侯陵园。啊，此事如此告捷，我心亦安矣。嬴政长吁了一声，蒙武宽慰地笑了：王有大度，

0: 宣泄人心，事端自平。王婉也是精神大振，余波一平，郑素国正立刻着手。次日，君臣三人赶回咸阳，立即分头行事。三日之后，秦王叔颁行秦国各郡县，并同时知会山东六国。特使蒙武率领着隆重的国葬仪仗车马，临临出了大咸阳，奔赴洛阳。诸事妥当，嬴政立即召来王翦、蒙恬、王婉三位新朝干员，开始商议如何着手整肃吏治、理清国政的大计。
1: 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听到一生重义贵功、行事磊落、气度胸襟广阔的吕不韦，自从公元前260年春天踏上西去秦国的漫漫官道，为低谷时期的秦国轰然翻开历史新一页的时候，风云跌宕20年，经历了立军、定国、平天下的宏伟大业，虽终被罢黜，却视秦之心忠贞不移，终于带着永远的一团春风魂归而去，只留煌煌26卷《吕氏春秋》永存于世。那么接下来，吕不韦之死激起的轩然大波，以及来自各方的群情激愤，又将为秦国带来怎样的大乱？杀伐果决的秦王嬴政，又将以怎样的霹雳手段铁腕治乱？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单四嫖饮。单四嫖饮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生活的清贫，单是指盛饭的竹器。这则成语来源于《论语》，故事是这样的：孔子一生共收了3000多名学生，其中得意门生有72个，而且这72个人当中，他最喜爱和器重的是颜回。颜回对孔子十分敬重，他对孔子的教诲身体力行，有了错误就努力改正，从不再犯第二次。孔子曾经说过，自从我收了颜回这个学生，其他的学生对我更亲了。有一次，孔子带着一些学生周游列国，在路过匡邑的时候，突然遭到匡人的围攻。颜回和其他几个跟着孔子一起周游的学生被冲散了。等到危险过去，颜回赶到孔子身边，孔子说：颜回，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颜回认真地说：先生在，我做学生的怎么敢死呢？孔子听了非常感动。有一次他问颜回道：颜回，你家里穷，房子也小，为什么不去求个一官半职呢？颜回回答说：学生有些薄田，虽然收入不多，但吃喝已经够了，而且还有琴瑟可以娱乐，只要能学到老师的道德学问，何必出去做什么官呢？听了颜回的回答，孔子感叹地对学生们说：颜回吃的是一竹筐饭，喝的是一瓢水，住在那么简陋的小巷子里，别人忍受不了，他却十分乐观，他真是一个贤德的人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 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老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老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

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8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代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5味药材，但是5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1天还是延缓3天、5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
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他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称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
牛肉

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之也赶他。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3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

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可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在当地的医院治，十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高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

0: 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万把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北京来的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啊、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保家卫国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三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四天，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一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一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高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 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他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嗯嗯嗯。
2: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2: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2: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0: 嗯，
2: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侯老师你在讲胡家老高了，说这个修复本源。

0: 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1: 啊啊啊！
0: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公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1: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
1: 啊、
0: 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
1: 嗯、
0: 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头这么好、
1: 啊，
0: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0: 对呀、啊，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
1: 啊、
0: 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
1: 啊、
0: 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了、
1: 啊，
0: 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子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
1: 嗯、
0: 高压在118左右、嗯、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高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得这么好、
1: 嗯、
0: 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
0: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嗯、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胡家老膏了，而且吧、
1: 嗯、
0: 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我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
1: 嗯，
0: 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0: 本源回归。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家老膏，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啊、对，坚持用吧啊。
0: 好，
1: 胡家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0: 好，我一定会的，但是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哈尔的患者。
1: 哦，
3: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嗯，
1: 哎，
3: 是，
1: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嗯，
3: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3: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1: 嗯，
3: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1: 嗯，
3: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1: 嗯，
3: 扯的胳膊肩膀呢都僵硬。
1: 嗯，
3: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的，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1: 啊，
3: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1: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3: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嗯，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过排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1: 哦。
3: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剂、
1: 啊、
3: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1: 啊、
3: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1: 啊、
3: 天天上火，
1: 嗯，
3: 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1: 嗯，
3: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1: 没有信心了是吧。
3: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
1: 啊、
3: 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1: 嗯嗯嗯，
3: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1: 啊、
3: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
1: 啊、
3: 我就感觉呀、
1: 嗯、
3: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很有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1: 嗯。
3: 哎，我就让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啊、
3: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嗯、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3: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3: 就是这甩着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
1: 起码
3: 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1: 嗯，
3: 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1: 啊、
3: 一点没疼过。
1: 嗯、
3: 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3: 嗯，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1: 嗯、
3: 有房颤，三四年了、
1: 哦。
3: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1: 嗯，
3: 这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1: 嗯，
3: 那时候
1: 快速防颤，
3: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1: 是是，嗯、
3: 哎，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1: 那可不是， 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3: 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1: 啊，
3: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就不到半个月，这吃着平稳多了，吃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1: 那正常了，哎、是不是、啊？
3: 挺好，
1: 太好。
3: 反正吃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3: 是
1: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太好，
3: 家里人老伴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
1: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
3: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1: 啊，
3: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所以说呀，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胡老师。
1: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3: 对，
1: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3: 对，
1: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
3: 是
1: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好吗，老朋友？
3: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祝您健康快乐。
3: 好嘞，谢谢胡老啊！
1: 好，再会，
3: 好，
1: 老朋友，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
1: 嗯
4: 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呢。
1: 哎，好的。
4: 没用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必须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1: 啊。
4: 我头两年呢，这小腿呀、这个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要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1: 够厉害的是吧？
4: 是啊，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不？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 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
1: 嗯、
4: 我说这不完了吗？
1: 嗯，很悲观是吧？

0: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
1: 啊，
0: 尿蛋白有两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
1: 啊，
0: 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
1: 啊，
0: 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里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
2: 啊，
0: 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
2: 啊、
0: 吃那消炎药、抗炎药。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
1: 啊，
0: 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2: 办法都用了是吧，啊，
0: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
1: 嗯
0: 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既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得难受啊，都要命了。
2: 以前呢，您用的药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椒老膏，没有接触过胡椒老膏，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椒老膏，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上学时候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得好，他用得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2: 哦，
0: 这胡椒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
2: 啊，
0: 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一天呢也没一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胡椒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
1: 啊
0: 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2: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啊，
0: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哎，这胡椒老膏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了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2: 对，消肿了是吧，
0: 是，这胡椒老膏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
2: 啊，
0: 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
2: 啊，
0: 走路啊，感脚能沾地儿了，
1: 啊，
0: 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2: 啊，你看看多好，
0: 一瘸一拐的了，
1: 啊，
0: 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椒老膏这么难买。
2: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
2: 啊，
0: 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所以我刚才，
2: 那可不是吧，
0: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2: 哦，
0: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2: 这是对的啊，用吧，
0: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2: 啊，
0: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就啥用，什么都白扯。
2: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啊，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哎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也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椒老膏的病友特别多，也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在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
2: 现在胡椒老膏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胡椒老膏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啊，
0: 是
2: 咱们说啊，胡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0: 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 啊。
1: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0: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膏，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好了，
1: 朱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
0: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1: 是是是是，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
0: 有什么问题
1: 谢谢
0: 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您还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3: 分岁百年，国人
2: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4: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2: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4: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2: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4: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2: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4: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2: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4: 社会没有忘记您，
2: 我们一直惦记您。
5: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十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6: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5: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6: 养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5: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6: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7: 爱是你我，
4: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孝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祝养元 气保健康，
6: 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8: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得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得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导播跟我讲说，老师啊，今天您前面的讲课时间能不能短一点儿？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最近想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实在是等不及了，大家排队排的时间太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着急啊，都想参与进来，尤其是有一些脑中风的、心脏病的，还有一些严重骨病的这个病患，说大家等的都挺着急的，大家这些疾病呢，好像是挺严重的，说特别想和你沟通一下，交流一下。哎呀，我听导播这么一说吧，其实我这心里边呢就有点发慌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我每天面对面的去给病患去诊治疾病的话呢，可能确实这个每天接诊量会比较大。但是咱们这一档节目如果接电话，我接电话呢，我还不会说简短的接，都要把大家的问题解答的详细一些，我觉得这个电话呢接的才有意义。所以说这个电话呢往往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一档节目的时间四五个电话、五六个电话，也就是说满打满算解决6个病患的问题，这都算多的。那更多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哎呀没有这个机会来沟通哈，所以大家的病呢我真的就比较着急了。那我就听从导播的吧，今天呢咱们节目前边呢少讲一点，然后尽量的多给大家留出时间，我想呢这个问题只能这样了啊。我今天吧想跟大家说一说股骨头这个病，股骨头坏死。一说到股骨头坏死这个病啊，多数病人的心里边呢可以说都没缝了。为啥呢？愁呗，是吧？一提到这个病就一个字儿，就是愁。为啥愁啊？这个病只要你沾上了，哪怕沾个边儿，就算是早期的，你也是沾上就是一溜皮呀。要我说呀，不管是股骨头坏死，还是风湿、类风湿，还是腰椎间盘脱出、强直性脊柱炎，还是颈椎病、肩周炎、滑膜炎，就是它的病的名字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症状不一样，但是你咋不一样，你都跑不出风湿骨病这个范围。只要是风湿骨病，你就离不开204块骨头、700多道大筋、12条经络，零零碎碎、大大小小，一根筋、 一层皮，一块骨头，哪怕就是一块脚趾甲，你都离不开这个范畴。你要是想啥病都没有，啥病都不得，那我告诉大家，你都离不开气，离不开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血行则无病。血液在你的体内流动着，运行着，十二条经络各归各位，自己走自己的道，谁都不乱跑，谁都呢在自己的路上运行，都没走错路。那么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啊，它就会按正常的规律运行，这个人呢才能不得病。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气推动足够的血，必须是得给这些脏腑器官提供足够的营养才行。

所以你看，治病就是这么简单。这也是益肾养元疗法的不同之处。其实吧，我这心里边呢跟明镜似的，我心里边特别清楚，我整天在这跟大家不厌其烦地说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可能啊您听了还是会怀疑，说孙老师啊，难道治病真的这么简单吗？您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这么神奇吗？我告诉大家啊，越是看起来复杂的事儿，它的背后都是有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了。治好和治不好，它中间就隔了一层窗户纸。您把手指尖蘸一点唾沫，蘸点水，你往这层窗户纸上那么轻轻一捅，扑哧一下它就破了。您再把那眼睛贴过去，你往里看，你就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它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好多那个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在治疗之前呀，有两个很难的选择。第一呢，就是保守治疗好啊，还是做手术置换啊，做人工股骨头好啊，这是第一个两难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就是做了手术置换，换了人工股骨头了，如果出现术后的后遗症怎么办，是吧？多数病人都有这两种想法。首先说第一个，一般情况下不管什么病，大病小病，是吧，大到糖尿病、心脏病、肾炎、尿毒症、强直性脊柱炎、风湿骨病，小到滑膜炎、跟骨刺、颈椎病、肩周炎，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一句话啊，从大病到小病，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为什么这样说呢？保守治疗啊，首先还给你留有很大的余地，很大的空间。你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只要是治，哪怕是不往康复的方向走，那么至少它也能控制住病情。如果真的到了必须做手术的这个情况下，你再去采取手术治疗，它也不晚啊，它不会耽误什么大事啊，对吧？所以保守治疗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后遗症的问题，您就记住，大手术小手术，你主刀大夫你就算是一个神刀，你一顿切一顿割一顿挖缝合了啊，他手术技术再高，拆线了，他的后续一定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后遗症。就阑尾炎吧，那么小的一个小手术，上台半个小时手术做完了，缝一两针，一周拆线，简不简单？简单。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小手术，它也有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呢？皮肤刺痒啊，粘连呢，小腹疼痛啊，这些都可能会出现。那你想想，更何况是股骨头坏死呢？你把它全换了，骨窝和骨轴啊，它不合牙。什么叫不合牙呢？就是像那个螺丝和螺母似的，它要是不配套，它就拧不到一块儿。你说这骨窝和骨轴它要是不合，你这关节换了它能好吗？所以说人造的啥时候都比不上那个自然生长的。那皮肉筋骨跟那些陶瓷金属铁片儿，它能长到一块儿去吗？羊肉贴不到狗身上，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句话说起来难听，但是真是这么个理儿。那不是亲生的，那假的永远真不了，真的永远假不了。十个做了股骨头人工置换的病人，有八个会留下后遗症，剩下那两个让我说呀，就是歪打正着。可能啊，你说你没啥感觉，还觉得挺好啊，还觉得不错。不过呀，如果是个年轻的，最好的陶瓷的人工股骨头也挺不了10年，你10年后还得换。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啊，大家都往心里边记一下，仔细思考一下，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其实也不怪大家，谁在

0: 病重病面前啊，他的选择都是很难的，因为毕竟对一些医学知识了解的不是很深，不是很透，有这种想法也没啥错误，是吧？啊，所以说轻易呢不敢做决定，毕竟是关乎下半辈子的大事儿嘛，重要的事儿嘛，谁也不能轻易的去做决定。
1: 孙老师，打断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不是等着急了，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着急死了，我都等了好半天了，才接通电话了。
0: 等好半天了。
2: 哎，就是就是。
0: 抓紧时间说吧。
2: 哎，孙老师，我是刘建群呐。
0: 哦。
2: 我和你通过一次电话，你可能忘记了吧？
0: 哎呀，真是抱歉，我就是不是每个听众朋友我都能记得住的。没关系，您请讲吧，什么问题啊？
2: 我就是那个股骨头坏死啊，就是当时说两条腿只能够拄拐才能够走，这两条腿特别疼。
0: 哦。
2: 当时我还问你，我用不用去做那个手术换股骨头的事那个人呢？
0: 啊，给我打过电话，那可能是，这个电话太多，我真记不住。那您的这个身体什么情况了？跟我讲一讲。
2: 好好好，是这样，我是那个山西大同的，哎呀，我也算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好。
2: 就是您讲的每一期节目，我都认真的听，而且用笔记本都把孙老师您在节目中跟那些老百姓那些疾病啊什么各种注意事项。我全都记下来了、
0: 哦、都有记录，说明听的节目听得挺细的哈。
2: 哎呀、嗯、但是我自从听了你那个节目以后，确实我觉得您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哦，
2: 你看就是上次和您通完话以后吧，我自己也想了一想，还正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
0: 哦，
2: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去做那个置换手术，就用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
0: 这个病呢，我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还是保守治疗为好。其实我今天正在讲到这个问题、嗯、啊。
2: 没错没错，真的孙老师，我用了以后确实看到效果了。
0: 啊、
2: 嗯。特别是用了这个德良方啊，保也就可能大概一个月左右啊。
0: 啊、
2: 嗯。这两条腿你看疼痛就开始明显的减轻。
0: 好。
2: 再也不像原来那种晚上也能疼醒那种情况。啊、
0: 哦、
2: 啊！特别走路吧，就感觉这两条腿哈、啊，是一天比一天开始有劲儿了。
0: 好啊！
2: 啊，因为原来的话，你看我就得拄俩拐杖。
0: 嗯。
2: 但是用了德良方，你看，
0: 嗯，
2: 现在走路时候啊，基本上是不用拐杖就行。
0: 太好了。
2: 啊，在家里边、嗯、像平时来回走动走动啊，或者到小区里边溜达，现在都不用拐。哦只是什么呢？有时候去远一点的地方，如果走得有点累的时候啊，稍微走那么一会儿就行了。
0: 哦，那你就是注意点，别走太远呗。你现在是属于恢复期，对吧？现在其实是等于恢复得非常不错了。
2: 嗯、是啊。
0: 边框收拢了，重在收口了，对不对？
2: 对。
0: 那么24败都败了，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最后这一步很重要，所以注意保养。另外一个呢？你这种情况啊，在服用这个德良方的。

0: 能走路了，不用拄拐了，你是属于康复的后期阶段了，做一个冲击就行。哎，
1: 好好好，哎呀，孙老师，真的就跟您讲的一样，现在我走道的时候啊，哎呀，感觉这两条腿就是那种滑溜溜的，
0: 是不是？
1: 就像原来吧，这两条腿好像就跟你锈住了一样。
0: 哦。
1: 但是现在用了得良方以后，你看这两条腿就跟上了药一样。
0: 哦，早道也不疼，我感觉和那个没病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了。现在，这个有病没病吧，一是你自我感觉，第二个呢，你可以自己测一下。我给你两个自我检测的方法，一会儿挂了电话吧，你到时候试试。
1: 哦，好的。
0: 第一个，我教给你，你呢，不要借助任何的外力支撑，你这个扎马步。
1: 哎。
0: 你呢，坚持2分钟，然后你站起来。
1: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胯骨轴两侧不疼，没感觉，那么说明你真的好了，你可以不用得良方了，这是一个啊。那么还有第二个检测方法，你也可以用，两条腿劈叉，往外迈，不用太大的距离啊，就是60公分、70公分左右就行了，两条腿劈叉啊，不，我不说了吗？不要太大的距离啊，60-70公分就行，然后你坚持2分钟。 坚持2分钟之后，把腿合上，正常站着，合起来站一会儿，如果哪儿也不疼，哪儿哪儿都舒服，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算你好利索了。这两个方法，一个叫马步验证法，一个叫劈叉验证法，一试一个准儿。 啊，
0: 对对对，你呢这样哈，我建议你现在呢，你先别试，等你再巩固它。 4个月左右，你再测，因为我现在吧不在你身边，我怕你这个恢复的还没达到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临床上没达到完全康复的标准，我怕你自己啊心急，所以说你最好还是再巩固它几个月吧，3-4个月吧，你再去测。但这两个方法你提前学着。
1: 哦，哎，行行，我都听你的，陈老师。
0: 另外，
1: 陈老师，我现在手里这个得良方啊，马上就没了。我是听到那个敬老节吧，有这个活动，是说好多那个好心人出钱，还有那个马总，也出了很多的钱，也是为了给我们老百姓的帮助。孙老师，我也想参加那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您这儿报个名，参加这个敬老节活动，我想一下把那个病治好了得了。您看这个还得用多少？哦。
0: 明天敬老节就正式开始了，想参与的人呢，导播告诉我太多了，据我了解也是非常多，马总也跟我讲了，那个药库里边的药啊也挺紧张的，所以要想参与呢，就赶紧报名，但是我这儿呢不接受报名，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记住啊，不管能不能参与上，你这个得良方服用的时间，服用的量一定按照老师们的指导的用量来用。 你的话呀，整个来讲，不能低于4个周期，一天都不能少。因为一共也没有几个钱，还是治病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即便是你症状消失了，你好了，但是也记住我说的这个4个周期。
1: 哎，
0: 记住了，因为什么呢？益肾养元疗法吧，它不光是补正气，其最主要是帮你固正气。最终只有把正气给你固在身体里头了，你这病才不反复，这才是真正治好了。所以一定按足周期来用。
2: 好，行行行，好，我现在就跟那个场外电话打过去，先报名。哎呀，太谢谢你了，沈老师。好，就这样了，不用谢，有什么问题的话多沟通，我们再见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得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得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4008109540081009595进行报名预约。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热烈祝贺！热烈祝贺！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4: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

0: 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得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1: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得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尿毒症不用透析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0: 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1: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0: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这位听众朋友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正说到骨头坏死这个问题呢，他就来了。我吧真不愿意给大家长篇大论的讲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对骨头坏死的疗效有多么多么好，那它多么多么棒，我真不愿意讲这些。它到底好不好，刚才这位打进电话的患者已经替我说了，所以我就不谈这些事儿了。那么另外就是对于骨头坏死做不做手术这个问题，我还是站在中立的位置，我来说一下。有没有好处呢？有。那有没有坏处呢？也有。先说好处啊，只要做了手术，换了人工骨头，1-2个月恢复好了，马上就能把拐棍给扔了，就能下地走路。你当时呢肯定挺乐呵挺高兴啊，为啥呢？又能走了又能跳了，对不对？但是你记住了，高兴不了几天。你自个儿走路啊，这个

0: 事儿，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只是暂时的。真的，就像我有个同事说的，这样的做了股骨头置换术的这样的病患，有他哭的那天，真是有你哭的那天，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为什么呢？手术伤害是一方面，两侧的胯骨轴啊，都得用刀给它切开。20多厘米长的那么一个大口子，把坏的股骨头用凿子凿，用锯去锯，用锤子去敲，分凿斧锯全上去了。坏的拿出去，把人造的再给你放里头。不行的话呢，那地方再给你抹点骨水泥，给你缝上。然后呢，你要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呢，本身好好的神经这一刀下去给切断了。筋膜给你扒下去了，你就是愈合力再强，你还能愈合到什么程度啊？人造的东西再好再精密，它也不如原装的，千万记住这个事儿。另外，一个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你往少了说，换一般的，最便宜的也得个7、8万，贵一点的10万、20万，挺个5年、8年，你算算平均下来一年得多少钱？一样能治好，一样能解决问题。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对于股骨头的治疗，整个下来有1年左右的时间，几千块钱解决问题了。既能治好，又不复发，也不用割口子，一点伤害都没有，后半辈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哪儿多哪儿少啊？吃亏占便宜，大家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啊。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股骨头坏死，它是从它的根源上去治疗的。我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吧。比方说一棵大树，骨头就是树干，骨小梁就是树枝儿，骨膜、神经、滑膜液，它好比是树杈、树叶。没病没灾，正常情况下，那是枝繁叶茂啊。树干不缺皮儿，不缺瓤的，里外通透，骨营养充足，树叶呢油绿油绿的，青翠欲滴，四季常青，一年一年的啥问题都没有，不枯它也不死。那么这些树干也好，树枝儿也好，树叶儿也好，它都靠什么呀？它营养都是谁给的？树根呢，同志们。树根扎在很深很深的土里，就是为了拼命的吸收水分，拼命的吸收营养，来养活自己个儿。咱们人体这棵大树的树根，它的这个营养，都是气和血来提供的。每一块骨头所需要的营养靠什么输送啊？是血管，是经络，是筋脉。正气推动血液。把营养送到血管儿，送到经络，送到筋脉，通过它们最终再给送到骨头里边去。所以说，健康的骨头、好的骨头，永远都是那种油汪汪、滑溜溜的。不管你是跑啊、是跳啊、是翻跟头啊，还是打把式，股骨头和关节窝摩擦的大小、受冲击力度的大小都无所谓。就是你再怎么翻跟头，再怎么跑，对这个关节这个地方怎么冲击它都没问题，因为你有骨膜和滑膜液。这些油汪汪、滑溜溜的营养成分，就是股骨头和关节窝之间的润滑剂。但是人工股骨头呢，它是把人工骨窝钉到了关节窝里头，再通过骨水泥。把人工股骨头固定到人工骨膜上，它跟你的血管连不上，跟你的经络也连不上，跟你的筋脉更连不上，跟你身上的哪儿哪儿哪儿都连不上。连不上，它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就没有润滑剂，没有润滑剂，你走路、你跑、你跳，你不管干啥。人工股骨头和关节窝呢，它俩在那儿就是干磨、硬磨、硬碰硬。时间长了，每天这么磨， 它能不掉渣子吗？它能不掉沫吗？磨来磨去，球小了，窝大了，又不合牙了。也就是说，这螺丝螺母它又合不上了。你说这算是治病吗？对吧？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术后疼痛。这个是多数患者换过人工股骨头患者啊出现的后遗症。这个疼啊，可不是说你拉个口子、摔一跤、磕破皮儿那种疼，这种疼是骨头和骨头干磨、骨头和肉撕扯那种疼。比方说拿把刀去割身上这个肉，你是用飞快的刀割着疼啊，还是用很钝的刀一下一下的割，慢慢的割那种更疼啊？大家都明白啊，刀快了其实不疼，就像你手削苹果、切菜，那刀特别快的时候，是把手切了，当时你根本感觉不到疼，它太快了。但是那个钝刀切肉才疼呢，你把那手指头放到菜板上，你用刀一下一下的锯，你看它疼不疼？明白这个道理吗？凡是患了人工股骨头的病人，只要超过3年，他走路保准是一瘸一拐。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不带差的。为啥瘸呀？为啥拐呀？疼啊，不敢迈步啊，步子迈大一点疼，迈快一点也疼，深一脚浅一脚的还疼，踩个石头子儿它都疼。这种情况啊，你永远都离不开了，它就一直这么跟着你，1年是它，3年是它，5年、10年也是它。你说你难受不？你遭罪不？所以说呀，找我看股骨头坏死的病人，超过70的、80的，你说你想手术，你想换个人工的，你就想能快点下地、快点走道，我不拦着你。毕竟啊，那么大岁数了，再活也就活个10年、15年，就换这一次完事儿了，啊，换这一次拉倒了。有后遗症呢，你也就挺着点儿吧，成不成功看你的造化了。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尽量的保守，信我一次啊，你就是不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不用我的这个德良方，你也完全可以找其他的途径。那么大的岁数，你何苦把自己的身体造得乱七八糟、体无完肤呢？但是岁数小的，40往上、70以内的，还是尽量别换了。为啥呢？你的自愈力啊，其实还很强。只要补足气血，康复的机会那太多了，康复的机会太大了。给自己点时间，给我点时间，给你自己一次机会，给益肾养元疗法一次机会。你用个半年一载的，你不就是想把那拐棍给扔了吗？我让你把拐棍扔了，你不就是想自个儿走路吗？我让你自己个儿走路，你不就是想不疼吗？我让你不疼，用半年到1年的时间解决你这么大个病，你自己想想值不值？也花不了几个钱，关键是浑身上下一块皮儿都不动，一块骨头都不动，不伤筋不动骨。让你身体糊糊隆隆的，完完整整的，就把该扔的拐给扔了，该能自理让你自理，这才是一个好结果呀，对不对呀？导播又示意我电话进来了，行，抓紧接一个吧。
1: 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孙老师。
0: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
2: 哎，你好，孙老师，
0: 啊。
2: 我是
0: 等
2: 您
0: 了
2: 的
0: 半
2: 忠
0: 天
2: 实听众了。
0: 了。哦。
2: 我老伴已经给他用上咱这个德良方了。这不现在马上3个月时间了，他过去主要就是脑血栓。
0: 脑血栓呢？
2: 对，这床上已经躺了4年时间了，您不知道在这4年当中吧，他也没少遭罪，我也没少挨累啊，孙老师。你说他天天躺在床上，三顿饭伺候他，平时还得我给他喂呀。又呛又渴的，大半天吃不进去，3个小时左右给他翻一次身，晚上睡前还要给他擦身子，
0: 很累呀，很辛苦啊，是不是？
2: 对，没办法，总想着老伴儿嘛啊，啥招都想了， 药也没少给他买，就是天天不见好，哎，躺在床上不能动。后来我这是也是听到咱这个德良方之后，我给他用上了。当时我总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哎，您看现在，算下来是用了2个多月，不到3个月时间，见着点效果了，孙老师。
3: 见着效果了。
2: 你看我现在跟他说话吧，他能听明白了。现在呢，你看能乌拉哇拉的给我说两句了，我就感觉到这就是进步，这就让我非常有信心。
3: 好好好，
2: 嗯，
3: 他现在呢，这个语言功能啊，好像是在一点点的恢复啊。另外一个呢，他现在身上啊、胳膊上、腿上有没有掉皮的情况？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
2: 有，而且你说到这个掉皮，特别严重，孙老师。
3: 哦哦哦。这个情况太好了，这个说明他现在气足了，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把气给补上来了，气足了，气足了之后血就流过去了，那么就相当于人体来了一次大换血，因为你整个这个气把血液推动起来了，它原来好多的血都是淤到那儿的不动的，现在呢气足了，把血推动起来了，血液一循环，垃圾毒素就往外代谢了，新的东西就要生成了，原来因为血的濡养不够，它就一直是干瘪的老化的，那么现在呢整个代谢加快了，皮肤这块呢长出新的皮肤细胞了，老的细胞就脱落了，所以从人体表面呢要是有皮屑脱落出来，说明它新的能量出来了。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好现象呢？因为这是你能用肉眼看着的，你用肉眼看不着的，它身体里头的这个内脏它不也等于在更新吗？那么你看到的是皮肤脱皮屑了，这就是一个更新的表现。另外他的脸上是不是比以前有光泽了？看没看？
2: 对呀，孙老师，我发现他掉完皮之后那个皮肤脸上也有光泽了，不像以前灰蒙蒙的了啊。
3: 嗯嗯嗯，再用个把月的，我感觉他就能说话了。开始呢也就一个字儿两个字儿，然后逐渐的他就能越说越多。但是呢你们做家属的啊，尤其是老伴儿，你得和他多说话多交流，你没事儿的话呢你就和他聊聊天唠唠嗑，没话找话，你对他呀就得像对待那个婴儿一样，慢慢的就俩字仨字了，渴了饿了就越说越多了，因为他气血足了，他的脑细胞，他的语言功能，大脑的传输功能就逐渐恢复了，他就加强了，那么只要有变化就是看到希望了，看到了希望你就等结果吧，它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今天听到您这个给我回馈回来这个消息呢，我是觉得呢特别能看到他康复的希望，而且日子不信你就观察 好不好。
2: 对对对，哎，那就好，那行，那我就听您的，给他继续用，孙老师。哎，另外我听你节目里说到那个药库还有敬老节这个活动这个事儿，我是不是也能参加？因为啥，家里这个药马上就吃没了，所以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3: 打电话报名去吧，能参加。对于这种急症重症病患，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的，因为这类的疾病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对大家的后期恢复特别好，完全可以的，马上要开始了，如果要报名的话自己和场外联系好吧。
2: 那行，那孙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说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给老伴订上啊。
3: 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你也多保重，
2: 多保重。谢谢您的关心啊，孙老师。
3: 哎呀，好好好，好，我们再见。好嘞，好，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讲啊。
1: 孙老师，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
3: 先等一会儿，等我说完了再把电话接进来。哎呀，可能是明天咱们敬老月活动正式开始的原因吧。今天往直播间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大家都等一会儿吧啊，你得让我把话说完呢，是吧，听众朋友大家。也别急啊，稍等一下。回过头来再说这个问题哈、啊，就是现在有一些病人呢，说话也算实际，不藏着不掖着，有的直接就问我，说孙老师啊，我不手术，啊，我用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能把我的病给治好吗？确实是有不少听众朋友就这么问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呢就有这么一个患者，他是两侧股骨头全部坏死，原来呢他采用过美国的一种疗法，不用手术，一年2针，1针12000，他连着打了2年，既没控制住，你更别谈那个恢复了哈。这个他跟我讲什么呢， 孙老师啊，我本以为花了大钱了就能把病治好，没想到一切都是打水漂了，一切都是瞎扯呀。我说你打的是什么药啊？打针？打针剂要是能治好股骨头坏死，那可就是奇迹了。我估计你打的那个针呢，充其量里面有点营养液，有点激素，它还能有啥呀？股骨头坏死不就是那个轴、那个窝、经络、筋脉没有营养它才坏死吗？那么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为你把正气补足了，你把正气补足了，让血液重新流动起来、运行起来，让血管、经络、筋脉重新吸收营养，再传输给股骨头，慢慢的坏死的股骨头就重新发芽了、长叶了，重新枝繁叶茂了，这不对吗？他听了我的话跟我讲，孙老师，我明白了，道理很简单，我信着你了。我说好，信着大夫了就是信得着大夫的这个疗法，信得着这个疗法就是信得着这个药，信得着这个药就是信得着它的疗效。我说你照着一年半去用吧，你肯定不会失望，啥都别问，啥都别说，每天呢信心满满，信心十足的，我说你去用，别间断，好事呢肯定在前头啊等着你。其实啊，像他这样的病人有很多，找我的病人都是啥样的呢？基本上都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我没让他失望啊。九个月他就把拐棍扔了，一年整一切症状就都没有了，然后问我，孙老师，我还用不用再服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我说你现在给我做两个动作，快速蹲下，快速起来，三次，看看你的胯骨轴疼不疼，现场做。他做完了跟我说没感觉。我说你把左脚抬高，使劲往上跨，胯骨轴有没有感觉？他说没有，没有。我说那就换右脚使劲跺，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这个动作做五次。我就听电话那边啊传来通通通的声音呢，跺脚呢。我问他，我说疼吗？他说不疼。我说好，恭喜你可以停药了。我刚才让他做的动作呀，就是检验股骨头坏死是否完全康复的一个笨方法。这些动作做完了，两侧胯骨股骨头的位置疼不疼啊？这是检验标准呢。如果这些动作都做完了，两边的这个位置不疼不麻没感觉，就算是临床康复了。最后呢，我要说一句啊，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手术。不论任何问题，这个方法不行，他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等着你。别失望，别气馁，对与错都在一念之间，就看你怎么去选择了。
4: 另外，大家一直关注的第一届敬老节什么时候开始，都有什么样的好政策，那这个呢，我今天正式的通知到大家，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活动政策也定准了，援助的力度非常大。刚才啊，大家要是关注节目，应该已经听见主持人播报了，本次是第一届敬老节，同时为大家开设了第一届药库援助活动，这也是咱们德良方上市以来第一次的买赠活动，活动力度很大，很实惠，购买六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一盒德良方，购买十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两盒德良方，购买十五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五盒德良方。而且这个援助的德良方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不像超市搞活动，比方说超市有的时候搞活动啊，说赠送，其实赠送的都是小包装，那是忽悠人的，咱不干那事儿。要给大家福利，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德良方上市十几年了，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正价销售，没有任何的优惠和赠送。这是第一届敬老节给大家准备的特别活动。既然说是敬老节，那么我们就不是空喊口号，啊，为大家准备的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优惠。明天 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咱们的听众啊，你看有的那个聪明的脑瓜活泛的，其实昨天就开始打电话预约预定了，自己想买十盒买二十盒的自己都已经报完名了，然后家里边的地址电话也都留好了，把钱也都准备好了，这样呢就确保了自己占有了一个优惠的名额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咱们就抓点紧了，这次援助的得粮方都是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的，数量有限，而且还是按照报名的顺序来给大家啊，先到先得。参加上这次活动的，一个是有得粮方快速补充正气，再一个有全国这么多善良的人的爱心加持，我想疾病呢也会有一个飞跃的好的转变。这次把得粮方拿到手了，咱就放心踏实的就用就可以了。我们各地啊还会安排专门的健康老师指导您的用药啊。好了，活动呢就说这些，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5: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6: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5: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6: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得粮方，
5: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6: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粮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5: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粮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粮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7: 孙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7: 孙老师，我想参加这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你这里报名。
0: 你在我这报名，别在我这报名，拨打电话在场外报名。节目当中时间太紧了，再给大家报名的话，不用解答大家问题了，打场外电话啊。
7: 那好，孙老师，我想和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还想让你指导指导，我还需要吃多少？
0: 您说说吧，怎么个情况？
7: 我吧，就是心脏不好，有心绞痛，没用得粮方之前吧，那个心脏就是这块疼，心绞痛这毛病啊，就是三天两头的犯，疼起来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那个疼的呀，就像那个针往里头扎似的那种疼，就是一犯病吧，人立马就浑身冒冷汗，蹲下去了，那个浑身打哆嗦，那个嘴唇呐、都是那种乌紫的时候，那个一犯病呢、他就必须得马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个药从不来不离身儿。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吃两粒三粒啊，哎，会好起来。后来呀，那不行呀，一次都吃十几粒、15粒，吃15粒啊，那感觉吧，才能稍微感觉吧，能缓过点神儿来。后来吧，这不听孙老师的节目之后吧，哎，一比较一寻思啊，才发现呀，自己的治疗它是不对症的，这才开始用得粮方呢。没想到就是用了大概20多天一个月左右的样子吧， 我就明显发现心绞痛，

0: 嗯，那个疼的时间也短了，到现在吧，用了有3个月的时间了啊，心绞痛，有1个月没犯了。啊，1个月没犯了。嗯，而且吧，以前啊，你看现在心绞痛不犯了吧，自己胆子也大了，我自己一个人啊，敢出去溜达溜达，和那个我们这个小区的那个老姐妹们、老同志们一起跳个广场舞啊，都没问题了。
1: 就是明显就感觉活动量不要太大啊，活动量不要太大啊，不能说一好了，这个广场舞什么都不管了。目前还是尽量的以这个散步为主，慢慢的来。哦，
0: 散步，您不知道，跳广场舞啊，听你说觉得挺舒坦的，这都是您的功劳。还有啊，孙老师，我现在吧，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原来睡之前呀就得那个安眠药，吃了之后吧。 那一宿也真的睡3、4个小时。我现在安眠药也不吃了，躺在床上吧，躺一会儿，一般的是9点多钟，快10点钟上床哦睡觉。第二天早上能睡到5点多钟，5点钟左右起床，特别解乏。你看人解乏了吧，精神就好。到小区里溜达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小区的那个邻居啊，都是我最近人精神了，脸色好看了。还有啊，我原来不是那个腿。 那个小腿啊，就是有那个静脉曲张嘛，就是站的那个时间长了，它就会特别疼，而且那个血管都爆出来了，像那个像那个虫子似的，也不知道，说句实话也不知道啥时候这血管啊，都看不到了下去了，这个腿肚子吧也稍微好点，孙老师，
1: 就是减轻了呗，比原来轻了，是不是？嗯，这个吧就是。 就是什么呢？那个正气一足啊，把原来好多的淤堵啊都给打开了，都给打开了。然后如果现在就感觉像虫子在爬似的，那就是血液在疏通，这个是好现象。但这个过程吧，第一个得良方，不要间断；第二个就是每天睡觉之前用小垫子把脚垫起来，抬高30度。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静脉曲张的人不要用热水烫脚，千万记住了，要洗脚的话就温水洗洗就行了。
0: 好好好，嗯，您这说的我都记下来了，把睡觉的时候把脚垫垫，不能用热水烫脚。但是说句实话啊，这德良方啊，用了之后啊，再听您这么一说，那以后只会是好的越来越快。孙老师，我听你说那个节目有个什么尽脑节的活动，从药库中拿出德良方呢，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受益，我想报个名参加这个活动，好不好？
1: 可以啊，你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再继续巩固治疗一下。
0: 可以，
1: 参加这个药库的救助活动，那自己根据情况和场外老师联系就行了。
0: 哦，那孙老师，我听您的，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的电话，得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报名。
1: 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一共吃满6个月的时间。
0: 6个月，
1: 后期的巩固阶段很重要，因为益肾养元疗法是要把正气给你固住。 你现在这个很多的好转，这是好事，但是后期咱们得让它不反复，所以固正气非常重要，一定要吃满6个月啊。好，就和你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 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 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 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
3: 热烈祝贺，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 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

0: 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1: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0: 养元气保健康，
1: 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2: 您还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3: 分岁百年，
2: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4: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2: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4: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2: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4: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2: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4: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2: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4: 社会没有忘记您，
2: 我们一直惦记您。
5: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10年间为数10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1: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0: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1: 养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0: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1: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6: 爱是你我，
0: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笑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祝
1: 养元气保健康。 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7: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导播跟我讲说，老师啊，今天您前面的讲课时间能不能短一点儿？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最近想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实在是等不及了，大家排队排的时间太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着急啊，都想参与进来，尤其是有一些脑中风的、心脏病的，还有一些严重骨病的这个病患，说大家等的都挺着急的，大家这些疾病呢，好像是挺严重的，说特别想和你沟通一下，交流一下。哎呀，我听导播这么一说吧，其实我这心里边呢就有点发慌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我每天面对面的去给病患去诊治疾病的话呢，可能确实这个每天接诊量会比较大。但是咱们这一档节目如果接电话，我接电话呢，我还不会说简短的接，都要把大家的问题解答的详细一些，我觉得这个电话呢接的才有意义。所以说这个电话呢往往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一档节目的时间4-5个电话5-6个电话，也就是说满打满算解决6个病患的问题，这都算多的。那更多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没有这个机会来沟通哈，所以大家的病呢我真的就比较着急了。那我就听从导播的吧，今天呢咱们节目前边呢少讲一点，然后尽量的多给大家留出时间，我想呢这个问题只能这样了啊。我今天吧想跟大家说一说股骨头这个病，股骨头坏死。一说到股骨头坏死这个病啊，多数病人的心里边呢可以说都没缝了。为啥呢？愁呗，是吧？一提到这个病就一个字儿，就是愁。为啥愁啊？这个病只要你沾上了，哪怕沾个边儿，就算是早期的，你也是沾上就是一溜皮呀。要我说呀，不管是股骨头坏死，还是风湿、类风湿，还是腰椎间盘脱出、强直性脊柱炎，还是颈椎病、肩周炎、滑膜炎，就是它的病的名字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症状不一样，但是你咋不一样，你都跑不出风湿骨病这个范围。只要是风湿骨病，你就离不开204块骨头、700多道大筋、12条经络，零零碎碎、大大小小，一根筋、一层皮、一块骨头，哪怕就是一块脚趾甲，你都离不开这个范畴。你要是想啥病都没有，啥病都不得，那我告诉大家，你都离不开气，离不开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血行则无病。血液在你的体内流动着，运行着，12条经络各归各位， 自己走自己的道，谁都不乱跑，谁都呢在自己的路上运行，都没走错路。那么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啊，它就会按正常的规律运行，这个人呢才能不得病。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气推动足够的血，必须是得给这些脏腑器官提供足够的营养才行。你的股骨头这个地方有足够的营养了，你的股骨头自然就好了。你的风湿骨病得到足够的营养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它就好了。所以你看，治病就是这么简单。这也是益肾养元疗法的不同之处。其实吧，我这心里边呢跟明镜似的，我心里边特别清楚，我整天在这跟大家不厌其烦地说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可能啊您听了还是会怀疑，说孙老师啊，难道治病真的这么简单吗？您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这么神奇吗？我告诉大家啊，越是看起来复杂的事儿，它的背后都是有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了。治好和治不好，它中间就隔了一层窗户纸。您把手指尖儿蘸一点唾沫，蘸点水，你往这层窗户纸上那么轻轻一捅，扑哧一下它就破了。您再把那眼睛贴过去，你往里看，你就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它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好多那个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在治疗之前呀，有两个很难的选择。第一呢，就是是保守治疗好啊，还是做手术置换啊，做人工股骨头好啊，这是第一个两难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就是做了手术置换，换了人工股骨头了，如果出现术后的后遗症怎么办，是吧？多数病人都有这两种想法。首先说第一个，一般情况下不管什么病，大病小病，是吧，大到糖尿病、心脏病、肾炎、尿毒症、强直性脊柱炎、风湿骨病，小到滑膜炎、跟骨刺、颈椎病、肩周炎，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一句话啊，从大病到小病，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为什么这样说呢？保守治疗啊，首先还给你留有很大的余地，很大的空间。你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只要是治，哪怕是不往康复的方向走，那么至少它也能控制住病情。如果真的到了必须做手术的这个情况下，你再去采取手术治疗它也不晚呢，它不会耽误什么大事儿啊，对吧？所以保守治疗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后遗症的问题，您就记住，大手术小手术，你主刀大夫你就算是一个神刀，你一顿切一顿割一顿挖缝合了啊，他手术技术再高，拆线了，他的后续一定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后遗症。就是阑尾炎吧，那么小的一个小手术，上台半个小时手术做完了，缝一两针，一周拆线，简不简单？简单。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小手术，它也有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呢？皮肤刺痒啊，粘连呢，小腹疼痛啊，这些都可能会出现。那你想想，更何况是股骨头坏死呢，你把它全换了，骨窝和骨轴啊它不合牙。什么叫不合牙呢？就是像那个螺丝和螺母似的，它要是不配套它就拧不到一块儿。你说这骨窝和骨轴它要是不合，你这关节换了它能好吗？所以说人造的啥时候都比不上那个自然生长的。那皮肉筋骨跟那些陶瓷金属铁片儿，它能长到一块儿去吗？羊肉贴不到狗身上， 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句话说起来难听，但是真是这么个理儿。那不是亲生的，那假的永远真不了，真的永远假不了。十个做了股骨头人工置换的病人，有八个会留下后遗症。剩下那两个，让我说呀，就是歪打正着。可能啊，你说你没啥感觉，还觉得挺好啊，还觉得不错。不过呀，如果是个年轻的，最好的陶瓷的人工股骨头也挺不了十年，你十年后还得换。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啊，大家都往心里边记一下，仔细思考一下，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其实也不怪大家，谁在大病重病面前啊，他的选择都是很难的，因为毕竟对一些医学知识了解的不是很深，不是很透，有这种想法也没啥错误，是吧？啊，所以说轻易呢不敢做决定，毕竟是关乎下半辈子的大事儿嘛，重要的事儿嘛，谁也不能轻易的去做决定。
7: 孙老师，打断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孙老师，你好。
8: 哎，你好，是不是等着急了，这位听众朋友？
9: 哎呀，着急死了，我都等了好半天了，才接通电话了。
8: 等好半天了。
9: 哎，就是就是。
8: 抓紧时间说吧。
9: 哎，孙老师，我是刘建群呐。
8: 哦。
9: 我和你通过一次电话，你可能忘记了吧？
8: 哎呀，真是抱歉，我就是不是每个听众朋友我都能记得住的。没关系，您请讲吧，什么问题啊？
9: 我就是那个股骨头坏死啊，就是当时说两条腿只能够拄拐才能够走，这两条腿特别疼。
8: 哦。
9: 当时我还问你，我用不用去做那个手术换股骨头的事那个人呐、
8: 啊？啊、哦，给我打过电话，那可能是，这个电话太多，我真记不住。那您的这个身体什么情况了？跟我讲一讲。
9: 好好好，是这样，我是那个山西大同的，哎呀，我也算是你的忠实听众。
8: 好。
9: 就是您讲的每一期节目，我都认真的听，而且用笔记本都把孙老师你在节目中跟那些老百姓那些疾病啊什么各种注意事项。我全都记下来了、
8: 哦、都有记录，说明听的节目听得挺细的哈。
9: 哎呀、嗯、但是我自从听了你那个节目以后，确实我觉得您讲的特别有道理。
8: 哦，
9: 你看就是上次和您通完话以后吧，我自己也想了一想，还真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
8: 哦，
9: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去做那个置换手术，就用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
8: 这个病呢，我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还是保守治疗为好。其实我今天正在讲到这个问题、嗯、啊。
9: 没错没错，真的孙老师，我用了以后确实看到效果了。
8: 啊、
9: 哦。特别是用了这个德良方啊，保也就可能大概一个月左右啊。
8: 哦、
9: 这两条腿你看疼痛就开始明显的减轻。
8: 好。
9: 再也不像原来那种晚上也能疼醒那种情况。
8: 啊、
9: 哦、啊！特别走路吧，就感觉这两条腿哈、啊，是一天比一天开始有劲儿了。
8: 好啊！
9: 啊，因为原来的话，你看我就得拄俩拐杖。
8: 嗯。
9: 但是用了德良方，你看，
8: 嗯，
9: 现在走路的时候啊，基本上是不用拐杖就行。
8: 太好了。
9: 啊，在家里边、嗯、像平时来回走动走动啊，或者到小区里边溜达，现在都不用拐。哦只是什么呢？有时候去远一点的地方，如果走得有点累的时候啊，稍微走那么一会儿就行了。
8: 哦，那你就是注意点，别走太远呗。你现在是属于恢复期，对吧？现在其实是等于恢复得非常不错了。
9: 嗯、是啊。
8: 边框收篓了，重在收口了，对不对？
9: 对。
8: 那么24拜都拜了，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最后这一步很重要，所以注意保养。另外一个呢？你这种情况啊，在服用这个德良方的时候啊，因为你现在是属于后期的巩固阶段了，你现在再吃德良方，你一定要加大药量吃，这个叫末尾冲击疗法，对，就是你把最后那点没打通的地方给它打通了，让你的股骨头那个地方油汪汪滑溜溜的，它不摩擦，它不干磨， 他那个地方供氧供血都是好的，里边有润滑液，你这个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根据你目前的，就是你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哈，能走路了，不用拄拐了，你是属于康复的后期阶段了，做一个冲击就行。
9: 哎，好好好，哎呀，孙老师。

0: 第二个呢，你可以自己测一下。我给你两个自我检测的方法，一会儿挂了电话吧，你到时候试试。
1: 哦，好的。
0: 第一个我教给你，你呢，不要借助任何的外力支撑，你这个扎马步。
1: 哎。
0: 你呢，坚持2分钟，然后你站起来。
1: 哎。
0: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胯骨轴两侧不疼，没感觉，那么说明你真的好了，你可以不用得良方了。这是一个啊，那么还有第二个检测方法，你也可以用，两条腿劈叉，往外迈，
1: 哎，
0: 不用太大的距离啊，就是60公分、70公分左右就行了，两条腿劈叉啊，不，我不说了吗？不要太大的距离啊，60-70公分就行，然后你坚持2分钟，坚持2分钟之后，把腿合上，正常站着，合起来站一会儿，如果哪儿也不疼。哪儿哪儿都舒服，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算你好利索了。这两个方法，一个叫马步验证法，一个叫劈叉验证法，一试一个准儿。
1: 啊，
0: 对对对，你呢这样哈，我建议你现在呢，你先别试，等你再巩固它，4个月左右你再测，因为我现在吧不在你身边，我怕你这个恢复的。还没达到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临床上没达到完全康复的标准，我怕你自己啊心急，所以说你最好还是再巩固它几个月吧，3-4个月吧，你再去测，但是这两个方法你提前学着。
1: 哦，
0: 啊，
1: 哎，行行，我都听你的，陈老师。
0: 嗯，
1: 哎，另外陈老师，我现在手里这个德良方啊马上就没了，我是听到那个金老杰吧，有这个活动，是说好多那个好心人出钱，还有那个马总也出了很多的钱，也是为了给我们老百姓的帮助。孙老师，我也想参加那个金老杰的活动，我想在您这儿报个名，参加这个金老杰活动，我想一下把那个病治好了得了，您看这个还得用多少。
0: 明天金老杰就正式开始了。想参与的人呢，导播告诉我太多了。据我了解也是非常多，马总也跟我讲了，那个药库里边的药啊也挺紧张的，所以要想参与呢就赶紧报名，但是我这儿呢不接受报名，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记住啊，不管能不能参与上，你这个德良方服用的时间、服用的量一定按照老师们的指导的用量来用。你的话呀，整个来讲不能低于4个周期，
1: 哦，
0: 一天都不能少。嗯，因为一共也没有几个钱，还是治病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即便是你症状消失了，你好了，但是也记住我说的这个4个周期。
1: 哎，
0: 记住了，因为什么呢？益肾养元疗法吧，它不光是补正气，其最主要是帮你固正气。最终只有把正气给你固在身体里头了，你这病才不反复，这才是真正治好了。所以一定按足周期来用。
1: 嗯嗯。
0: 啊，
1: 好好好，行行行。好，我现在就跟那个场外电话打过去，先报名。哎呀，太谢谢你了，沈老师。
0: 嗯，好，就这样了，不用谢，有什么问题的话多沟通，我们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热烈祝贺！
4: 热烈祝贺！
3: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4: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4: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

0: 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尿毒症不用透析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0: 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1: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0: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这位听众朋友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正说到骨头快死这个问题呢，他就来了。我吧真不愿意给大家长篇大论的讲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对骨头坏死的疗效有多么多么好，那它多么多么棒，我真不愿意讲这些。它到底好不好，刚才这位打进电话的患者已经替我说了，所以我就不谈这些事儿了。那么另外就是对于骨头坏死做不做手术这个问题，我还是站在中立的位置，我来说一下。有没有好处呢？有。那有没有坏处呢？也有。先说好处啊，只要做了手术，换了人工骨头，1-2个月恢复好了，马上就能把拐棍给扔了，就能下地走路。你当时呢肯定挺乐呵挺高兴啊，为啥呢？又能走了，又能跳了，对不对？但是你记住了，高兴不了几天。你自个儿走路啊，这个事儿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只是暂时的。真的就像我有个同事说的啊，这样的做了骨头置换术的这样的病患，有的哭的那天啊，真是有你哭的那天，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为什么呢？手术伤害是一方面，两侧的胯骨轴啊都得用刀给它切开，20多厘米长的那么一个大口子，把坏的骨头用凿子凿，用锯去锯，用锤子去敲， 奔凿斧锯全上去了，坏的拿出去，把人造的再给你放里头，不行的话呢，那地方再给你抹点骨水泥给你缝上。然后呢，你要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呢，本身好好的神经这一刀下去给切断了，筋膜给你扒下去了，你就是愈合力再强，你还能愈合到什么程度啊？人造的东西再好再精密，它也不如原装的啊！千万记住这个事儿。另外，一个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你往少了说，换一般的，最便宜的也得个7-8万，贵一点的10万-20万，挺个5年-8年，你算算平均下来一年得多少钱？一样能治好，一样能解决问题。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对于股骨头的治疗，整个下来有1年左右的时间，几千块钱解决问题了，既能治好又不复发，也不用割口子，一点伤害都没有，后半辈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哪儿多哪儿少啊，吃亏占便宜，大家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啊。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股骨头坏死，它是从它的根源上去治疗的。我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吧，比方说一棵大树，骨头就是树干，骨小梁就是树枝儿，骨膜、神经、滑膜液好比是树杈、树叶，没病没灾，正常情况下那是枝繁叶茂啊，树干不缺皮儿，不缺瓤的，里外通透，骨营养充足，树叶呢油绿油绿的，青翠欲滴，四季常青，一年一年的啥问题都没有，不枯它也不死。那么这些树干也好，树枝也好，树叶也好，它都靠什么呀？它营养都是谁给的？树根呢，同志们，树根扎在很深很深的土里，就是为了拼命的吸收水分，拼命的吸收营养，来养活自己个儿。咱们人体这棵大树的树根，它的这个营养都是气和血来提供的。每一块骨头所需要的营养靠什么输送啊？是血管，是经络，是筋脉。正气推动血液，把营养送到血管，送到经络，送到筋脉，通过它们最终再给送到骨头里边去。所以说健康的骨头，好的骨头永远都是那种油汪汪滑溜溜的，不管你是跑啊，是跳啊，是翻跟头啊，还是打把式，骨头和关节窝摩擦的大小，受冲击力度的大小都无所谓，就是你再怎么翻跟头，再怎么跑啊，对这个关节这个地方怎么冲击它都没问题，因为你有骨膜和滑膜液。这些油汪汪滑溜溜的营养成分就是股骨头和关节窝之间的润滑剂。但是人工股骨头呢，它是把人工骨窝钉到了关节窝里头，再通过骨水泥把人工股骨头固定到人工骨膜上，它跟你的血管连不上，跟你的经络也连不上，跟你的筋脉更连不上，跟你身上的哪儿哪儿哪儿都连不上，连不上它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就没有润滑剂，没有润滑剂你走路你跑你跳你不管干啥，人工股骨头和关节窝呢，它俩在那儿就是干磨硬磨，硬碰硬，时间长了每天这么磨，它能不掉渣子吗？它能不掉沫吗？磨来磨去，球小了，窝大了，又不合牙了，也就是说这螺丝螺膜它又合不上了，你说这算是治病吗？对吧？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术后疼痛，这个是多数患者换过人工股骨头患者啊出现的后遗症。这个疼啊，可不是说你拉个口子摔一跤磕破皮儿那种疼，这种疼是骨头和骨头干磨， 骨头和肉撕扯那种疼。比方说拿把刀去割身上这个肉，你是用飞快的刀割着疼啊，还是用很钝的刀一下一下的割，慢慢的割那种更疼啊？大家都明白啊，刀快了其实不疼，就像你手削苹果切菜，那刀特别快的时候，是把手切了，当时你根本感觉不到疼，它太快了。但是那个钝刀切肉才疼呢，你把那手指头放到菜板上，你用刀一下一下的锯，你看它疼不疼？明白这个道理吗？凡是患了人工股骨头的病人，只要超过三年，他走路保准是一瘸一拐，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不带差的。为啥瘸呀？为啥拐呀？疼啊，不敢迈步啊，步子迈大一点疼，迈快一点也疼，深一脚浅一脚的还疼，踩个石头子儿它都疼。这种情况啊，你永远都离不开了，它就一直这么跟着你，一年是它，三年是它，五年十年也是它。你说你难受不？你遭罪不？所以说呀，找我看股骨头坏死的病人，超过70的80的，你说你想手术，你想换个人工的，你就想能快点下地快点走道，我不拦着你。毕竟啊，那么大岁数了，再活也就活个10年15年，就换这一次完事儿了，换这一次拉倒了。有后遗症呢，你也就挺着点吧，成不成功看你的造化了。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尽量的保守，信我一次啊，你就是不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不用我的这个德良方，你也完全可以找其他的途径。那么大的岁数，你何苦把自己的身体造得乱七八糟，体无完肤呢？但是岁数小的，40往上70以内的，还是尽量别换了。为啥呢？你的自愈力啊，其实还很强，只要补足气血，康复的机会呢太多了，康复的机会太大了。给自己点时间，给我点时间，给你自己一次机会，给益肾养元疗法一次机会。你用个半年一载的，你不就是想把那拐棍给扔了吗？我让你把拐棍扔了。你不就是想自个儿走路吗？我让你自己个儿走路。你不就是想不疼吗？我让你不疼。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解决你这么大个病，你自己想想值不值？也花不了几个钱，关键是浑身上下一块皮儿都不动，一块骨头都不动，不伤筋不动骨，让你身体糊糊隆隆的完完整整的，就把该扔的拐给扔了，该能自理让你自理，这才是一个好结果呀，对不对呀？导播又示意我电话进来了，行，抓紧接一个吧。
2: 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孙老师。
3: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孙老师。我是您的忠实听众了。我老伴已经给他用上咱这个德良方了。这不现在马上3个月时间了，他过去主要就是脑血栓。
3: 脑血栓呢？
4: 对，这床上已经躺了4年时间了，您不知道在这4年当中吧，他也没少遭罪，我也没少挨累啊，孙老师。你说他天天躺在床上，三顿饭伺候他，平时还得我给他喂呀，又强又渴的，大半天吃不进去，3个小时左右给他翻一次身，晚上睡前还要给他擦身子，
3: 很累啊，很辛苦啊，是不是？
4: 对，没办法，多想着老伴儿老伴儿嘛啊，啥招都想了，药也没少给他买，就是天天不见好，躺在床上不能动。后来我这是也是听到咱这个德良方之后，我给他用上了，当时我总想着死马当活马医。您看现在算下来是用了2个多月，不到3个月时间，见着点效果了，孙老师。
3: 见着效果了。
4: 你看我现在跟他说话吧，他能听明白了。现在呢，你看能乌拉巴拉的给我说两句了，我就感觉到这就是进步，这就让我非常有信心。
3: 好好好，
4: 嗯，
3: 他现在呢，这个语言功能啊，好像是在一点点的。

0: 恢复啊，另外一个呢，他现在身上啊、胳膊上、腿上有没有掉皮的情况？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
1: 有，而且你说到这个掉皮特别严重，孙老师。
0: 哦，这个情况太好了，这个说明他现在气足了，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把气给补上来了，气足了，气足了之后血就流过去了，那么就相当于人体来了一次大换血。因为你整个这个气把血液推动起来了，它原来好多的血都是淤到那儿的不动的，现在呢气足了，把血推动起来了，血液一循环，垃圾毒素就往外代谢了，新的东西就要生成了。原来因为血的濡养不够，它就一直是干瘪的、老化的。那么现在呢，整个代谢加快了，皮肤这块呢长出新的皮肤细胞了，老的细胞就脱落了。所以，从人体表面呢，要是有皮屑脱落出来，说明它新的能量出来了。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好现象呢？因为这是你能用肉眼看着的，你用肉眼看不着的，它身体里头的这个内脏，它不也等于在更新吗？那么你看到的是皮肤脱皮屑了，这就是一个更新的表现。另外，他的脸上是不是比以前有光泽了？看没看过？
1: 对
0: 观
1: 呀，
0: 没观
1: 孙老师，
0: 察过？
1: 我发现他掉完皮之后，那个皮肤那脸上也有光泽了，不像以前灰蒙蒙的了啊。
0: 再用个把月的，我感觉他就能说话了。开始呢也就一个字儿两个字儿，然后逐渐呢他就能越说越多。但是呢，你们做家属的啊，尤其是老伴儿，你得和他多说话，多交流。你没事儿的话呢，你就和他聊聊天，唠唠嗑，没话找话。你对他呀，就得像对待那个婴儿一样，慢慢的就俩字儿仨字儿了，渴了饿了就越说越多了。因为他气血足了，他的脑细胞、他的语言功能、大脑的传输功能就逐渐恢复了，他就加强了。那么只要有变化，就是看到希望了。看到了希望，你就等结果吧，它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今天听到您这个给我回馈回来这个消息呢，我是觉得呢，特别能看到他康复的希望，而且日子不信你就
1: 好，
0: 观察，好不好？
1: 对对对，哎，那就好，那行，那我就听您的，给他继续用孙老师。哎，另外我听你节目里说到那个药库还有敬老节这个活动这个事儿，我是不是也能参加？因为啥，家里这个药马上就吃没了，所以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0: 打电话报名去吧，能参加。对于这种急症、重症病患，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的，因为这类的疾病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对大家的后期恢复特别好，完全可以的。马上要开始了，如果要报名的话，自己和场外联系，好
1: 哦，
0: 吧？
1: 那行，那孙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给老伴儿订上啊。
0: 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你也多保重。
1: 多保
0: 好
1: 重，
0: 的。
1: 谢谢您的关心啊，孙
0: 哎
1: 老
0: 呀，
1: 师。
0: 好，
1: 您
0: 我们再
1: 太……
0: 见。好嘞，好，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讲啊。
2: 孙老师，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
0: 先等一会儿，等我说完了再把电话接进来。哎呀，可能是明天咱们敬老院活动正式开始的原因吧。今天往直播间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大家都等一会儿吧啊，你得让我把话说完呢，是吧？听众朋友，大家也别急啊，稍等一下。回过头来再说这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有一些病人呢，说话也算实际，不藏着不掖着，有的直接就问我，说孙老师啊，我不手术，啊，我用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能把我的病给治好吗？确实是有不少听众朋友就这么问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呢就有这么一个患者。他是两侧股骨头全部坏死，原来呢，他采用过美国的一种疗法，不用手术，一年2针，一针12000，他连着打了2年，既没控制住，你更别谈那个恢复了哈。这个，他跟我讲什么呢？孙老师啊，我本以为花了大钱了就能把病治好，没想到一切都是打水漂了，一切都是瞎扯呀。我说你打的是什么药啊？打针，打针剂要是能治好股骨头坏死，那可就是奇迹了。我估计你打的那个针呢，充其量里面有点营养液，有点激素，它还能有啥呀？股骨头坏死不就是那个轴、那个窝、经络、筋脉没有营养，它才坏死吗？那么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为你把正气补足了， 你把正气补足了。

0: 让血液重新流动起来，运行起来，让血管、经络、筋脉重新吸收营养，再传输给股骨头。慢慢的，坏死的股骨头就重新发芽了，长叶了，重新枝繁叶茂了，这不对吗？他听了我的话，跟我讲，孙老师，我明白了，道理很简单，我信着你了。我说好，信着大夫了，就是信得着大夫的这个疗法，信得着这个疗法，就是信得着这个药，信得着这个药，就是信得着它的疗效。我说你照着一年半去用吧，你肯定不会失望。啥都别问，啥都别说，每天呢信心满满，信心十足的，我说你去用，别间断，好事呢肯定在前头啊等着你。其实啊，像他这样的病人有很多，找我的病人都是啥样的呢？基本上都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我没让他失望啊。九个月他就把拐棍扔了，一年整一切症状就都没有了，然后问我，孙老师，我还用不用再服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我说你现在给我做两个动作，快速蹲下，快速起来，三次，看看你的胯骨轴疼不疼，现场做。他做完了跟我说没感觉。我说你把左脚抬高，使劲往上跨，胯骨轴有没有感觉？他说没有，没有。我说那就换右脚，使劲跺，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这个动作做五次。我就听电话那边啊传来通通通的声音呢，跺脚呢。我问他，我说疼吗？他说不疼。我说好，恭喜你可以停药了。我刚才让他做的动作呀，就是检验股骨头坏死是否完全康复的一个笨方法。这些动作做完了，两侧胯骨股骨头的位置疼不疼啊？这是检验标准呢。如果这些动作都做完了，两边的这个位置不疼不麻没感觉，就算是临床康复了。最后呢，我要说一句啊，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手术。不论任何问题，这个方法不行，它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等着你。别失望，别气馁，对与错都在一念之间，就看你怎么去选择了。
1: 另外，大家一直关注的第一届敬老节什么时候开始，都有什么样的好政策，那这个呢，我今天正式的通知到大家，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活动政策也定准了，援助的力度非常大。刚才啊，大家要是关注节目，应该已经听见主持人播报了，本次是第一届敬老节，同时为大家开设了第一届药库援助活动，这也是咱们德良方上市以来第一次的买赠活动，活动力度很大，很实惠，购买六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一盒德良方，购买十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两盒德良方，购买十五盒德良方，药库援助五盒德良方。而且这个援助的德良方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不像超市搞活动，比方说超市有的时候搞活动啊，说赠送，其实赠送的都是小包装，那是忽悠人的，咱不干那事儿。要给大家福利，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德良方上市十几年了，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正价销售，没有任何的优惠和赠送。这是第一届敬老节给大家准备的特别活动。既然说是敬老节，那么我们就不是空喊口号，啊，为大家准备的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优惠。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咱们的听众啊，你看有的那个聪明的脑瓜活泛的，其实昨天就开始打电话预约预定了，自己想买十盒买二十盒的自己都已经报完名了，然后家里边的地址电话也都留好了，把钱也都准备好了，这样呢就确保了自己占有了一个优惠的名额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咱们就抓点紧了，这次援助的德良方都是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的，数量有限，而且还是按照报名的顺序 来给大家啊，先到先得。参加上这次活动的一个是有德良方快速补充正气，再一个有全国这么多善良的人的爱心加持，我想疾病呢也会有一个飞跃的好的转变。这次把德良方拿到手了，咱就放心踏实的就用就可以了。我们各地啊还会安排专门的健康老师指导您的用药啊。好了，活动呢就说这些，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孙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孙老师，我想参加这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你这里报名。
1: 你在我这儿报名，别在我这儿报名，拨打电话在场外报名。节目当中时间太紧了，再给大家报名的话，不用解答大家问题了，打场外电话啊。
5: 那好，孙老师，我想和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还想让你指导指导，我还需要吃多少。
1: 您说说吧，怎么个情况？
5: 我吧，就是心脏不好，有心绞痛，没用德良方之前吧，那个心脏就是这块疼，心绞痛这毛病啊，就是三天两头的犯，疼起来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那个疼的呀，就像那个针往里头扎似的那种疼，就是一犯病吧，人立马就浑身冒冷汗，蹲下去了，那个浑身打哆嗦，那个嘴唇呐、都是那种乌紫的时候，那个一犯病呢、他就必须得马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个药从不来不离身。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吃两粒三粒啊，哎，会好起来。后来呀，那不行呀，一次都吃十几粒、十五粒，吃十五粒啊，那感觉吧，才能稍微感觉吧，能缓过点神儿来。后来吧，这不听孙老师的节目之后吧，哎，一比较一寻思啊，才发现呀，自己的治疗它是不对症的，这才开始用德良方呢。没想到就是用了大概20多天一个月左右的样子吧，我就明显发现心绞痛它减轻了，那个疼的时间也短了，到现在吧用了有3个月的时间了啊，心绞痛有一个月没犯了。
1: 一个月没犯了。
5: 而且吧以前啊，你看现在心绞痛没犯了吧，自己胆子也大了，我自己一个人啊敢出去溜达溜达，和那个我们这个小区的那个老姐妹们、老同志们一起跳个广场舞啊，都没问题了。就是明显就感觉
1: 活动量不要太大啊，
0: 活动量不要太大啊，不能说一好了这个广场舞什么都不管了，目前还是尽量的以这个散步为主，慢慢的来。
5: 散步您不知道跳广场舞啊，心里头觉得挺舒坦的，这都是您的功劳。还有啊，孙老师，我现在吧，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原来睡之前呀就得吃那个安眠药，吃了之后吧，那一宿也真的睡三四个小时，我现在安眠药也不吃了，躺在床上吧，躺一会儿，一般的是9点多钟快10点钟上床哦睡觉，第二天早上能睡到5点多钟5点钟左右起床，特别解乏。你看人解乏了吧，精神就好。到小区里溜达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小区的那个邻居啊，都是我最近人精神了，脸色好看了。还有啊，我原来不是那个腿那个小腿啊，就是有那个静脉曲张嘛，就是站的那个时间长了，它就会特别疼，而且那个血管都爆出来了，像那个像那个虫子似的，也不知道，说句实话也不知道啥时候这血管啊都看不到了，下去了。那个腿肚子吧也稍微一好点儿，孙老师，
0: 就是减轻了呗，比原来轻了，是不是？这个吧就是什么呢，那个正气一足啊，把原来好多的淤堵啊都给打开了，都给打开了，然后如果现在就感觉像虫子在爬似的，那就是血液在疏通，这个是好现象。但是这个过程吧，第一个得良方不要间断，第二个就是每天睡觉之前用小垫子把脚垫起来，抬高30度，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静脉曲张的人不要用热水烫脚，千万记住了，要洗脚的话就温水洗洗就行了。
5: 好，您这说的我都记下来了，把睡觉的时候把脚垫垫，不能用热水烫脚。但是说句实话吧，这得良方啊用了之后啊，再听您这么一说，那以后只会是好的越来越快。孙老师，我听你说那个节目有个什么敬老节的活动，从药库中拿出得良方呢，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受益，我想报个名参加这个活动好不好？
0: 可以啊，你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再继续巩固治疗一下，可以参加这个药库的救助活动，那自己根据情况和场外老师联系就行了。
5: 哦，那孙老师，我听您的，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的电话，必须得打那个场外的电话报名。
0: 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一共吃满6个月的时间。
5: 6个月，
0: 后期的巩固阶段很重要，因为益肾养元疗法是要把正气给你固住。你现在这个很多的好转，这是好事儿，但是后期咱们得让它不反复，所以固正气非常重要，一定要吃满6个月。好，就和你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
3: 热烈祝贺，
4: 热烈祝贺，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3: 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4: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得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得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
4: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3: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4: 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
3: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
6: 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4: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

0: 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1: 养元气，保健康。
0: 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2: 您还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3: 分岁百年，
2: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4: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2: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4: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2: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4: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2: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4: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2: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4: 社会没有忘记您，
2: 我们一直惦记您。
1: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得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10年间为数10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0: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1: 由本台得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0: 养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1: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0: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5: 爱是你我，
1: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笑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
0: 祝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6: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 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导播跟我讲说，老师啊，今天您前边的讲课时间能不能短一点儿？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最近想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实在是等不及了，大家排队排的时间太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着急啊，都想参与进来，尤其是有一些脑中风的、心脏病的，还有一些严重骨病的这个病患，说大家等的都挺着急的，大家这些疾病呢，好像是挺严重的，说特别想和你沟通一下，交流一下。哎呀，我听导播这么一说吧，其实我这心里边呢就有点发慌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我每天面对面的去给病患去诊治疾病的话呢，可能确实这个每天接诊量会比较大。但是咱们这一档节目如果接电话，我接电话呢，我还不会说简短的接，都要把大家的问题解答的详细一些，我觉得这个电话呢接的才有意义。所以说这个电话呢往往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一档节目的时间四五个电话，五六个电话，也就是说满打满算解决6个病患的问题，这都算多的。那更多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没有这个机会来沟通哈，所以大家的病呢我真的就比较着急了。那我就听从导播的吧，今天呢咱们节目前边呢少讲一点，然后尽量的多给大家留出时间，我想呢这个问题只能这样了啊。我今天吧想跟大家说一说股骨头这个病，股骨头坏死。一说到股骨头坏死这个病啊，多数病人的心里边呢可以说都没缝了。为啥呢？愁呗，是吧？一提到这个病就一个字儿，就是愁。为啥愁啊？这个病只要你沾上了，哪怕沾个边儿，就算是早期的，你也是沾上就是一溜皮呀。要我说呀，不管是股骨头坏死，还是风湿、类风湿，还是腰椎间盘脱出、强直性脊柱炎，还是颈椎病、肩周炎、滑膜炎，就是它的病的名字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症状不一样，但是你咋不一样，你都跑不出风湿骨病这个范围。只要是风湿骨病，你就离不开204块骨头、700多道大筋、12条经络，零零碎碎、大大小小，一根筋、一层皮、一块骨头，哪怕就是一块脚趾甲，你都离不开这个范畴。你要是想啥病都没有，啥病都不得，那我告诉大家，你都离不开气，离不开血。中医讲，气行则血行，血行则无病。血液在你的体内流动着，运行着，12条经络各归各位，自己走自己的道，谁都不乱跑，谁都呢在自己的路上运行，都没走错路。那么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啊，它就会按正常的规律运行，这个人呢才能不得病。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气 推动足够的血，必须是得给这些脏腑器官提供足够的营养才行。你的股骨头这个地方有足够的营养了，你的股骨头自然就好了，你的

0: 风湿骨病得到足够的营养呢，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它就好了。所以你看，治病就是这么简单。这也是益肾养元疗法的不同之处。其实吧，我这心里边呢跟明镜似的，我心里边特别清楚，我整天在这跟大家不厌其烦地说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可能啊您听了还是会怀疑，说孙老师啊，难道治病真的这么简单吗？您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这么神奇吗？我告诉大家啊，越是看起来复杂的事儿，它的背后都是有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了。治好和治不好，它中间就隔了一层窗户纸。您把手指尖蘸一点唾沫，蘸点水，你往这层窗户纸上那么轻轻一捅，扑哧一下它就破了。您再把那眼睛贴过去，你往里看，你就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它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好多那个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在治疗之前呀，有两个很难的选择。第一呢，就是是保守治疗好啊，还是做手术置换啊，做人工股骨头好啊，这是第一个两难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就是做了手术置换，换了人工股骨头了，如果出现术后的后遗症怎么办，是吧？多数病人都有这两种想法。首先说第一个，一般情况下不管什么病，大病小病，是吧，大到糖尿病、心脏病、肾炎、尿毒症、强直性脊柱炎、风湿骨病，小到滑膜炎、跟骨刺、颈椎病、肩周炎，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一句话啊，从大病到小病，第一选择必须是保守治疗。为什么这样说呢？保守治疗啊，首先还给你留有很大的余地，很大的空间。你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只要是治，哪怕是不往康复的方向走，那么至少它也能控制住病情。如果真的到了必须做手术的这个情况下，你再去采取手术治疗，它也不晚呢，它不会耽误什么大事儿啊，对吧？所以保守治疗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后遗症的问题，您就记住，大手术小手术，你主刀大夫你就算是一个神刀，你一顿切一顿割一顿挖缝合了啊，他手术技术再高，拆线了，他的后续一定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后遗症。就阑尾炎吧，那么小的一个小手术，上台半个小时，手术做完了，缝一两针，一周拆线，简不简单？简单。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小手术，它也有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呢？皮肤刺痒啊，粘连呢，小腹疼痛啊，这些都可能会出现。那你想想，更何况是股骨头坏死呢？你把它全换了，骨窝和骨轴啊，它不合牙。什么叫不合牙呢？就是像那个螺丝和螺母似的，它要是不配套，它就拧不到一块儿。你说这骨窝和骨轴它要是不合，你这关节换了它能好吗？所以说人造的啥时候都比不上那个自然生长的。那皮肉筋骨跟那些陶瓷金属铁片儿，它能长到一块儿去吗？羊肉贴不到狗身上，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句话说起来难听，但是真是这么个理儿。那不是亲生的，那假的永远真不了，真的永远假不了。10个做了股骨头人工置换的病人，有8个会留下后遗症，剩下那2个让我说呀，就是歪打正着。可能啊，你说你没啥感觉，还觉得挺好啊，还觉得不错。不过呀，如果是个年轻的，最好的陶瓷的人工股骨头也挺不了10年，你10年后还得换。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啊，大家都往心里边记一下，仔细思考一下， 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其实也不怪大家，谁在大病重病面前啊，他的选择都是很难的，因为毕竟对一些医学知识了解的不是很深，不是很透，有这种想法也没啥错误，是吧？啊，所以说轻易呢不敢做决定，毕竟是关乎下半辈子的大事儿嘛，重要的事儿嘛，谁也不能轻易的去做决定。
1: 孙老师，打断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不是等着急了，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着急死了，我都等了好半天了，才接通电话了。
0: 等好半天了。
2: 哎，就是。
0: 抓紧时间说吧。
2: 哎，孙老师，我是刘建群呐。
0: 哦。
2: 我和你通过一次电话，你可能忘记了吧？
0: 哎呀，真是抱歉，我就是不是每个听众朋友我都能记得住的。没关系，您请讲吧，什么问题啊？
2: 我就是那个股骨头坏死啊，就是当时说两条腿只能够拄拐才能够走，这两条腿特别疼。
0: 哦。
2: 当时我还问你，我用不用去做那个手术换股骨头的事那个人呐？
0: 啊，给我打过电话，那可能是，这个电话太多，我真记不住。那您的这个身体什么情况了？跟我讲一讲。
2: 好好好，是这样，我是那个山西大同的，哎呀，我也算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好。
2: 就是您讲的每一期节目，我都认真的听，而且用笔记本都把孙老师您在节目中跟那些老百姓那些疾病啊什么各种注意事项。我全都记下来了，
0: 都有记录，说明听的节目听得挺细的哈。
2: 哎呀，但是我自从听了你那个节目以后，确实我觉得您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哦，
2: 你看，就是上次和您通完话以后吧，我自己也想了一想，还真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
0: 哦，
2: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去做那个置换手术，就用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
0: 这个病呢，我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还是保守治疗为好。其实我今天正在讲到这个问题啊。
2: 没错没错，真的孙老师，我用了以后确实看到效果了。
0: 啊。
2: 特别是用了这个德良方啊，保也就可能大概一个月左右啊。这两条腿你看疼痛就开始明显的减轻。
0: 好。
2: 再也不像原来那种晚上也能疼醒那种情况。
0: 啊，
2: 特别走路吧，就感觉这两条腿哈，是一天比一天开始有劲儿了。
0: 好啊。
2: 啊，因为原来的话，你看，我就得拄俩拐杖。
0: 嗯。
2: 但是用了德良方，你看，甚至走路是吧，基本上是不用拐杖就行。
0: 太好了。
2: 啊，在家里边像平时来回走动走动啊，或者到小区里边溜达，现在都不用拐。只是什么呢？有时候去远一点的地方，如果走得有点累的时候啊，稍微拄那么一会儿就行了。
0: 哦，那你就是注意点，别走太远呗。你现在是属于恢复期，对吧？现在其实是等于恢复得非常不错了。
2: 是啊。
0: 边框收篓了，重在收口了，对不对？
2: 对。
0: 那么24拜都拜了，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最后这一步很重要，所以注意保养。另外一个呢？你这种情况啊，在服用这个德良方的时候啊，因为你现在是属于后期的巩固阶段了，你现在再吃德良方，你一定要加大药量吃，这个叫末尾冲击疗法，对，就是你把最后那点没打通的地方给它打通了，让你的股骨头那个地方油汪汪滑溜溜的，它不摩擦，它不干磨，它那个地方供氧供血都是好的，里边有润滑液。你这个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根据你目前的，就是你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哈，能走路了，不用拄拐了，你是属于康复的后期阶段了，做一个冲击就行，哎。
2: 哦，好好，哎呀，孙老师，真的就跟您讲的一样，现在我走道的时候啊，哎呀，感觉这两条腿就是那种滑溜溜的，
0: 是不是？
2: 就像原来吧，这两条腿好像就跟你锈住了一样。
0: 哦，
2: 但是现在用了德良方以后，你看这两条腿就跟上了油一样，
0: 哦，
2: 走道也不疼，我感觉和那个没病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了。现在，
0: 这个有病没病吧，一是你自我感觉。

0: 就是60公分70公分左右就行了，两条腿劈叉啊，不，我不说了吗？不要太大的距离啊，六七十公分就行。然后你坚持2分钟，坚持2分钟之后，把腿合上，正常站着，合起来站一会儿。如果哪儿也不疼，哪儿哪儿都舒服，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算你好利索了。 这两个方法，一个叫马步验证法，一个叫劈叉验证法，一式一个准儿。啊，对对对，你呢这样哈，我建议你现在呢，你先别试，等你再巩固它，4个月左右你再测，因为我现在吧不在你身边，我怕你这个恢复的还没达到特别特别的。
1: 怎么说呢，就是临床上没达到完全康复的标准，我怕你自己啊心急，所以说你最好还是再巩固它几个月吧，3、4个月吧你再去测，但这两个方法你提前学着。
0: 哦，
2: 哎，想想我都听你的陈老师。
0: 嗯，
2: 另外陈老师，我现在手里这个德良方啊马上就没了，我是听到那个金老姐吧有这个活动是说。
0: 好多那个好心人出钱，还有那个马总也出了很多的钱，也是为了给我们老百姓的帮助。孙老师，我也想参加那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您这儿报个名，参加这个敬老节活动，我想一下把那个病治好了得了。您看这个还得用多少？哦，明天敬老节就正式开始了。想参与的人呢，导播告诉我太多了。 据我了解也是非常多，马总也跟我讲了，那个药库里边的药啊也挺紧张的，所以要想参与呢就赶紧报名。但是我这儿呢不接受报名，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记住啊，不管能不能参与上，你这个德良方服用的时间，服用的量一定按照老师们的指导的用量来用。你的话呀，整个来讲，不能低于4个周期，一天都不能少。
2: 因为一共也没有几个钱，还是治病最重要的。没错，即便是你症状消失了，你好了，但是也记住我说的这个4个周期。记住了，因为什么呢？益肾养元疗法吧，它不光是补正气，其最主要是帮你固正气，最终只有把正气给你固在身体里头了，你这病才不反复，这才是真正治好了。所以一定按足周期来用。好，
1: 好，
2: 谢谢。
1: 好，我现在就跟那个场外电话打过去，先报名。哎呀，太谢谢你了，沈老师。
3: 好，就这样了，不用谢，有什么问题的话多沟通，我们再见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095，4008100095。 4008100095，进行报名预约。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4: 热烈祝贺，热烈祝贺，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调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 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5脏6腑、4肢百骸。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益肝肾。 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

0: 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1: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0: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尿毒症不用透析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0: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1: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0: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这位听众朋友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正说到骨头坏死这个问题呢，他就来了。我吧真不愿意给大家长篇大论的讲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对骨头坏死的疗效有多么多么好，那它多么多么棒，我真不愿意讲这些。它到底好不好，刚才这位打进电话的患者已经替我说了，所以我就不谈这些事儿了。那么另外就是对于骨头坏死做不做手术这个问题，我还是站在中立的位置，我来说一下。有没有好处呢？有。那有没有坏处呢？也有。先说好处啊，只要做了手术，换了人工骨头，1-2个月恢复好了，马上就能把拐棍给扔了，就能下地走路。你当时呢肯定挺乐呵挺高兴啊，为啥呢？又能走了又能跳了，对不对？但是你记住了，高兴不了几天。你自个儿走路啊，这个事儿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只是暂时的。真的就像我有个同事说的啊，这样的做了骨头置换术的这样的病患，有的哭的那天啊，真是有你哭的那天，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为什么呢？手术伤害是一方面，两侧的胯骨轴啊都得用刀给它切开，20多厘米长的那么一个大口子，把坏的骨头用凿子凿，用锯去锯，用锤子去敲，奔凿斧锯全上去了，坏的拿出去，把人造的再给你放里头，不行的话呢，那地方再给你抹点骨水泥，给你缝上。然后呢，你要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呢，本身好好的神经这一刀下去给切断了，筋膜给你扒下去了，你就是愈合力再强，你还能愈合到什么程度啊？人造的东西再好再精密，它也不如原装的啊！千万记住这个事儿。另外一个人工骨头置换术，你往少了说，

0: 换一般的，最便宜的也得个七八万，贵一点的十万二十万，挺个五年八年，你算算平均下来一年得多少钱？一样能治好，一样能解决问题。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对于股骨头的治疗，整个下来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几千块钱解决问题了，既能治好又不复发，也不用割口子，一点伤害都没有，后半辈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哪儿多哪儿少啊，吃亏占便宜，大家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啊。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股骨头坏死，它是从它的根源上去治疗的。我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吧，比方说一棵大树，骨头就是树干，骨小梁就是树枝儿，骨膜、神经、滑膜液好比是树杈、树叶，没病没灾，正常情况下那是枝繁叶茂啊，树干不缺皮儿，不缺瓤的，里外通透，骨营养充足，树叶呢油绿油绿的，青翠欲滴，四季常青，一年一年的啥问题都没有，不枯它也不死。那么这些树干也好，树枝也好，树叶也好，它都靠什么呀？它营养都是谁给的？树根呢，同志们，树根扎在很深很深的土里，就是为了拼命的吸收水分，拼命的吸收营养，来养活自己个儿。咱们人体这棵大树的树根，它的这个营养都是气和血来提供的。每一块骨头所需要的营养靠什么输送啊？是血管，是经络，是筋脉。正气推动血液，把营养送到血管，送到经络，送到筋脉，通过它们最终再给送到骨头里边去。所以说健康的骨头，好的骨头永远都是那种油汪汪滑溜溜的，不管你是跑啊，是跳啊，是翻跟头啊，还是打把式，股骨头和关节窝摩擦的大小，受冲击力度的大小都无所谓，就是你再怎么翻跟头，再怎么跑啊，对这个关节这个地方怎么冲击它都没问题，因为你有骨膜和滑膜液。这些油汪汪滑溜溜的营养成分，就是股骨头和关节窝之间的润滑剂。但是人工股骨头呢，它是把人工骨窝钉到了关节窝里头，再通过骨水泥把人工股骨头固定到人工骨膜上。它跟你的血管连不上，跟你的经络也连不上，跟你的筋脉更连不上，跟你身上的哪儿哪儿哪儿都连不上，连不上它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就没有润滑剂，没有润滑剂你走路你跑你跳你不管干啥，人工股骨头和关节窝呢，它俩在那儿就是干磨硬磨，硬碰硬，时间长了每天这么磨，它能不掉渣子吗？它能不掉沫吗？磨来磨去，球小了，窝大了，又不合牙了，也就是说这螺丝螺膜它又合不上了，你说这算是治病吗？对吧？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术后疼痛，这个是多数患者换过人工股骨头患者啊出现的后遗症。这个疼啊，可不是说你拉个口子摔一跤磕破皮儿那种疼，这种疼是骨头和骨头干磨，骨头和肉撕扯那种疼。比方说拿把刀去割身上这个肉，你是用飞快的刀割着疼啊，还是用很钝的刀一下一下的割，慢慢的割那种更疼啊？大家都明白啊，刀快了其实不疼，就像你手削苹果切菜，那刀特别快的时候，是把手切了，当时你根本感觉不到疼，它太快了。但是那个钝刀切肉才疼呢，你把那手指头放到菜板上，你用刀一下一下的锯，你看它疼不疼？明白这个道理吗？ 凡是患了人工股骨头的病人，只要超过3年，他走路保准是一瘸一拐，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不带差的。为啥瘸呀？为啥拐呀？疼啊，不敢迈步啊，步子迈大一点疼，迈快一点也疼，深一脚浅一脚的还疼，踩个石头子儿他都疼。这种情况啊，你永远都离不开了，他就一直这么跟着你，一年是他，3年是他，5年、10年也是他。你说你难受不？你遭罪不？所以说呀，找我看股骨头坏死的病人，超过70的、80的，你说你想手术，你想换个人工的，你就想能快点下地、快点走道，我不拦着你，毕竟啊。那么大岁数了，再活也就活个10年、15年，就换这一次完事儿了，换这一次拉倒了。有后遗症呢，你也就挺着点儿吧，成不成功看你的造化了。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尽量的保守，信我一次啊，你就是不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不用我的这个德良方，你也完全可以找其他的途径。那么大的岁数，你何苦把自己的身体造得乱七八糟、体无完肤呢？但是岁数小的，40往上、70以内的，还是尽量别换了。为啥呢？你的自愈力啊，其实还很强，只要补足气血，康复的机会那太多了，康复的机会太大了。给自己点时间，给我点时间。给你自己一次机会，给益肾养元疗法一次机会，你用个半年一载的，你不就是想把那拐棍儿给扔了吗？我让你把拐棍儿扔了，你不就是想自个儿走路吗？我让你自己个儿走路，你不就是想不疼吗？我让你不疼，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解决你这么大个病，你自己想想值不值？也花不了几个钱，关键是浑身上下一块皮儿都不动，一块骨头都不动，不伤筋，不动骨，让你身体糊糊隆隆的，完完整整的，就把该扔的拐给扔了，该能自理让你自理，这才是一个好结果呀，对不对呀？导播又示意我电话进来了，行，抓紧接一个吧。
1: 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孙老师
0: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
2: 哎，你好，孙老师，我是您
0: 怎么
2: 的
0: 了？
2: 忠实听众了。我老伴已经给他用上咱这个德良方了。这不现在马上3个月时间了，他过去主要就是脑血栓。
0: 脑血栓呢？
2: 对，这床上已经躺了4年时间了。您不知道，在这4年当中吧，他也没少遭罪，我也没少挨累啊，孙老师。你说他天天躺在床上，三顿饭伺候他，平时还得我给他喂呀，又呛又渴的，大半天吃不进去，3个小时左右给他翻一次身，晚上睡前还要给他擦身子，
0: 很累呀，
2: 但
0: 很
2: 是，
0: 辛苦啊，是不是？
2: 对，没办法，总想着老伴儿嘛，啥招都想了，药也没少给他买，就是天天不见好，哎，躺在床上不能动。后来我这是也是听到咱这个德良方之后，我给他用上了。当时我总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哎，您看现在，算下来是用了2个多月，不到3个月时间，见着点效果了，孙老师。
0: 见着效果了。
2: 你看我现在跟他说话吧，他能听明白了。现在呢，你看能呜啦哇啦的给我说两句了，我就感觉到这就是进步，这就让我非常有信心。
0: 好好好，他现在呢，这个语言功能啊，好像是在一点点的恢复啊。另外一个呢，他现在身上啊、胳膊上、腿上有没有掉皮的情况？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
2: 有，而且你说到这个掉皮特别严重，孙老师。
0: 这个情况太好了，这个说明他现在气足了，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把气给补上来了，气足了，气足了之后血就流过去了。那么就相当于人体来了一次大换血，因为你整个这个气把血液推动起来了，它原来好多的血都是淤到那儿的不动的， 现在呢，气足了，把血推动。

0: 起来了，血液一循环，垃圾毒素就往外代谢了，新的东西就要生成了。原来因为血的乳氧不够，它就一直是干瘪的、老化的。那么现在呢，整个代谢加快了，皮肤这块呢长出新的皮肤细胞了，老的细胞就脱落了。所以从人体表面呢，要是有皮屑脱落出来，说明它新的能量出来了。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好现象呢？因为这是你能用肉眼看着的，你用肉眼看不着的，它身体里头的这个内脏，它不也等于在更新吗？那么你看到的是皮肤脱皮屑了，这就是一个更新的表现。另外，他的脸上是不是比以前有光泽了？看没看？
1: 对呀、啊，孙老师，我发现他掉完皮之后，那个皮肤那脸上也有光泽了，不像以前灰蒙蒙的了啊。
0: 嗯嗯嗯，再用个把月的，我感觉他就能说话了。开始呢也就一个字儿两个字儿，然后逐渐呢他就能越说越多。但是呢，你们做家属的啊，尤其是老伴儿。你得和他多说话，多交流。你没事儿的话呢，你就和他聊聊天，唠唠嗑，没话找话。你对他呀，就得像对待那个婴儿一样，慢慢的就俩字仨字了，渴了饿了，就越说越多了。因为他气血足了，他的脑细胞、他的语言功能、大脑的传输功能就逐渐恢复了，他就加强了。那么只要有变化，就是看到希望了。看到了希望，你就等结果吧，他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今天听到您这个给我回馈回来这个消息呢，我是觉得呢特别能看到他康复的希望，而且日子不信你就观察 好不好？
1: 对对对，哎，那就好、那行，那我就听您的，给他继续用孙老师。哎，另外我听你节目里说到那个药库还有敬老节这个活动这个事儿、我是不是也能参加？因为啥，家里这个药马上就吃没了，所以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0: 打电话报名去吧，能参加。对于这种急症重症病患，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的，因为这类的疾病用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对大家的后期恢复特别好，完全可以的。马上要开始了，如果要报名的话自己和场外联系好吧、
1: 那行，那孙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说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给老伴订上啊。
0: 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你也多保重，
1: 多保重。谢谢您的关心啊，孙老师。
0: 哎呀，好好好，好，我们再见。好嘞，好，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讲啊。
2: 孙老师，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
0: 先等一会儿，等我说完了再把电话接进来。哎呀，可能是明天咱们敬老月活动正式开始的原因吧。今天往直播间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大家都等一会儿吧啊，你得让我把话说完呢，是吧，听众朋友大家。也别急啊，稍等一下。回过头来再说这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有一些病人呢，说话也算实际，不藏着不掖着，有的直接就问我，说孙老师啊，我不手术，啊，我用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真的就能把我的病给治好吗？确实是有不少听众朋友就这么问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呢就有这么一个患者，他是两侧股骨头全部坏死，原来呢他采用过美国的一种疗法，不用手术，一年两针，一针12000，他连着打了2年，既没控制住，你更别谈那个恢复了哈。这个他跟我讲什么呢，孙老师啊，我本以为花了大钱了就能把病治好，没想到一切都是打水漂了，一切都是瞎扯呀。我说你打的是什么药啊，打针，打针剂要是能治好股骨头坏死，那可就是奇迹了。我估计你打的那个针呢，充其量里面有点营养液，有点激素，它还能有啥呀？股骨头坏死不就是那个轴那个窝经络筋脉没有营养它才坏死吗？
3: 那么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为你把正气补足了，
0: 你把正气补足了，让血液重新流动起来，运行起来，让血管、经络、筋脉重新吸收营养，再传输给股骨头，慢慢的，坏死的股骨头就重新发芽了，长叶了，重新枝繁叶茂了，这不对吗？他听了我的话，跟我讲，孙老师，我明白了，道理很简单，我信着你了。我说好，信着大夫了。就是信得着大夫的这个疗法，信得着这个疗法就是信得着这个药，信得着这个药就是信得着它的疗效。

0: 我说你照着一年半去用吧，你肯定不会失望。啥都别问，啥都别说，每天呢，信心满满，信心十足的。我说你去用，别间断，好事儿呢，肯定在前头啊，等着你。其实啊，像他这样的病人有很多，找我的病人都是啥样的呢？基本上都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我没让他失望啊。9个月，他就把拐棍扔了，1年整，一切症状就都没有了。然后问我孙老师，我还用不用再服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我说你现在给我做2个动作，快速蹲下，快速起来，3次，看看你的胯骨轴疼不疼？现场做。他做完了跟我说没感觉。嗯，我说你把左脚抬高，使劲往上跨，胯骨轴有没有感觉？他说没有，没有。我说那就换右脚，使劲跺。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这个动作做5次，我就听电话那边啊传来通通通的声音呢，跺脚呢。我问他，我说疼吗？他说不疼。我说好，恭喜你可以停药了。我刚才让他做的动作呀，就是检验股骨头坏死是否完全康复的一个笨方法。这些动作做完了，两侧胯骨股骨头的位置疼不疼？啊，这是检验标准呢。如果这些动作都做完了，两边的这个位置不疼不麻，没感觉，就算是临床康复了。最后呢，我要说一句啊，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手术。不论任何问题，这个方法不行，它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等着你。别失望，别气馁，对与错都在一念之间，就看你怎么去选择了。另外，大家一直关注的第一届敬老节什么时候开始，都有什么样的好政策？那这个呢，我今天正式的通知到大家，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活动政策也定准了，援助的力度非常大。刚才呀，大家要是关注节目，应该已经听见主持人播报了，本次是第一届敬老节，同时为大家开设了第一届药库援助活动，这也是咱们德良方上市以来第一次的买赠活动，活动力度很大，很实惠。购买6盒德良方，药库援助1盒德良方；购买10盒德良方，药库援助2盒德良方；购买15盒德良方，药库援助5盒德良方。而且这个援助的德良方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就是正品，是原包装的，不像超市搞活动。比方说，超市有的时候搞活动，说赠送，其实赠送的都是小包装，那是忽悠人的，咱不干那事儿。要给大家福利，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德良方上市10几年了，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正价销售，没有任何的优惠和赠送。这是第一届敬老节给大家准备的特别活动。既然说是敬老节，那么我们就不是空喊口号，为大家准备的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优惠。明天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咱们的听众啊，你看有的那个聪明的、脑瓜活泛的，其实昨天就开始打电话预约预定了，自己想买10盒、买20盒的。自己都已经报完名了，然后家里边的地址、电话也都留好了，把钱也都准备好了，这样呢就确保了自己占有了一个优惠的名额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咱们就抓点紧了。这次援助的德良方都是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的，数量有限，而且还是按照报名的顺序来给大家，先到先得。参加上这次活动的，一个是有德良方快速补充正气，再一个有全国这么多善良的人的爱心加持，我想疾病呢也会有一个飞跃的好的转变。这次把德良方拿到手了，咱就放心踏实的就用就可以了。我们各地呀，还会安排专门的健康老师指导您的用药。好了，活动呢就说这些。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 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孙老师你好。你好，欢迎你啊。孙老师，我想参加这个敬老节的活动，我想在你这里报名。
4: 你在我这报名，别在我这报名，拨打电话在场外报名。节目当中时间太紧了，再给大家报名的话不用解答大家问题了，打场外电话啊。
0: 那好，孙老师，我想和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还想让你指导指导，我还需要吃多少。
4: 您说说吧，怎么个情况？
0: 我吧就是心脏不好，有心绞痛，没用德良方之前吧，那个心脏就是这块疼，心绞痛这毛病啊，就是三天两头的犯，疼起来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那个疼的呀，就像那个针往里头扎似的那种疼，就是一犯病吧，人立马就浑身冒冷汗，蹲下去了，那个浑身打哆嗦，那个嘴唇呐、都是那种乌紫的时候，那个一犯病呢、他就必须得马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个药从不来不离身儿。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吃两粒三粒啊，哎，会好起来。后来呀，那不行呀，一次都吃十几粒、15粒，吃15粒啊，那感觉吧，才能稍微感觉吧，能缓过点神儿来。后来吧，这不听孙老师的节目之后吧，哎，一比较一寻思啊，才发现呀、自己的治疗它是不对症的，这才开始用德良方呢。没想到就是用了大概20多天一个月左右的样子吧，我就明显发现心绞痛它减轻了，那个疼的时间也短了，到现在吧用了有3个月的时间了啊，心绞痛有1个月没犯了，
4: 1个月没犯了。
0: 而且吧，以前啊，你看现在心绞痛不犯了吧，自己胆子也大了，我自己一个人啊，敢出去溜达溜达，和那个我们这个小区的那个老姐妹们、老同志们一起跳个广场舞啊，都没问题了。就是明显就感觉
4: 活动量不要太大啊，活动量不要太大啊，不能说一好了这个广场舞什么都不管了。目前还是尽量的以这个散步为主，慢慢的来。
0: 散步，您不知道跳广场舞啊，心里头觉得挺舒坦的，这都是您的功劳。还有啊，孙老师，我现在吧，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原来睡之前呀就得吃那个安眠药，吃了之后吧，那一宿也真的睡3-4个小时，我现在安眠药也不吃了，躺在床上吧躺一会儿，一般的是9点多钟快10点钟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能睡到5点多钟，5点钟左右起床，特别解乏。
5: 你看人解乏了吧，精神就好。到小区里溜达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小区的那个邻居啊，都是我最近人近视了，脸色好看了。还有啊，我原来不是那个腿，那个小腿啊，就是有那个静脉曲张嘛，就是站的那个时间长了，它就会特别疼，而且那个血管都爆出来了，就那个像那个虫子似的，也不知道，说句实话，也不知道啥时候这血管啊，都看不到了，下去了。这个腿肚子吧，也稍微一好点儿。孙老师，
4: 就是减轻了呗，比原来轻了，是不是？这个吧，就是什么呢？那个正气一足啊，把原来好多的淤堵啊都给打开了，都给打开了。然后如果现在就感觉像虫子在爬似的，那就是血液在疏通，这个是好现象。但是这个过程吧，第一个得良方，不要间断；第二个就是每天睡觉之前用小垫子把脚垫起来，抬高30度。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静脉曲张的人不要用热水烫脚，千万记住了。要洗脚的话，就温水洗洗就行了。
5: 好，您这说的我都记下来了。把睡觉的时候把脚垫垫，不能用热水烫脚。但是说句实话吧，这得良方啊，用了之后啊，再听您这么一说，那以后只会是好的越来越快。孙老师，我听你说那个节目有个什么敬老节的活动，从药库中拿出得良方呢，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受益，我想报个名参加这个活动，好不好？
4: 可以啊，你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再继续巩固治疗一下，可以参加这个药库的救助活动，那自己根据情况和场外老师联系就行了。
5: 哦，那孙老师，我听您的，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的电话，必须得打那个场外的电话报名。
4: 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一共吃满6个月的时间。
5: 6个月，
4: 后期的巩固阶段很重要，因为益肾养元疗法是要把正气给你固住。你现在这个很多的好转，这是好事儿，但是后期咱们得让它不反复，所以固正气非常重要，一定要吃满6个月啊。好，就和你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
2: 热烈祝贺，
3: 热烈祝贺，
2: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3: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得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得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
3: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2: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3: 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
2: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
3: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
2: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3: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2: 养元气保健康，
3: 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

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老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老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
这就不对了。其实八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五味药材，但是五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一天，还是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它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
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称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祈祷，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治也赶趟。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

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三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咳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2个毛病

0: 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在当地的医院治，十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0000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北京来的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保家卫国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膏按周期吃，用老膏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 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三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四天，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一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一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膏，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膏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他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您好。
1: 哎，你好啊。
0: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1: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0: 那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0: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1: 嗯。
0: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1: 啊，
0: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1: 嗯，太低了啊，血压。
0: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1: 嗯嗯。
0: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1: 啊。
0: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1: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0: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1: 嗯，
0: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胡老师你在讲胡家老膏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1: 啊啊啊，
0: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膏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1: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膏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4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
1: 啊，
0: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膏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0: 对呀，啊，等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6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了。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子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也就3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膏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

0: 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红家老高，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红家老高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
0: 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要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胡家老高他有他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0: 本源回归。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家老高，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对，坚持用吧啊。
0: 好，
1: 胡家老高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0: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哈尔的患者。
1: 哦，
3: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嗯，
1: 哎，
3: 是，
1: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3: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3: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
1: 哦、
3: 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1: 啊，
3: 得说没那么严重。
1: 嗯。
3: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1: 嗯。
3: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1: 嗯。
3: 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1: 嗯。
3: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呢？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1: 啊啊啊！
3: 哎，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1: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3: 嗯，说实话，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过排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副那个牵引器。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
1: 嗯。
3: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1: 嗯。
3: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1: 没有信心了，是吧？
3: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1: 嗯嗯嗯。
3: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膏都用好了。
1: 啊。
3: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膏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
1: 嗯，
3: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
1: 嗯，
3: 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1: 嗯，
3: 哎，我就让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啊、
3: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3: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3: 就是甩着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
1: 嗯，
3: 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1: 嗯，
3: 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1: 啊、
3: 一点没疼过、
1: 嗯，
3: 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3: 嗯、
1: 啊，
3: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1: 嗯、
3: 有房颤，三四年了、
1: 哦，
3: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1: 啊，
3: 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那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1: 嗯，
3: 这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1: 嗯，
3: 那时候吧，
1: 快速防颤，
3: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1: 是是嗯、
3: 哎，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是哥在家呀、
1: 啊，
3: 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有点后怕呀、
1: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3: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1: 啊，
3: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1: 那正常了、
3: 哎、
1: 是不是
3: 挺好、
1: 嗯、太好
3: 了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1: 嗯
3: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3: 嗯、
1: 啊
3: 是
1: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3: 嗯
1: 太好
3: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
1: 嗯、
3: 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1: 啊、
3: 我说没事
1: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3: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1: 啊
3: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
1: 哎、
3: 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哎、
1: 啊
3: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1: 嗯、
3: 睡眠都挺好
1: 嗯
3: 嗯你看
1: 啊
3: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
1: 啊、
3: 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1: 嗯、
3: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啊啊啊
3: 所以说呀
1: 多好
3: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1: 好、
3: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
1: 哎、
3: 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1: 嗯、
3: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1: 啊、
3: 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1: 嗯、
3: 胡老
1: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膏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3: 对
1: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
3: 嗯、
1: 啊
3: 是
1: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好吗老朋友
3: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
3: 嗯、
1: 祝您健康快乐
3: 好 好嘞，谢谢胡老啊。

0: 好，再会，
1: 好好好，
0: 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1: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我。
3: 啊。
1: 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三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上利索多了。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呢。
3: 哎，好的。
1: 没用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哎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个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3: 够厉害的是吧？
1: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不？
3: 哎、
1: 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我说这不完了吗？
3: 很悲观是吧？
1: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尿蛋白有两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里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也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都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3: 办法都用了是吧
1: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既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的难受啊，都要命了。
3: 以前呢，您用的药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家老高，没有接触过胡家老高，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家老高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1: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家老高，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上学的时候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得好，他用得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3: 哦，
1: 这胡家老高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一天呢也没一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胡家老高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3: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1: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这胡家老高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儿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3: 对，消肿了是吧？
1: 是，这胡家老高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 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
3: 啊，
1: 哎，走路啊，感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3: 啊，你看看多好。
1: 一瘸一拐的了。
3: 啊，
1: 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家老膏这么难买。
3: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1: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
3: 啊！
1: 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所以我刚才
3: 那可不是吧？啊，
1: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3: 哦，
1: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3: 这是对的啊！用吧。
1: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3: 啊！
1: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就啥用，什么都白扯。
3: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哎，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啊，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哎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也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家老膏的病友特别多，也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向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3: 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胡家老膏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1: 是是是，
3: 嗯，咱们说。啊，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啊。
1: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3: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膏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太
1: 好
3: 了，
1: 朱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
3: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1: 是是是是，
3: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1: 好，
3: 有什么问题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3: 好，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

0: 海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2: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3: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包的人铜铡铡了九只虎，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高王爷心里痛快，领着儿子回到了家里。单说第二天清晨，高王爷告诉三个孩子，准备到城外行为打猎，把呼延庆裹在人群里带出京城。城门这没人把守，书中暗表这是外松内紧，有人看着。高王爷心粗，不知道呼延庆孩子小不懂，他们出城走了20多里地呀、啊，左右看看没有大的人马追赶，止住脚步。青儿，伯父，你出来好几天了，你娘不放心，赶快走。哎，哥多谢您，别说了，咱们爷们不要说这个，这是应该的。给他牵一匹马，高猛牵过一匹马，兄弟，这匹马就送给你了。我见着你就投缘，你可常来呀。我能来，高景说，别来，这不许来啊，京城是非之地，下回不许你来，要来给你们家惹祸了，听着没有？好，高伯伯，我谢谢你了，三位哥哥，不叫你们我就死在城里了。等见着我父亲，我已经把这事儿跟我父亲说，将来我们不用报恩，世恩不图报。孩子快走。就这么两下里洒泪而别。高王爷带着孩子回城不表。再说呼延庆这阵想起来了，离家3天了，得把我娘急死，我姥爷得熬死啊，我快回家吧。他还算有心眼儿，兜了个大圈子， 没发现追兵，就这么直奔大王庄。来到大王庄，下了马，推院门进去，直奔书房。到里边一瞧，他姥爷在那坐着，长得瓷闷乎了，好像老了，没精神了。门一响，老人一抬头，啊，是三汉回来了。老爷，是我呀。老爷，孩子，你把我吓死了，你上哪儿去了？我到京城烧纸去了。哎呀，你娘就知道你上京城烧纸去了，不放心呐。孩子，你这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老王家对不起你们胡燕家呀。爷爷，我这不好好回来了吗？我娘呢？哎，你娘昨天走了，非要找你不可，我不让去的，非去不可，叫老家人王毅陪着他进京城了。哟，哎呀，这哪行啊。是啊，我也不放心呢，派你两个舅舅到四处打听，也没你的信儿。这个孩子太任性了，你到那京干什么了？胡延庆啊，哈，连说带比划就把闹京城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王天成一听，没吓死。老人明白呀，孩子，你可给我们大王庄惹祸了，大王庄保不住了。怎么了？哎，扎了王九虎，庞文能完吗？你回家，人家能没人看着吗？孩子，你快跟我走，离开这是非之地，找你娘去。找着你娘，你远遁他乡，能找着你爹更好，找不着，找个小店住下避避风。没人追呀，嗨，怎么能没人追呢？那老爷，咱一块走吧。不行，我家大业大是小事儿，我这大年纪怕什么呢？只要你走了，我们就没事了。你要带着，会连累全庄子人的，是吗？正说着，王大汉的王二汉都从外边回来了，两个人的浑身是土，看来是走了远途了。进来一瞧，哟，三汉，你回来了，可把人坑苦了，我们整找了一天一宿了。你舅舅，我太对不起你们了。爹，那还不说呢，刚才我看见五六个人在十字路口那块迷路，打听胡延庆。怎么是这胡延庆？问一个黑孩子，不是他谁呀？不好，二汉，快给三汉准备点银两路费穿资，叫他快走，找他娘去。
3: 老爷，我不走，我还饿了呢，没吃饭呢。
11: 饿了，快到厨房给他拿点东西，一会儿有人拿出来十个馒头，放点肉，有点咸菜，包一大包都给你，拿东西走吧。
3: 能那么样吗？你快走，听话。
11: 好，老爷，那我什么时候回来看你呀？过个十天半个月再说。
3: 嗯，舅舅，咱一块儿走吧。
11: 哎呀，我怎么能走呢？只要你走，他们搜庄子不见你，我们就没事了。
3: 那好，我先走了。
11: 把东西拴在了马鞍桥上，有几套衣服给他放好了。他一想，我先找我娘，找我娘，找我爹，然后再回来。就这么，牵马来到院外，认凳上马。王二汉害怕出事儿，拿着马鞭子照着马后丘，这是战马呀，不能打呀。这一打给打惊了，稀溜抱就尾巴一脚，这匹马出庄子了。这一口气儿啊，跑出十多里地呀，想带缰绳都带不住啊。书中暗表，胡延庆走的时间不大，庞文派他两儿子庞龙、庞虎包围大王庄。怎么来的？暗中有人跟踪是小事儿，更主要的，胡延庆在坟前报了他的娘家王金莲，他住在大大什么呢？住在大，他母亲姓王，大王庄。更主要的，当初他的父亲胡延守用住在大王庄，有人告密过。庞龙、庞虎搜查大王庄没搜查出来，这事情撂下了。庞文这么一琢磨，甭问，胡延守用在大王庄住下，留下这个孩子，孩子就落在大王庄，斩草除根，把庄子一围，敲着锣喊呢，谁窝藏叛臣之后，胡延庆交出来，不然灭门之后，上哪儿交啊？没人呢。王天成也不着急，也没想到庞龙、庞虎下狠手。一想孩子走了，他妈也不在了，搜吧，挨家搜，没有。庞文已经传下令了，没有， 我也把他们杀尽了，替王角虎

0: 仇，我这公爷报仇不能白死，怎么办？就在大王庄四周围放火，军兵把他圈起来了，个个张弓搭箭，干嘛要烧死大王庄所有的人？谁要往外跑，一箭射死。就这么着了三天三夜，王天成的俩儿子王大汉王二汉想要冲出去被乱箭射死，大王庄300多口都被烧死了。直到啊，火已经熄灭了，烧光了，庞龙庞虎这才回京城。老贼庞文又欠下了一笔血债，这些事儿胡延庆不知道，他要知道的话非玩命不可呀。这胡延庆走出10多里地了，他心里明白了，我上哪儿找我娘啊？回京城啊，我刚出来呀，再回去还不定惹多大事儿呢。可是我娘在哪儿呢？他就围着京城周围转，外围毕竟地方找，那上哪儿找去？大海捞针呢。转了3天，孩子上火了，找不着娘，想回大王庄。就这么他拨马又往回来，距离大王庄还有个7、8里地的时候，突然树林有人说话，徒儿你要上哪去呀？为师在这儿呢。咦，谁？打树林里走出个出家老道。胡延庆一看啊，正他师父李清霜。哎呀师父，赶紧下马扑通的跪下了，师父你想死我了，你上哪儿去了？孩子起来吧。李清霜心里难过，怎么？他刚从大王庄回来，知道那块已经成了一片废墟，王家人被烧死了，这孩子太可怜了，爹不知道上哪去了，娘走失了，老爷舅舅都没了，你说谁还疼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子啊，为师遇见个朋友，这人武艺高强，我想叫他教教你，就到大王庄去了，知道你没在家，在这等着你呢。师父太好了，我上坟的时候我遇见那么多人，他们说叫我好好习学武艺，师父我正想找你呢。好，来来，你见个人。一点手，从树林里又叫出老道来，年纪比李清霜大多了，快叫老师。师父我几个老师啊？哎，我们两个收你一个徒弟，叫师父。
1: 师父你好。
0: 无量天尊起来。这道长上下看看胡延庆，摸摸小胳膊，十分满意，这孩子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好，我收下你了。孩子你知道谁吗？这是爬头山的王敖老祖，论辈分还是我的长辈。你有福气啊，就因为你的身世不同，王敖老祖知道，所以想传授你武功，等你一跃学成，为国出奸，为家报仇。
1: 嗯，好，我乐意学。
0: 走吧。
1: 上哪儿去啊？
0: 上个深山老林学艺啊，
1: 总不能在这京城转呢。
0: 去是去，你等我找到我母亲，我再看看我姥爷我舅舅的，我看完他们跟他们说一声，叫他们放心，我再走啊。李清霜和王敖眼中含泪，这孩子有情有义，可是那些人全没了，为胡燕家大王庄被洗劫平了都。这话不能跟孩子说，慢慢说吧。孩子不用问了，我已经告诉你的舅舅你姥爷，叫他放心，你母亲我派个人给你找，找了之后一定给你送个信儿，快走吧。
1: 嗯，那我还惦着高王爷家的那几个哥哥呢，咱一块儿学艺。
0: 孩子跟你说实话，现在奸贼庞文要抓你，钻兵取火，压杀囚游一样，京城你不但待不了，就是周围的州城府县你也待不了，因为据我知道你的父亲你的叔叔在外边正招兵买马祭草屯粮，朝廷已经有了风声，对你们呼燕家看得更紧更严了，为了保存你们呼燕家的后代，快走。就这么李清霜和王敖就把呼燕庆带走了，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啊。呼燕庆骑马，两个老道

好骑马，走一天又一天，走一山又一山，走一岭又一岭，走了能有十多天呢。前边是一座高山，崇山峻岭，到处是奇花异草。李青霜说：“孩子，从现在起，你给我安心上山学艺，我得走了。”师傅，你上哪儿去啊？我就你一个近人，认识你，你还走了？我找着你的父亲，找着你的母亲，再找着你的叔叔，等你一月学成，你的这个师傅就会叫你下山。嗯，我知道了。李青霜也走了。从这之后，呼延庆落在了深山老林，跟王敖习学武功。呼延庆功底不错，但有一样，那是童子功、小孩功。那么铸剑，骨骼也硬了，个儿也高了。得重新再下苦功啊！到山之后，每天劈柴担水做饭伺候老道，另外练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不再重续。转眼三年，这么快？哎，说书的嘴，唱戏的腿，没事儿不多说了。没事儿吗？有事儿啊？怎么能没事儿啊？你想啊，他天天练功，得吃多少苦啊？可这阵的胡延庆啊，跟三年前的可不同了，满身的武功啊。王敖把胡延庆叫到眼前：“徒儿，今天为师可要打发你下山回家去了。师父，我犯什么错误了？你怎么撵我走啊？”“不是撵你走，你一夜学成，这几天为师心像长草一样，总想到外边走一走，游一游名山大川。为了你，我在这苦守三年，虽然能耐不算登峰造极，可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呢、啊。你岁数还小啊，回去自己自悟，还会长进。走吧。”“师父，我不想走。”“不行，叫你来你来，叫你走就走。我呢，没有别的，师徒一场。赠你两件东西。”一摆手，教道童的后边牵过一匹战马，又抬来一杆大枪。这匹战马太好了，黑白毛掺杂的块儿，黑毛像黑垛子一样，中间带点白杠杠，离远一看呢，像黑绸子上飘着几个白带子。你看没有，这是为师的马，你骑它，身为大将者没有马，如蛇双腿，这匹马能助你成功。又抬了一杆丈八蛇矛枪，这杆枪也给你了，多谢恩师。我问你，你回去之后想干什么？我先回大王庄看看我的姥爷，看我舅舅，然后找着我的娘。哎，孩子，跟你实话实说吧，大王庄没了，就在你走的那年，已经被庞文的儿子庞龙、庞虎给烧毁了。学习大王庄，你的老爷、舅舅居家满门都被烧死了。啊，有这种事？别哭，你娘听说流落在下江县，你可以到下江县去找她，找着你娘，再找着你父亲，联络天下英雄，将来抓庞文为国出奸，给你舅舅报仇。胡延庆听这话悲痛欲绝呀，想起舅舅王二汉带自己进京城卖马，自己的外祖父把一腔血倒在自己身上，要不就外祖父舅舅，我哪有今天呢？人家对我有养育之恩，可是我没有在洗钱承欢尽孝，反而受我全家株连。庞文，待我下山之后，一定到京城找到你，把你给杀了，替我老爷我舅舅报仇。想到这儿，他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小拳头攥得紧紧的。老道一看，娃娃，你想什么？你是不是想下山之后进京城找庞文算账去？这胡延庆心的话，我老师太厉害了，我没说，心里一想，他就知道。嗯，对，是啊，老道心理学学得好，察言观色，一看那小脸儿，眼珠瞪溜圆，就明白了。
庆儿，听为师的话，下山之后不许你到东京汴梁找庞文。你虽然学了武艺，

0: 他更小脖子。老道看清楚了，娃娃要听话，你头次闹京城上坟烧纸，要不是扣的人包的人高王爷帮你的忙，你没有今天，你伤了那么多的官军呐、啊、孩子连累不少人呐、啊、我不让你去，你要下保证，真要到京城有三长两短呢、啊、你辜负了为师一片心意。另外你们呼燕家的仇谁给报啊？
1: 是
0: 师父，我保证，我保证不到京城去。好，这就对了。再有，出门在外不容易，现在因为皇帝昏庸，奸臣党道悬称卖官，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啊，占山为王的也多，也有些个坏人借机会坑蒙拐骗，特别是住店你要小心，有不少的黑店呢、啊、什么骗人钱财偷人东西，还有酒里头贩毒下毒药把人害死图财害命，你要时时刻刻的小心，不许你报叫胡延清，要报王三汉，听着没有？谨遵师命。换上衣服下山去吧。
1: 师父，我真舍不得离开您，
0: 离开您我一个亲人都没了。哎，有枪有马，他们不也跟你亲近吗？有什么话跟那匹乌骓马说，心里烦得慌，练两趟枪啊，去吧。哎，胡延庆到后边把衣服换好了，他的小师哥已经把马牵得了，把枪挂在德胜公鸟船上，把小包往身上一背，师父我走了。说着跪下，梆梆梆磕三个响头。起来吧，去吧，男儿汉志在四方。干嘛呀这是？去不去吧？
1: 是，我走了。
0: 他牵着马下了山，师父在后边送，站在庙门前翘手眺望。胡延庆三步一回头，两步一转身，师父我多得来看你啊。
2: 不用你看我，到时候我看你去。
0: 哎，你知道往哪么走吗？
1: 嗯，不知道。
2: 这孩子，那你怎么不问一声呢？
1: 嗯，你教我走就走呗。
2: 那不行，记住了，就这条道，顺着道走，走三天，上了大道之后，打听东京汴梁在哪儿，你就奔东京汴梁的方向去，就可以找到上江县、下江县去找你娘。
0: 哎，就这么，师徒分手了。
2: 当胡延庆一个人骑着马在崇山峻岭里转的时候，可觉得孤单了，连个说话人都没有啊。
0: 哎呦，当初有大王庄，我可以在那儿，有我的大舅、二舅，我姥爷教我念书的、练武的、说笑的，在山上有师父还有师兄们。这回，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太孤单了，他自己嘟嘟囔囔的说出来了。哎，怪事儿，他刚嘟嘟完，跨下这匹乌骓马，尾巴一脚，心隆声暴叫，吁！
2: 嗯，你叫我什么呢？乌骓马的意思说，你不用觉得一个人太寂寞，还有我呢。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4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6支装，这6支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6支的量就158。当然啊，孟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6支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2支啊，正常吃一天2支。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3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6支装，这1支啊折合下来就是26.3块，不便宜啊。那 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两只了，你三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一天一只，吃上六天。我告诉大家，这六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六天羊胎盘，每天一只，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三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一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哎，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植物，它没见过天儿，所以这种叫先天植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五倍十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四大点，哪四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四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十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内胎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两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球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啊，优言诺，你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六天，正常上午吃，早上九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 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这个阳台盘必须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阳台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就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的一些阳台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颜诺的这个阳台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中国所有的阳台盘里排名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那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这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啊，对不起的是病人呢、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 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嘛。阳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啊、这就是虚损呢、啊、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那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啊！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不回来；你吃人参，补不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率，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啊，他气乱跑啊。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胎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下活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胎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胎盘，阳肚子里的阳胎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胎盘也能干，补气益气，扶正驱邪，阳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他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儿试试，十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 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最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阳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最有名的重量级最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再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了，上面黑咕噜区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1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2回，2回住2次院，1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儿慢了，你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胎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有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它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 他不听话了，这回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飘零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

0: 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他怎么调剂啊？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必须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太盘，对吧？阳太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最后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呀。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啊骨刺啊，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梗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息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太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支。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

0: 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就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呀、小海呀、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啊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衣服一今天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一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 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最低最低是130到140，最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他高啊，他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最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3-4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那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儿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是晚上是最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必须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两三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3分钟之内最快啊，1分钟，最慢3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3种降压药吃着，降压0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3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2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3个儿子2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儿来了。到我们这儿来了吧，这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他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3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儿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 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必须给他戒毒，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解一解。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骨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家里六克，就多少呢？就家里那小勺啊，半勺六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他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了。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这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她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这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都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有。哎，我又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肝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说孟大夫，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打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 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的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塞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是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胎盘。我说我们这阳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机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煮就是用的阳胎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煮，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六克。我说你跟阳胎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他说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俩月你也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我说你就吃六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煮一辅啊，一补充，三个事儿给你解决。一煮就是阳胎盘精粹版啊，一辅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茶。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也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还遇上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我就在你们这儿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呗。他说我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结果你啥都说了，你这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懂。我说你看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吧。哎，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十来次嘛，这个都把他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两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少了。哎，到了第二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最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啊，过来了问我，说孟大夫，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啊，我说俩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俩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神仙。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了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三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呀、啊、进来了，气息呀、啊、通了，气儿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呀、啊、它听话了，你气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这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这血压呀，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那时间长得6个月。 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六个月，一年都让。

0: 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都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的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补回来了，你这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最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呀，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阳胎盘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非老师啊，
3: 哎呀，
4: 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3: 你好，你好。
4: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4: 啊，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这不报名领取那个阳胎盘吗？
3: 啊，
4: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3: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4: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3: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4: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3: 啊，
4: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阳胎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7、8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了。
3: 这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4: 严重了，重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3: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4: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
3: 嗯。
4: 后来去年10月份，
3: 嗯，
4: 我又犯病了，就是这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3: 这是刺痛，严重刺
4: 痛啊，疼的呀，真的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3: 多危险这是
4: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一个礼拜吗？住那个病房里有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
3: 嗯，
4: 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啊，吃上这个阳胎盘。
3: 啊，哦，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阳胎盘呢？啊，这
4: 啊，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3: 对，这补正气厉害呀！
4: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3: 也不便宜。
4: 嗯，不便宜呗。

0: 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这你讲这个阳台盘
1: 你
0: 完
1: 就想起
0: 了，
1: 来了。
0: 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
1: 对，
0: 啊。
1: 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0: 对呀，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阳台盘。
1: 比你吃的那个还好，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洋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一定有效。
0: 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嘛，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哈，我
1: 您
0: 寻思
1: 说。
0: 问问我老伴儿能不能用这个阳台
1: 他什么
0: 盘。
1: 病啊？
0: 他糖尿病10年了，
1: 糖尿病，血糖多少？
0: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1: 那降糖药没吃啊？
0: 吃了，那
1: 控制
0: 个
1: 不住。
0: 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1: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两句话你就能听明白。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它就没了。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他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年纪大了，气不够，给他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最大的气虚吗？是不是？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阳台盘，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这能吃，绝对能吃，没问题。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儿说，让老伴儿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儿。
1: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儿。你让
0: 哎，
1: 他打再打，报两名，一人一份儿，好不好？
0: 哎，好，
1: 你也
0: 那
1: 能
0: 谢谢
1: 吃
0: 你，
1: 啊，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那还好。
0: 还好哈，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1: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导，好不好？
0: 好，那谢谢孟老师。
1: 不客气。好嘞，老同志。
0: 好，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学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呀。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五五啊。

0: 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一

0: 年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哎，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哎呦，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那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2: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里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3: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
0: 我不在，
3: 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您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瞧，
3: 嗯
0: 嗯
3: 嗯
0: 嗯。香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3: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耶，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
0: 真是的，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那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死的人嘞。
1: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0: 我能唱。
1: 老太太，
0: 哎，
1: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胜不亏。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真的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
4: 像捏的八十，一个都不。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这么伺候的，拿笔来，拿笔来，给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

0: 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姥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 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8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面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代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5味药材，但是5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1天，还是

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它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
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趁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起早，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支可不支。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支也赶趟。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

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可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2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2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

0: 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在当地的医院治，10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万8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北京来的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保家卫国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膏按周期吃，用老膏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1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1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2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3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治到第4天，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1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1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1天不喝胡家老膏，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膏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 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膏，一试还真就好使。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膏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膏，结果好多客户用老膏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膏的话，它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2: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2: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2: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 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
0: 哎
2: 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0: 嗯，
2: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侯老师你在讲胡家老高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0: 啊，
2: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高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0: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高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
0: 啊，
2: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0: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2: 对呀，啊，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儿，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了。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子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2: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
0: 嗯，
2: 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高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得这么好，
0: 嗯，
2: 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0: 你看多好啊！啊，
2: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胡家老高了，而且吧，
0: 嗯，
2: 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0: 你看多好啊！啊，
2: 嗯，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要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
0: 嗯，
2: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0: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胡家老高他有他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2: 本源回归。
0: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家老高， 坚持吧。

0: 朋友。
1: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对，坚持用吧。啊，
1: 好，
0: 胡家老高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1: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哈尔的患者。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嗯，
0: 哎，
3: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3: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3: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是针扎样疼啊，后背也疼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
3: 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过排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3: 胡老，后来我就听着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高都用好了。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3: 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着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是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的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0: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3、4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就没觉咋地儿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那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100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筛糠似的，那时候
1: 快
0: 吧，
1: 速防
0: 我就
1: 颤
0: 不知不
1: 是不
0: 觉
1: 是？
0: 的就晕倒了，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搁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1: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
0: 是，
1: 引起心跳停止啊！
0: 是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那么慌了。用2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1: 那正
0: 哎，
1: 常了，是不是？
0: 挺好。
1: 太
0: 反
1: 好
0: 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1: 了。
0: 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是的。
1: 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太
0: 我
1: 好
0: 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
1: 孩子们
0: 事儿，
1: 都害怕了，是吧？
0: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3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所
1: 你
0: 以说
1: 看
0: 呀，
1: 多好
0: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1: 好，
0: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哎，
1: 你
0: 我
1: 别
0: 也
1: 客
0: 祝
1: 气，
0: 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胡老
1: 没
0: 师。
1: 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
0: 是，
1: 重要，对不对？
0: 对，
1: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
0: 是，
1: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好吗，老朋友？
0: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啊！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3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呢。
1: 哎，好的。
3: 临用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点那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 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1: 啊
3: 啊，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人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
1: 啊、
3: 有时候还疼啊，哎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个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1: 够厉害的是吧？
3: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
1: 嗯，
3: 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不？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
1: 嗯，
3: 也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我说这不完了吗？
1: 嗯。很悲观是吧？
3: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
1: 嗯，
3: 尿蛋白有两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
1: 嗯，
3: 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
1: 嗯，
3: 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里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
1: 啊，
3: 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也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
1: 嗯嗯嗯，
3: 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
1: 嗯，
3: 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1: 办法都用了是吧？啊，
3: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
1: 嗯，
3: 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既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得难受啊，都要命了。
1: 啊啊啊！以前呢，您用的药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椒老膏，没有接触过胡椒老膏，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3: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椒老膏，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我上学的时候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的好，他用的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1: 哦，
3: 这胡椒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
1: 啊，
3: 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
1: 啊，
3: 一天呢也没一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胡椒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
1: 嗯，
3: 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
1: 啊
3: 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啊，
3: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
1: 嗯，
3: 我就有信心了。
1: 啊，
3: 哎，这胡椒老膏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
1: 嗯、
3: 我老伴儿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嗯，对，消肿了是吧？啊、
3: 嗯，是，这胡椒老膏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
1: 啊，
3: 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
1: 啊，
3: 走路啊，感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1: 啊，你看看多好，
3: 一瘸一拐的了，
1: 啊，
3: 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椒老膏这么难买。
1: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3: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
1: 啊！
3: 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所以我刚才
1: 那可不是吧？啊、
3: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哦，
3: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1: 哎，这是对的啊！用吧。
3: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1: 啊！
3: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就啥用，什么都白扯。
1: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哎，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啊、
1: 哎！
3: 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哎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也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椒老膏的病友特别多，也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

0: 不过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向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1: 现在胡家老高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抢着来购买胡家老高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
0: 嗯、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咱们说啊，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嗯、
1: 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嗯、
1: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
0: 嗯，
1: 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 啊，
0: 嗯，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1: 别客气，祝福您、
0: 嗯、
1: 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高都会得到健康、
0: 嗯、
1: 好不好啊？太好了，
0: 胡老师，
1: 嗯，
0: 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高，
1: 嗯。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0: 是是是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
0: 谢谢
1: 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
0: 哎、
1: 好不好啊？
0: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5: 一星闪烁，技跳中华，
6: 职业技能竞赛，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我们在场，
10: 我们在场。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理。